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憨声如雷组合。
1: 反过来想考验你一下，
0: 点默契没有。
1: 还有另外一个呢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当时他们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取的啊，叫什么来着，跟吃的有关，
0: 鱼香肉丝饭。哎，
1: 对，
0: 白色锅包肉。今天又学个词儿，
1: 给自己说饿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周二啊，大连的上空的云量啊将有所增多，由于缺少阳光的直射呢，气温是有所下滑的，市区最高气温今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
1: 那预计到了明天呢，我市天空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在18到25度之间，降水呢将对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外出的时候呢也记得要携带雨具啊。
0: 周四周五呢，大连天空的云量依然是很多，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
1: 到了周六，咱们大连呢阳光在线，风力和缓，市区气温全天在21到28度之间，比较适宜的就是外出游玩，但是由于少了云彩的遮挡啊，天气是又热又晒，紫外线的辐射也是格外的强烈，所以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玩耍的朋友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并且注意要及时补水。
0: 对，

0: 直击东北超啊，6月20号那场主场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现场真的是如火如荼。
1: 是的啊，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呢，非常非常早的就来到了现场。基本上下午，因为我是中午有这个工作任务安排嘛，中午差不多我们是在1:30左右就到了现场，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已经人头攒动了，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开赛之前，在他的体育场旁边有一个区域，那围绕了非常多的人，不仅有主舞台，还有各种的这个点位啊，有商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超嘉年华了。
0: 对，咱们来聊聊这片场地吧。这个梭鱼湾东北超嘉年华呀，叫山海农品展售区，人头攒动啊，鲜味飘香，
1: 是
0: 韩寒喜欢，
1: 非常爱啊，在里面还吃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哈。比方说前段时间咱们大连不是有那个面包节嘛，然后有一个特别火的叫什么酸汤肥牛还是什么的那个恰巴塔，
0: 你看你开心
1: 那个面包，哎呀，这就终于是尝到了呀。
0: 对，这也是以足球赛事流量作为纽带嘛，串联了山海农产品啊，海洋生鲜变成美食，也是开启了一场啊贯穿夏秋两季、覆盖全城的全民品鲜的盛宴。滨城燃爆东北超，大连农品领风骚啊！有人说了，这里不仅仅是一口啊爆汁的大樱桃，还有鲜味十足的海参、扇贝啊。大连专属的山海农品的这个展销板块也成为全场的焦点啊！你像大连市啊农业农村局市场啊与这个外经处的处长也是化身现场的鲜小妹儿啊，向过往的市民呢游客热情的推荐大连39度鲜。
1: 是的啊，你也会发现有特别多的球迷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去到现场确实是发现了有一批是江苏的球迷啊，说是当时这个口号应该就是这个什么苏超东北超一家亲的这种的哈、于是呢就有很多的江苏的球迷来到了现场去品尝，然后购买咱们的这个大连樱桃。比方说，对，有一位球迷李先生，他就表示说了，早就听说咱们大连北纬39度产出的这个樱桃呢，口感绝佳，所以是现场尝完直接就带两盒回去了。
0: 这多好啊，把咱们大樱桃啊带到这个南方去。
1: 对，而且现在正好是樱桃开始逐渐成熟，变得最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了哈。
0: 另外呢，活动期间呢，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呢还组建了由媒体记者、行业专家啊、供应链商户、网红达人组成的这个寻鲜溯源团，深入到了大连大樱桃种植基地啊、海洋牧场、生鲜加工车间、特色餐饮后厨的一线，通过实地的走访啊、现场直播呀、还有即时的短视频、图文专栏等方式啊，直观地展示了大连呢这个标准化，比如说种养体系和黄金产区独特的资源的禀赋。让消费者呢看得见源头啊，信得过品质，同时呢是以东北超赛场、嘉年华、城市商圈、美食市场作为核心的阵地，持续了落地多场次的品鉴的活动，实现了全民参与、全域品鲜。
1: 是的，而且活动现场呢还邀请了农业、渔业、餐饮、食品行业的龙头负责人、资深产业专家，开展了系列的访谈分享，也是讲述了大连39度鲜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成长故事，丰富了品牌文化的内涵，也让大连北纬39度的这个鲜味不止于在我们的舌尖，更沉淀为了我们城市特色的文化符号了。
0: 对，大家有没有上现场去看球，上现场去感受一下呢？
1: 是的啊，包括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参与到了咱们之前的那个听众助威团嘛，
0: 对，
1: 然后去到了现场啊。
0: 另外呢，这个有相关的人士也说了啊，这个大连地处北纬39度，叫黄金种植养殖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和海洋的资源。这次活动啊，大连39度鲜的区域品牌也是借力于体育赛事来实现流量转化的一个关键的一步。现在也正是大樱桃和这个海洋牧场啊全面收获的季节，借助东北超啊这个流量大舞台，不仅让全国球迷看到精彩的比赛，让他们品尝到并记住大连的优质的农产品。下一步呢，这个市农业农村局啊也会继续协同各部门啊，依托溯源寻鲜啊、万众品鲜、大咖说鲜三大核心板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让大连的鲜美物产真正的成为城市闪耀的名片。

0: 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我想听热搜榜，
4: 那你自己搜呗。
3: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4: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还有好多朋友啊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旅游的事儿啊，你会花这个比较高的价钱呢去做这个高铁旅游的这个专列，出去游玩嘛，一路上你的专列火车就陪着你，你到哪下去玩，火车入库等着你啊，回来你可以吃可以住，整个的这个专列啊就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风景区，
1: 对，
0: 上面还有这个节目，
1: 是，但唯独有一个问题，就可能价格没有那么的便宜，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你的一个取舍的这样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会怎么去选择呢？
0: 是，大家会选择吗？夏晚晨曦也说到去旅游的事儿，他说我要是去旅游啊，我首选也得是当地的美食
1: 小吃街，
0: 他说我跟憨憨一样，你想去广东尝尝当地的早茶，因为有时候刷抖音你会看见很多的博主啊，吃广东的早茶。哇，感觉样式好多呀！
1: 是的，
0: 好好吃啊，
1: 而且特别的丰富哈。最重要的就是我感觉到看他们吃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而且其实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所谓的早餐，但是是不同的叫法，比方说在广东它叫做早茶，然后呢在武汉叫做过早，武汉有这个过早文化啊，再包括在比方说我去到的应该是扬州，他们也有这个叫什么我有点记不清了，早上就吃那种的对，蟹汤包蟹黄包啊那之类的，就是每个地方的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呢品类又是非常的丰富，味道又是鲜美的，所以真的就是哎呀，对于美食是无限的喜欢啊。
0: 擦擦不能聊吃的是吧
1: 真的是
0: 下着听兰也说了，说咱们这个大樱桃啊，那真是全国最大最好吃的呀。
1: 是，
0: 他说我刚刚从南方回来呀，咱们的大樱桃在那儿啊简直是王道啊。那去看孩子嘛，他说我给孩子带了一些大樱桃，然后分给了就是应该是同班寝室的同学们，同学们都惊呆了，说这么好吃的樱桃还这么大。
1: 因为你想哈，就是我当时也是在外地上学嘛，所以每到六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能收到家里邮递过来的这样一个樱桃哈，基本上到时候和什么寝室的同学分啊，和这个同班的同学分，
0: 你不自己躲在被窝里吃啊？
1: 哎呀，
0: 你舍得分出去啊？
1: 真的是没少寄，我只能说寄了两箱啊，就是你得寄着那种我不知道具体的品种啊，就是红的一箱黄的一箱嘛，所以大家得分着吃，而且我们寝室
0: 不记名，
1: 对，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寝室没有冰箱嘛，
0: 啊，
1: 所以你得尽快解决掉它，
0: 对，
1: 再加上这个时候是那个是我这个地位最高的时候，在寝室啊，在同学面前啊，对吧，展样主要是，
0: 对，大家也继续来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接下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们之前呢也曾经讨论过，就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停车收费的时候啊，就刚刚过了一个整数的时间，比如说你停了1小时零1分钟，1小时零2分钟，或者是31分钟，
1: 哎，每次这个时候就是最懊悔的时候。
0: 对，
1: 我为什么不再快那么一点点？其实01分钟、02分钟都还好。31分02秒，你难不难受？
0: 对，你就扫码出去了，然后你就额外支付的这个费用，对吧？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钟头的停车费。这种叫做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的车主就感觉怎么闹心。
1: 真的是啊，
0: 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啊，跟大家说，全国不少地方啊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
1: 哎，
0: 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了叫做精准按分钟计费。

0: 这么一个方式。
1: 嗯，
0: 怎么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的服务，就是说更多的短时的停车的需求呢？就是解决车主的61分钟停车的这样一个难题呢？
1: 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学，毕竟哈，其实咱客观的来说，实话实说，咱们大连的很多的停车收费的这个价位确实还算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嗯，而且大家现在出门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就是为了打这个停车而打怵，要么是找不到车位，要么就是停车的这个价钱太高了。
0: 对，
1: 因为之前我有朋友跟我分享过，说他们这个他是南京人啊，在南京晚上就是再豪华的商场，只要到了晚上，就收费就是1块钱还是这个5块钱的，
0: 哦，
1: 就是无限的停了，就是等过了，比方说22点之后，就是基本上商场关门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0: 那不会有车主趁机在里过夜吗？
1: 地下停车场反正
0: 便宜，
1: 对，而且那个电梯应该也都停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通过步行的通道就是出去，可能很多人就晚上把车停在这儿而已。
0: 对，晚上把车停在这儿，第二天早上我再走。
1: 对，基本上价格就是很便宜，对，很便宜的这种的。
0: 哎，你说的这个也真的是一个方法。
1: 对，你看
0: 我晚上那个商场那个停车场
1: 空着也是空着嘛。
0: 对，你倒不如让周边的这个居民。
1: 对啊，
0: 车停在这里，然后收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一个价格。
1: 比方说，你早上过了8点之后，或者过了7点之后啊，那我可能要在你收原有的1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再按比方说半个小时多少，我正常的进行收费了，算一个时间节点嘛。嗯、现在这种程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编的啊。
0: 对，哎，所以说你看空着也是空着。
1: 对，
0: 哎，
1: 我觉得有很多的解决方式。
0: 南方啊，城市还是脑瓜够用，完全没有想到，你晚上。都得赶紧的把这个车开出去，不在商场过夜，对吧？
1: 嗯，
0: 你像这个浙江杭州有一位屈女士就发现了啊，家门口有一个湿地公园，北门的停车场已经开始啊，叫按分钟收费了
1: 啊。
0: 哎，他说这个真挺好，哎，停多少分钟你就收多少钱，不用卡这个点儿，我着急忙慌的。停了几个小时，完多几分钟，你就得按照下一个整点去收费嘛。你就按照分钟来精准收费的话，它这块计费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分钟是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收。哎，单日封顶收费是6个小时，也就是21.6块。
1: 哎，21.6块，我说白了，在咱们大连好多可能也就是停几个小时就到了。
0: 对，你像有的商场8块钱一个小时，
1: 对，
0: 3个小时你都停不上啊。
1: 这基本上就是恒隆依然是咱们整个大连这个收费最高的了。
0: 我特意没提名，
1: 我觉得这也大家都是重视。但是咱不得不说，话说回来的，确实恒隆的它的服务啊，以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摆在那儿。但是大连有一些地方吧，我只能觉得说，你没有很好的管理，你没有很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你没有充足的车位，但是你依然高收费，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0: 嗯、
1: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东西，我还勉强能认，
0: 就是为了收费而收费。
1: 对，那些我就不太能够理解了。
0: 对、
1: 哦、
0: 啊，你像这个上海啊，这个发改委目前也是发布公告了啊，对于这个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呢，也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了。啊，这个方案拟定是什么呢？说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的是免费的，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啊，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就是说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的短时免费停车。
1: 哦，
0: 每天有2次免费停车的这么一个时间，短时免费停车。
1: 那这个还挺。嗯，挺人性化的，
0: 都做了一些这个改变嘛。
1: 是的，
0: 嗯，像记者也注意到，今年以来，像湖北的宜昌、江西的南昌、湖南长沙，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都在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细则。所以说，很多城市啊，陆陆续续的已经开始告别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1: 嗯，
0: 哎，确实啊，咱们国家这个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啊。嗯，再从一个就是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的模式，哎，像这个就是说停时付费的一个精准化运行模式的一个转换。
1: 我觉得再一个呢，就是城市的管理也是要注重停车位的这些细节的，包括有一些地方自圈自划，然后呢直接就把这个区域占为己有，开始进行了收费的项目
0: 外包出去。
1: 那对，那你是否合规，这个区域是否可以被你用作来你自己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核实的。再包括去到很多的地方啊，可能这个大部分现在都比较好的就是15分钟免费，对吧？停了这个即停即走啊，但有些地方15分钟之内也是要收费的，只要进来。

0: 来说说短袖吧，夏天穿搭特别犯愁啊啊，纠结短袖的款式单一，容易撞衫啊，搭配起来费时费力。其实呢，这个舒适和时尚啊，从来都不冲突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推的超好看的 CK 的短袖啊，款式多到挑花眼，轻松穿出高级感。喜欢简约风格的，你可以选这个交叠印花的经典款啊，正肩版型，穿上立马的是挺拔有型。通勤搭直筒裤或者是高腰的半身裙儿啊，正式不死板，见客户啊、开例会呀、非常的合适啊。休闲逛街搭配一个仔裤啊，配上小白鞋，清爽自在。喜欢慵懒松弛感的啊，就选这个渐变的这个宽松款。落肩的设计包容性非常的强，短途旅游搭上一条工装裤，行动自由无束缚。哎，朋友聚会呢，你可以穿这个阔腿裤，也不需要精心的打扮，也能非常的时尚精致。
1: 是的，
0: 哎，喜欢这个低调轻奢的，就选这个镂空字母款。啊，这个常规的窄版利落修身，胸前的这个镂空的 CK 的标志啊，辨识度也很高啊。搭一条直筒啊，休闲短裤啊，针织裙啊，都是恰到好处的。
1: 而且还会有很多什么字母印花的款式啊，经典大牌款啊，温柔治愈款啊，出门的时候穿的就是那种随性但时髦的感觉哈。通勤也是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呀、情侣出游啊，还是逛街打卡、啊、都能够适配各种的各样的这种场景啊。而且它还可以，比方说情侣之间买个情侣款，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哈、啊？
0: 对。
1: 那专柜价呢，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元。让大家不到3折入手大牌 T 恤，9个款式，比方说正肩款啊、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多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左右，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当中呢，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是更划算的。每一款只有100件啊，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两个字啊。刚刚看到还有朋友发的是 CK 两个，就是我们只发短袖这两个字才会有回弹链接。大家可以发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进行了解下单啊。FUN FUN
2: FUN
3: FUN
4: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7: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唤醒沉睡的记忆。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7: 伤心依旧拯救，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
1: 鱼雷、
0: 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开心第一。

0: 喂，
1: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2: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1: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2: 什么？
1: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2: 什么？
1: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冷知识的时间呢，咱们来讲讲花。
1: 哎，
0: 花卉。
1: 提到花会想到什么呢？
0: 嗯，
1: 鲜花饼，云南的鲜花饼真好吃啊！
0: 咋整？鲜花饼，哎呦我的天，
1: 这本来就是吗？
0: 你以后早上吃点饭来，好不好？我觉得你要吃饱点，可能还能好一点。哎，你真的让我想三个答案啊！除了花，我都想不到吃的鲜花饼。
1: 我第一反应就是鲜花饼啊，这很难想象吗？
0: 是不是美
1: 啊？
0: 颜色多，香味儿
1: 啊。
0: 浇水，
1: 对，施肥，
0: 对呀、啊，
1: 这是你
0: 我真的没想到吃的。
1: 对，这玩意儿就分岁数大不大吧，就
0: 嗯，这玩意儿就看体型胖不胖的。咱们来说呀，就是、鲜花，它毕竟还是香的嘛。
1: 对，
0: 哎，不管你是鲜花饼的香啊，还是鲜花的
1: 芬芳的香，它之所以能制成鲜花饼，那肯定就是口感分，就是有这种芳香的这种感觉，对吧？闻起来也是特别让人有食欲的。
0: 嗯，但是你听没听说过
1: 啊？
0: 就是花中啊也有这个霸王
1: 啊，花中还有霸王、
0: 哎。然后据说呢，它这个味儿还不是香的，传说它的味道啊可以散发出一种恶臭的味道。
1: 花是臭的，
0: 哎，这个大花臭的。
1: 他好意思叫自己是霸王
0: 啊？大呀！
1: 哦，就是因为
0: 大到什么程度
1: 啊？
0: 说他能吃下一个孩子？
1: 哎啊，
0: 巨大无
1: 食人花吗？是
0: 大王花、令人谈花色变。
1: 嗯。
0: 有人说了，这么臭气熏天而且能吃人的怪物花有吗？究竟是什么花呢？哎，这个就是花界霸王的原名，叫做大王花
1: 啊。真的就是大王，
0: 大王花
1: 就是大王来抓我呀的那个大王、
0: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大王、英文叫做 Big King Flower。 所以说呢，你别看它呀不受人喜欢，它在这个植物界呀可是带着啊，就是说最大的皇冠啊，是世界上啊最臭的且花朵最大的植物，素有叫世界花王的美誉。
1: 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大王花哈。
0: 嗯、
1: 大王花呢无茎无叶，最高的记录是可以达到 1.4 米、
0: 哦、
1: 通常呢穿鲜艳的衣服，花朵上的斑点呢就是有点像是青春期的孩子上面长满了那种粉刺的那种脸颊一般。
0: 哦，
1: 让人你说看上去想不想挤一下子、解压呀这玩意儿。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花其实挺吓人的，刚才说无茎、
1: 无叶，
0: 那就是还
1: 光杆司令、
0: 对，还能长到1.4米，你就想吧，光秃的一个1.4米的一个大花，
1: 嗯，
0: 就上面就一个花没有叶，
1: 还长了那个粉刺
0: 啊，完了一个大花盘，上面长的粉刺嘎哩嘎哒的，
1: 那
0: 哎呦天哪，挺吓人的，
1: 太丑了。
0: 对，无论这个大王花的模样啊再怎么吓人呢，说它能吃人这种说法呀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1: 嗯，
0: 大王花呀作为叫寄生草本的植物，花的中间呢有一个巨大的洞口，
1: 嗯，
0: 哎，可以确实能融进一个成年人，所以出现了大王花能够吃人的这样一个谣言。
1: 哎呦，
0: 真的吓人的、
1: 就搜了一下这个图片啊，首先我觉得就是它的那个粉刺让我有点犯了密集恐惧症，真的很恶心。
0: 你往鲜花饼上联想啊，你不好吃吗？
1: 一直食欲来了是吧？然后呢，除此之外，它慢慢开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露出了它底下的那个洞，就仿佛真的好像让人可以掉下去这样的感觉哈。
0: 嗯，大的这个洞，然后周围那几个花瓣确实是麻麻硬硬的。
1: 哦，
0: 那个花瓣的感觉，你不觉得有点像牛舌？
1: 烤牛舌还挺好吃的，你别这样呗！你上次让我怎么吃烤牛舌、
0: 像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柿饼那种感觉？
1: 完了又少吃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是一点点往食材上靠，让我一点点的丧失食欲、是吧？而且大王花呢一生说是只能开出一朵花，其实和传说当中的食人花的这种描述还是相差蛮大的哈。说食人花是要吞噬10条生命才能够开出一朵花，并且呢大王花。

0: 的花期仅仅只有短短四天。
1: 对，
0: 哦，
1: 所以它就不能吃人。嗯，如果是能吃人的话，它就开四天。完，你不小心你还掉进去了，你就多倒霉。
0: 是。
1: 但有人说它为什么那么臭呢？散发出这个恶臭的这个气味呢？哎，为了传宗接代。
0: 哦，
1: 哎，这种臭气啊，会吸引很多的昆虫。比如说苍蝇
0: 啊，就爱落在垃圾上面嘛。
1: 食腐类的动物，就会跑来凑热闹。嗯，这什么味道啊？
0: 这不错啊。
1: 嗯，螺蛳粉配鸡肉莲。
0: 哎呦我天哪，螺蛳粉也不能吃
1: 了，
0: 这
1: 方面。哎，所以他过来之后呢，间接的帮他呀是传播了花粉。哎，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不受人欢迎的大王花啊，也是非常的聪明，
0: 也很另类吧？
1: 对，那怎么来传播呀？对吧？怎么来这个有后代又种下这个种子呀？
0: 嗯，
1: 放臭味儿吧，吸引一些动物来传播。但我觉得，你要是放香味儿，它也会有小动物，蜜蜂、啊、
0: 蜜蜂之类的，
1: 蝴蝶呀、
0: 啊，对，
1: 采蜜呀、啊。
0: 它可能觉得这个长得本身就已经不好看了，对吧？
1: 嗯，
0: 那可能这些蜜蜂吸引不过来，我就另辟蹊径吧，我靠苍蝇，
1: 不光不衰吧？
0: 对。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说完了大王花啊，我们来说说大苞米。
3: 哎，苞米，苞米
2: 愿意吃吧？
3: 苞米我不爱吃，
2: 苦苞米不愿意吃吗？
3: 对，苞米是真不愿意吃。
2: 苞米花，
3: 因为有点玉米，怎么说呢？它有点太啊，玉米花，然后苞米花可以。哦，原来只是它的这种做法的问题啊。哎、你像煮苞米吧，这个有点太素了啊。
2: 你不愿意吃啊？
3: 煮苞米我还真的是不太愿意。
2: 我还挺愿意吃，就煮苞米叫糊苞米。
3: 就是我但凡啊，要是能接受糊苞米，我觉得我都能瘦好多。就每天晚上吃着糊苞米，其实它是很健康的东西。但由于我接受不了它嘛。
2: 代替一些精细粮嘛、嗯。
3: 但是你要是说苞米花的话，然后你再整点那个焦糖爆米花的话，哎呀，
2: 吃完我得胖三斤呢。为什么说到苞米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个老人呢发视频求助啊，他的这个照片，因为他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老人，拍到他这个玉米地里的这么一个场景，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的玉米不长了，哎，怎么办？
3: 他视频求助了。
2: 现在这个玉米啊，就是我前两天去这个，正好去这个田间看，现在这个玉米大概有三四十公分高吧。就长得大概这么一个程度，不到
3: 半米。公分是指厘米的意思，
2: 厘米
3: 是吧？
2: 不到半米高啊、这么一个高度。这老人也发了，他这个土地有点这个皲裂了，然后这个苞米啊长得是又瘦又小，迟迟不见长高，发到了网上去，就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农民一个朴实的这么一个照片，
3: 不起眼的一个视频，
2: 对，这么一个视频、引发了众多的网友的关注。哎，看着这个迟迟不长的玉米苗，大家就帮他仔细的分析苗情，不是开玩笑，认真的分析啊。然后纷纷的分享实用的一些种植的经验。
3: 对，比方说有农学院的学生说了，我是大二的学生啊，说一般这种情况啊，就是要么缺磷，要么是什么土壤板结，然后这怎么怎么样的，又是什么离子啊这之类的，用了非常非常专业的术语向老人进行解释讲解。这基本上我感觉把课本上能学到的知识全都用进来了。
2: 农大的这个学生他就学这个东西。土壤当中比如说钙离子流失，铁离子太多，土壤中当中的磷固定住了，哎，植物吸收不上来了。这么一说，估计老人的可能看不太明白，但是你告诉具体告诉你怎么办。哎，人家说了，说爷爷，这个玉米不长，你先别着急。哎，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可以先浇透水，等这个土不粘了，你再松松土，离这个苗啊二三指远，撒点复合肥，然后再浇点水。之后呢，就是土干了浇水，别让这个土啊再裂大口子就可以了。
3: 对，你看啊，还有很多网友特别贴心，怕担心这个老人可能万一看不懂字儿呢，对不 对？或者说看不懂，特意发来的是语音讲解。我觉得现在这点特别好，就是很多的评论区里面它是可以直接发语音了的，对，方便老人来收听啊。
2: 对，他就是说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大爷呀、啊，你这个就是地太干了。哎，它这个苗啊，吸不上水，干。哎，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发红是什么意思呢？缺磷。哦，因为氮磷钾主要是三个主要的元素，它缺磷了，叶子发红。你可以弄点磷酸二氢钾。哎，就我平时浇花的时候都得。

0: 哎，李泽尔先讲，哎呀，他说如果你浇水的话呀，不要在中午太阳大的时候，一般建议在傍晚，哎，你再配点磷酸二氢钾或者是高磷的那种复合肥。他说我就学农的，
1: 嗯，
0: 大家就相信我吧，哎，就这点正好我会，哎，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弄。
1: 我插着题外话，你刚刚说你家种花的时候也弄这些是吧？
0: 磷酸二氢钾，对呀，
1: 对，你家那些花能做鲜花饼吗？已经开始打主意打到你的院子里面种的那些花了是吧？
0: 我有好多的这个月季和玫瑰
1: 啊，都是可以做的是吧？好好好，我们再说回来啊，说就突发奇想，我这个脑子就是真的是这个到现在没吃早饭哈，你说现在是饿的有点抽象了，只能说是
0: 也不至于说哪个主持人早间饿成这样，就哪一个话题都能跟吃的勾得上。
1: 哎呀，做美食方向的跟聊美食的话题，那我是专业的嘛。我们再说回来哈，说一段时间过后呢，这个老人也是发来了后续的视频，说自己家的这个玉米苗已经顺利的长高了，也向很多的热心网友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0: 哎，在看到这个后续的照片呢，和前面的照片就是明显的不一样了。
1: 哎，
0: 土地也不板结了，
1: 湿润了。
0: 对，湿润了，然后这个苗其实长得就是很
1: 茁壮了，对，
0: 丰满，很这个茁壮了。哎，
1: 是的啊。
0: 然后他发了一句话说：“长了。”哎，谢谢大家们。
1: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在网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突然就火起来了，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了。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面也是真的把自己所有知道的这个知识全都分享了出来，也打动了很多的人。很多人说了，你看啊，网友的力量从来不会让我失望。也有人夸奖爷爷说爷爷真厉害，然后大家也很善良，就是一条又一条暖心的留言是表达出来。了现代社会在互联网平台上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善意，
0: 对，所以好多人说了好温暖呢，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1: 对，其实提起互联网，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第一反应是戾气很重的一个地方，
0: 嗯，对，
1: 或者说任何一个小事大家都能互相的喷起来，无端的指责，反正我也不认识你，对吧？
0: 对，
1: 我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我为什么不像一个陌生人，一个互联网上都和我没有实际身体接触的一个人，我去宣泄呢？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互联网上你会发现其实气氛不是那么的好。再包括其实微博的评论区哈，有段时间我是坚决不会看微博的，因为我感觉戾气太重，那段时间自己的心情不好，一上网看到是大家所有的这个怨念全都喷发出来了，
0: 嗯，
1: 那我的心情不但没有得到了一个缓解，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沉啊。
0: 往往一点这个小事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互相抬杠啊，
1: 对，
0: 互相攻击啊。
1: 但是现如今啊，一是是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方面的一个监管，再一个我觉得大家现在更能够达成共识了。互联网平台上我们都是彼此的赛博搭子，或者说是赛博的什么医生啊，这是我的赛博朋友啊，这之类的。
0: 嗯，
1: 我们越来越把互联网当成了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地方，也希望能够共同营造出来一个良好的互联网环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互帮互助啊，谁有什么问题，这个只问着招，对吧？包括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上还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发帖说我要来中国旅游了怎么办，真的底下给出一堆的咱们中国的朋友们这个去哪哪哪吃什么东西玩什么东西逛什么样的景点，真心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大家上网也是为了这个开心，多传播一点这个正能量，
1: 对，
0: 互帮互助，多发点这个热心的互相关怀，
1: 心情是真的会变好的
0: 事情，对吧？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现实世界，网络世界，哎，真的变得是很美好。
1: 嗯。

0: 希尔听了还说了呢，鱼雷你小心点啊，小心憨憨咬你。
1: 我不是我挑食，我也注重食材的品质，
0: 咬不动是不是？
1: 对，
0: 憨憨说大王花饼要吗？臭臭的麻麻硬硬的，
1: 这实在是没有食欲啊，
0: 眼一闭吃呗。好了，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每天早上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今天的时间到了啊，由这个憨憨和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由高日兴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了，
1: 拜拜。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

0: 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细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然后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大连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由于缺少阳光直射，气温有所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5度，市区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周三大连市天空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全天是18度到25度。降水啊，对于出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周四周五大连市天空云量仍然比较多，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的气温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周六大连市阳光再现，风力和缓，市区气温全天是21度到28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那么由于少了云彩的遮挡，天气是又热又晒，紫外线辐射格外强。

也长时间要在户外啊，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并且注意及时补水。能见度方面，周二周三的风向是以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早晚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雾的天气哈，提醒大家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最近啊，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批伪人，这个伪呢是伪装的伪啊。例如说跟恋人聊天，对方忽然间就变得温柔体贴，措辞妥帖，情绪价值直接给你拉满，与之前就判若两人。和经常互怼的朋友聊天，对方忽然间情真意切啊，分寸感恰到好处，哎，就好像被夺舍了。就连爸妈发来的消息都开始告别什么，哎呀，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就这种祖传的模板，就变得细腻温柔。看着对话框吧，原生家庭也不想逃离了，童年创伤都开始慢慢的愈合了。没错，就是一向含蓄的中国人呢，悄悄给自己的聊天装上了外挂。例如说豆包、DeepSeek、千问，你永远猜不到坐在对话框另外一端的究竟是你的伴侣本人，还是对方请来的替身呢？不在一切需要太多情场上，有人养鱼养得风生水起，大量的 token 撒向鱼塘，同时聊八个。婚姻里处于冷静期的另外一半突然间开窍了，善解人意，旧情复燃有望。连催婚这一场持续多年的家庭拉锯战，父母这边也突然间升级了话术，子女第一次发现啊，自己无从反驳，就全方位依赖上聊天辅助工具之后，就发现线上沟通那真的是顺畅多了。只是呢，用的越多，翻车现场就越多。网上啊，就开始流传各种被抓包的名场面，这句灵魂质问出现在无数的对话框里，就是那句，不对呀，你是用豆包写的吧？

豆包等工具进入了婚恋关系，制造了最多的名场面。有人啊，确实用豆包在情场广撒网，游刃有余。但是被戳穿的那一刻，双方只剩下尴尬了，对不对？例如说，武汉的一位网友叫小文，他说从来没有想过相亲对象全程用豆包跟自己聊天，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相亲机构介绍的男嘉宾事业小有成就，经商人设，时常应酬，说话体面，所以说呀，对方言辞有些客套，小文一开始也没觉得说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例如说他俩的对话是这样的，说这个今天有没有出去玩啊，武汉的天气现在适合春游踏青。然后这个女孩就说，哎呀，大晚上还在喝茶呀，今天出去了就是人太多了。男方就回答说，晚上喝茶也有它的韵味呀，正好可以静静享受这份宁静。说你呢，晚上喜欢喝点什么呀？哎呀，反正就是这种奇怪的不协调感越来越重。比如说对方打字奇快啊，两三句大段的回复只需要几秒钟，然而呢问他周末做了什么这类简单的问题，对方就开始卡壳了啊，这得犹豫几分钟才要去回。而且呢无论聊什么，对方的心态都正面的离谱啊。小文心里就犯嘀咕，说真的有人心态这么积极吗？说不会只有我自己每天都在阴暗的爬行吧。后来他又想啊，这些话

认识了一个男生啊，文字里温柔风趣，他以为遇到了灵魂伴侣，见面约在咖啡馆，对方却问什么答什么，羞涩腼腆，线上那股让他心动的契合是荡然无存。泡泡就想起那些妙趣横生的对话，深度怀疑对方全程使用了 AI 辅助，说两个月里自己喜欢上的那个他有多少是真实的呢？这个问题在咖啡馆一小时的冷场里已经有了答案。对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哪怕他用了豆包聊天，你可能也不太确定啊。但是处于亲密关系的人不一样，另一半是否偷偷求助了豆包之类的工具，简直呢是一目了然。在感情里，人们对自己另一半的语气、情绪、用词偏好都太熟悉了，就是因为这份熟悉，任何一丝不像对方的异样都会被一眼识破。不管感情多深，多了解对方，争吵总是不可避免。比如说北京的阿哲跟女朋友冷战了3天，打开豆包把事情经过输进去，让他帮自己写一段道歉， AI 啊直接就写出了满分答卷，不仅有条理共情对方，还主动承认了问题，照顾女友的情绪。发出去女友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句说你平时不说，我听到了你的感受，这种话。那么满分道歉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就是太满分了。在一起3年，他知道他道歉的方式，对不起这俩字儿啊，真的像是要从牙缝里跳出来的。这一次出现的是一段完美但是陌生的文字，道歉是真的，但是说这段话的是豆包。这种错位在婚姻里会走向另外一种荒诞。来自于成都的晴晴结婚5年，丈夫一向是直来直去，他跟他说工作不顺，他说哎呀你辞职吧，别干了，或者说回都不回。前不久啊，他在微信上抱怨感冒难受，第一次收到了对方真诚的安慰和反省。那么这个破案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因为他翻到了丈夫和豆包的对话记录，老公呢就把老婆说的话原文复制进去，说我老婆感冒了，我该怎么给她道歉说话，然后把 AI 的回答是一字不差的复制了过来。很多人用了豆包之后感情顺畅多了，吵架有人帮忙写道歉，冷战有人帮忙破冰，委屈有人帮忙回应。只是有一天两个人坐在一起，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豆包，马上就会现原形了。

友情被 AI 入侵最典型的症状就四个字，就是懒得打字。一旦被发现，那种微妙的感觉比爱情里轻了不少。杭州的小鹿减肥到第十二天，下午工作的时候打开和闺蜜的对话框，发了一条怎么办，我好想吃东西。闺蜜随后就回复说，太懂这种想吃又纠结的感觉了，要不然咱点个别的代替一下，或者说偶尔放纵一下也没事吧。然后这个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啊，一个说，哎，怎么办，我好想吃，快劝劝我。然后另外一方说，太懂这种想吃又纠结的感觉了。然后他说，滚，猪豆包，真的是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因为闺蜜平时的风格是吃啊吃啊，反正我也在吃，或者说，哎，你减什么肥，你已经很瘦了。 AI 进入友情最常见的形态就是这样，纯粹的懒，打开豆包把对方的话粘进去，让他给个回复发过去完事儿。最高级的友谊无非就是我愿意把时间花在你的身上，但是不少人都有过这种朋友啊，各方面合拍，大方善良，就是喜欢倒垃圾。部分女性有过这样的经历，闺蜜和男友吵架，深夜发来一大段，你放下手头的事儿，认真陪着聊，一条一条帮她分析，聊到凌晨两点。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打开手机发现，他的朋友

圈已经和好了。不少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段友谊里扮演的角色叫做情绪垃圾桶，随时接收，还得耐心开导陪伴，承接别人的负能量，而这本身是有成本的。于是呢，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一边刷剧一边打开 AI 工具，把闺蜜的消息粘贴进去，让她来共情开导，而自己也尽到了陪伴的情谊。还有一些人会用 AI 处理那些难以启齿的请求。重庆的网友老杨某天收到大学同学阿伟发来的消息，两个人毕业之后啊就没怎么联系了，偶尔在朋友圈点个赞啊，平时也不说话。阿伟突然冒出来先问了说最近怎么样啊，老杨就回复，然后呢阿伟就发来了一大段，这个大学四年啊，这个充电宝都是，哎，把你充电宝给我用一下，这个说话从来都不拐弯，更不会出现不求你帮我做什么这种铺垫。老杨也没说破，就回了一句说行啊，什么项目，这改天出来聊一下。阿伟就秒回说，哎，真的假的，那太好了，我请你吃饭啊。两个人约了个周末，吃了一顿很久没吃的苍蝇馆子，从项目聊到大学，从大学聊到各自现在的处境，吃完饭之后又在路边站了一个小时才散。临走的时候老杨说，下次你有事直接说，别那么客气。 AI 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别扭的人说出了那些不会表达或者是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当然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请求都值得赴约的，很久不见的同学朋友同事突然间发来消息，先寒暄再话锋一转，想借钱让人随份子钱，也会有人使用 AI 体面回绝。对于现代的人来说，友谊没有断联，只是有一部分悄悄地交给豆包代管了。然后我们再来说亲情，催婚是中国式亲情里一个永恒的战场，每逢节假日重新开打，父母进攻，子女防守，双方都有各自的话术，也都摸清了对方的套路。妈妈会说，你看你那表姐啊，孩子都会跑了。子女就会，你看我叔又给他女儿买房了。这双方僵住，战争暂时休停。在父母手机里还没有下载豆包之前呢，有人用 AI 降维打击自己的爸妈，用 AI 图吓唬爸妈，让他们打消催婚的念头。或者说对付催婚的时候，让 AI 生成一段既孝顺又无懈可击的回复，爸妈挑不出毛病，又不好继续追问，只好悻悻收场。但是今年有些子女发现父母的战斗力突然间升级了。武汉的小敏今年29岁，放假回家之前妈妈发来的消息变了啊，妈妈说，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节奏，我不是要给你压力，只是作为妈妈看到你一个人在外面会担心，你不需要将就，但是也别把自己关起来，多出去认识认识人好不好。情人意切，分寸得当，还给他留了体面。小敏盯着手机就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压力啊！说以前妈妈催婚他可以滚刀肉，因为话里有漏洞可钻，说这段话他找不到反驳的点，他直接就问说，妈，这是你自己写的吗？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豆包帮我润色了一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父母打赢催婚的战争了。当然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网友发现父母用 AI 催婚之后啊，立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开豆包让他帮自己写一段既孝顺又拒绝催婚的回复。两代人各自对着 AI 输入提示词，把生成的内容发给对方，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一场情感的博弈。这大概是这几年最具时代感的家庭对话。与此同时，亲情里的 AI 故事也会走向另一个方向。重庆的阿兰在外地工作，最近状态也不好啊，母亲是罕见的发来了一段长消息，还提到他小时候的一件事儿，说自己当年工作太忙陪伴不够，说了一句对不起。消息最后就写了说，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不管发生什么记得回来。然而最后一句说的是，需要我帮你生成一版新的吗？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母亲把豆包的提示词一并复制进来了，没有删掉，就这么发过来了。阿兰把截图发到了网上，然而底下的评论清一色是，但是我好感动。感动的是消息本身，还是感动那一行没有删掉的提示词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就是那一行提示词啊，是整条消息里最真实的部分。母亲坐在那里，对着一个她不太会用的软件，认认真真地输入了女儿的状态，反复想她需要听到什么，然后把 AI 生成的内容发了过来。他也许不知道怎么删提示词，但是他知道想说什么。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南京的程程说，妈妈最近开始用 AI 发睡前晚安，每次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节气的问候，有的时候是最近降温记得加衣。他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说，你每次回消息很晚，我怕打扰你，就是让他帮我想想说什么。程程以前以为妈妈只会转发养生的文章，
还有人说80岁的外公

过年第一次在家族群里发了拜年消息，措辞讲究，还用了排比句，全家震惊啊。后来表弟说出了实情，是他叫外公用了豆包，外公自己说他讲了半天，豆包帮他说得更好了一点。外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好。豆包做的事儿呢，就是把那些模糊的、说不清楚、说不利索的情感整理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说这一代父母、祖父母成长在一个爱只能是行动的年代，让子女多吃点是爱，送去车站然后去车站接你是爱，悄悄地把喜欢吃的东西塞进你的行李箱是爱，我爱你，我想你，你辛苦了，这些话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对他们说过。一辈子没有练过的技能，不是不想开口，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豆包、千问这些 AI 工具出现了之后，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翻译，那些不太会表达的话被整理了一个个完整的句子发了出来。那些话是 AI 写的，但是想说那些话的是他们。 AI 出现之后，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悄悄多了一个沉默的第三方，他帮情侣写出了满分道歉，帮朋友生成了体面的回复，帮父亲整理出了几十年没说完整的那句话。某种程度上，他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当然我们说不管心意有多真啊，这个操作还是要仔细一点，毕竟这个提示词没删干净，网上的搞笑素材这不就又多了一个吗？

0: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作为一个现代的年轻人啊，睡眠对于我们大约是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每次都被牺牲的存在。当这个最终的交稿的这个 deadline 啊已经逼近的时候，熬夜就成为了最后力挽狂澜的机会，用几个酣畅淋漓的夜晚补齐之前的债。当疲惫的一天结束，这个脑袋呀往枕头上一靠，就突然发觉好像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于是就拿起手机沉浸其中，就像那首歌唱的是什么，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啊，这天天躺在床上骄傲放纵。我昨天还在感叹

确实会增加抑郁的情绪，但是对于整宿不睡觉的情况不明显，反而和睡眠限制，我们老百姓讲话叫没睡够啊，睡眠限制就是没睡够，这种情况呢，它会有更显著的相关性。睡眠限制到大约四小时的时候，积极情绪的减弱是最明显的。举个例子来说啊，你头一天晚上你失眠了，本来第二天就要早起，然后呢你这个早起焦虑，怎么睡睡不着，怎么睡睡不着，好不容易到凌晨三点睡过去了，哎，你七点就得起床了。你那个时候你放心，你心情肯定不会特别美丽的，你肯定不会特别快乐，你就会很烦躁很焦躁，甚至呢就会很质疑全世界，说为点啥呢，我为啥要这么早起来去上班，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早睡，等等等等。另外啊，睡眠不足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和冲动性，情绪稳定性和控制能力会下降。就睡眠不足之后啊，你的这个大脑会对各种外界刺激反应失调，要么就是刺激过度反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你同事就随便说了一句话，也没想点的你，哎，你就老觉得他刺呗，你老觉得他刺了你，老觉得他就是针对我，啊，情绪波动很剧烈。要么就是情绪刺激反应迟钝啊，懵懵的，看起来不太灵活的样子。这领导啊，不要以为这只是让人不开心了一下，实际上这个睡眠剥夺与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不要以为这只是让人不开心了一下，实际上这个睡眠剥夺与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障碍有关，包括情绪和情绪调节的负面，精神病、焦虑、自杀行为，还有抑郁风险。那么除了负面情绪，还会让你的认知功能不如从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这脑袋不好使。比如说这个记忆缺陷就和睡眠不足直接相关，由于睡眠不足，你大脑当中一个和记忆形成和学习密切相关的区域，就是海马体，这个功能会下降。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脑子莫名其妙不记事儿的，丢三落四，先别着急上医院看大夫，你先把觉睡好了，你看看有没有改善啊。那么除了记忆力啊，人的警觉性和注意力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下降。在通过实验对比被剥夺睡眠和正常休息的受试者，并且分别测量他们的警觉性之后，发现他们这两组人出现了显著的差异。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表明说，这个大脑负责认知功能的区域对睡眠不足的有害影响非常的敏感，你睡不够的人时常会经历微睡眠的侵入，在这个期间他们会失去对感官刺激的反应能力，达到五秒到三十秒。什么叫微睡眠？就是那种极其短暂不自主的睡眠状态。最经典的场景就是你这个手啊撑着太阳穴，哎呀，上下眼皮开始打架，就控制不住的这个小鸡儿捉米，笔呢虽然还攥在手里，但是已经遵从自由意志开始笔走龙蛇。这在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出现啊，哎，我就觉得我这好像还是在做这个模拟题，但是实际上呢我脑子已经睡着了。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鼠实验当中，不让它睡觉的小鼠最后连维持平衡都很困难，并且对轻微的触碰刺激反应最小或者是没有反应。那么上述这些能力的下降综合在一起，慢慢形成行为的改变、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受损，再慢慢升级成反射弧长、犯错误增加、发散思维能力下降、短期回忆能力差、无效的固执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洞察力、监控力都很差。那么跟情绪状态一样啊，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会量变到质变。事实已经证明，睡眠剥夺是阿尔茨海默病与中风的风险因素。所以也许你今天多看手机几个小时种下的因，它结的果不只是什么忘带钥匙啊、忘记密码啊、忘回信息这么简单，而是几十年之后力不从心的自己。

结合种种睡眠不足对于人的影响来看，你的大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睡眠啊，究竟是如何帮助大脑稳定工作的呢？其实我们的脑子在经过一天的辛苦之后啊，就积累了不少代谢废物和损伤的蛋白质。就算是你说我这一天都没动什么脑子，你放心，它也会代谢出来一些东西。那么它们留在你的脑子里就是有害物质，而你的大脑有自己的珍稀脑机制，就是通过睡眠增强在夜间大脑中这个脑脊液的流动，冲洗掉有害物质，也就是说你脑子里是有水的。

哈，这个脑脊液一流动就把这个有害物质冲掉了，不仅维持大脑的清洁和健康，还能有效防止神经功能随着年纪变大而退化。这个脑脊液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大家应该不陌生，叫褪黑素，对吧？这有的人睡不着觉他就吃褪黑素，它太重要了，它是一种睡眠因子，它不仅可以帮忙清除掉废弃的蛋白质，还能作为强大而且多功能的抗氧化剂，防止氧化损伤分子在神经当中的积累，这些分子会导致你的神经功能衰退。那么除此之外呢，褪黑素这种物质还能够让人维持最佳的昼夜节律，保持神经认知健康，控制神经干细胞的有丝分裂活动，参与神经元的更新。那么这个褪黑激素啊，它只有在慢波睡眠当中才能发挥最高的清理中枢神经废物的效用。很多人说，你看你说这个褪黑素这么好是吧，我整两瓶我吃一吃。你注意啊，只有在慢波睡眠当中才能发挥最高的这种效应。你白天俩眼瞪得锃亮，晚上俩眼瞪得锃亮，你吃800瓶褪黑素它也没啥用啊。所以我们要说啊，很多睡眠软件都会统计人们的深度睡眠的时长，那就是你的慢波睡眠的所在。我前一段时间愿意用一个软件叫应该叫蜗牛睡眠吧，还叫什么来着，那个软件呢就开着之后你就睡啊，睡完了它就会记录你这个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录音的功能，根据你发出的这个噪声的大小来判断你真的是睡着了还是说在不停的翻身啊。其实我就想听听我晚上有没有说梦话，所以说我前一段时间就用了一下这个蜗牛睡眠，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晚上睡觉怎么打呼噜呢？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一直都自己睡，没有人告诉你说，哎，你晚上睡觉可能有的时候会打个小呼噜。然后那天在那听，难道半夜有人儿？不能。再仔细听，应该是我自己啊。后来我想想，那两天好像应该是有点感冒，所以说鼻子不通气儿啊。这个姿势一不对呢，这个、可能这个多多少少就会有点小呼噜。它大概记录的能有七八段，就是声儿比较大的啊。我从头听到尾，一看挺好。这我应该是没有说梦话的习惯，一些秘密也不会因此而被泄露哈。这就是偶尔会打点小呼噜。一般的睡眠可能会平到80几分。有一次啊，我睡出了90多分，哎呀，给我乐的呀！我就在回忆，说我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的，我以后就要按这个路子睡。但是后来又发现说，睡觉本来是一件很松弛的事情，搞得每天早上起来都得看看得分啊，每天早上都像这个看 KPI 似的，就没有啥必要。所以说最近呢，这个软件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去监控了，完全就是随心情吧。能睡得着那咱就睡，睡不着呢那就看会儿书，或者是看看这个追剧啊什么的。最近习惯晚上睡觉之前看1到2集英剧，如果说你要不困的话，你就会盯着它那个字幕，因为这个英语发音，我的英语听力还没有好到那个地步，但是最近这两天呢，就听他叨叨叨叨叨叨，就跟那个英语听力的时候，哎，一会儿就困了，就像我上学的时候上英语课一样哈，这基本上10分钟之内，我就看老师的脸啊，就开始从影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就开始困了，所以呢，可能是褪黑素那个劲儿上来了。但是哈，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就是睡觉之前啊，刷手机啊，打游戏啊，看电视剧，慢慢的睡着啊，其实这都是一种不太健康的入睡的状态。其实最好的，你就应该把窗帘拉死，一点缝隙都不透，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躺好，呼吸。调整你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啊，然后你慢慢的就睡着了。前两天我看《黄帝内经》的时候，这里头还教了一个办法，就是转脚踝啊，八字转脚踝，转吧转吧转吧转吧，哎，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这可能也是冥想啊调息的一种方式啊，这种入睡的方式还是挺好的。OK，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褪黑素在大脑当中充当了抗氧化的作用，而不光大脑，你的肠道里也发生着氧化的过程。肠道内有一种物质，它们是到处和其他分子氧化的不安分者，而过度氧化会导致细胞结构和功能受损，进而积累一系列的疾病，甚至加速你的死亡。而睡眠不足呢，恰恰会让这样的不安分者累积增多，进而也会增加你的氧化应激反应，造成过度氧化的种种危害。但睡眠不足的危害让人细思极恐的就是，它可能具有适应性和蒙骗性。人们通常低估睡眠不足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以为自己还生龙活虎，也没有感觉到累，也没有感觉到乏，就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缺乏睡眠。
而且随着长时间的熬夜，人们会适应自己已经受损之后的反应，还会以为说那我就是正常的呀，他也意识不到那些都是打折扣之后的表现。那么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深受缺觉的荼毒，大家可能在出问题的时候会责问周末的酒精、班味的入侵、复杂的感情问题，甚至质疑哎呀我就是老了，哎，他就是不怀疑一下睡眠不足对你大脑的损伤。那么既然如此，又如何能重视起来，好好的去珍惜你每一晚的睡眠呢？也许你觉得说，那我等周末或者是假期，我好好的补个觉啊，周末或者是放假，每天不到中午不起床。但是哈，咱且不说啊，一个恐怖故事是今年你已经没有节假日期了。那么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没有研究明确指出是否所有由睡眠不足引起的身体损伤都能够被恢复性睡眠完全修复。就单说过长时间的睡眠本身也和炎症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可能这很多朋友就说，我的妈呀，怎么活着这么费劲呢？不睡觉我发炎，睡多了我也发炎，那意思就是我就是个发炎本体呗。但你想啊，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方式对身体不好，对不对？那么你缺觉再补觉的这个循环也一样不是上上之策。而且睡眠不足长期累积的慢性病也会有很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疫系统疾病和肿瘤以外，长期睡眠不足对于你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代谢疾病，比如说葡萄糖不耐受啊、胰岛素抵抗啊，甚至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都更高。并且除了中风和阿尔茨海默以外，睡眠不足总体都和神经性退行的疾病相关。另外啊，这个在一项动物的研究当中啊，睡眠剥夺之后的小鼠精子质量会下降，而且性行为减少，睾酮水平降低，精子活力降低。哎，我发现我就不说点狠的哈，就是很多这个就不往很多人就不往心里去，说哎呀，不就是没睡过觉嘛，不就是发点炎嘛，不就是感个冒嘛，不就是打两个喷嚏咳嗽两声嘛，有什么大不了，有什么了不起。哎，事儿可大了。所以说你千万别信什么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会长眠，你也别高喊说趁年轻享受生活，这口号别喊啊！你就是在挥霍你尚且健康着身体资本。古语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代人真的是放下手机回归睡眠。那么如果你觉得白天没有完整的时间留给自己，那么睡觉算是完全属于自己了。实在不行你还能做梦啊，对不对？最起码梦里啥都有啊。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温柔，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4: 对啊对啊。
1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4: 天哪，你怎么知道？
1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7: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9: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2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21: 我们保护你。
2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

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包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在很早之前有跟大家聊过一次啊，但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变得越来越多了，是什么呢？就是工厂参观。原产地直采这种的啊，类似于其实你会发现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哪一些工厂进行过参观。比方说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这种叫做社会实践课，你包括像是春游啊、秋游啊，或者是什么学农啊，当时都叫做社会实践。然后直到有一次呢，说下午不上课啊，当时还挺开心的，感觉要放学了。后来说也不是放学，是要出门参观。哎，心想说行啊，出去总比在学校待着强。去到哪里呢？这个有一个辉瑞制药公司，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我们当时就去到里面去参观。但你要说具体里面都参观了些什么啊，其实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但就记得小的时候那个学校组织去过。而且这两年呢，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组织起了免费的参观，尤其在互联网盛行的当下吧，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可以就是凭借着这样一个互动的浪潮，邀请一些博主啊，或者是一些达人呢、啊、去到现场啊，其实也是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增益的。而还有一部分人呢，会专门的去利用假期，或者是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去网上搜索，看看自己家附近有没有哪个地方是可以免费参观的。觉得这是带孩子的一个绝好的去处啊。又或者说呢，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哈，这个比方说食品加工厂，去了之后真的是免费品尝，甚至还会有很多的新品。之前呢，我有个朋友是在上海做设计的，他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嘛，设计广告的。于是呢，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比方说接到了一个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新品上市了，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创意，绘制什么样的封面图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时间先会把他们邀请过去啊，品尝所有的新品。哎呀，你得喝舒畅了，你大概明白喝完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再通过画笔，通过设计传达出来，对吧？当时听完之后好像

羡慕，说这有啥可羡慕的，你知道设计灵感有多累吗？我说我单纯羡慕你能第一时间尝到新品。所以说吃货到哪里啊都离不开的就是吃啊。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地区呢，他会把自己的这个工厂专门划分出来一个区域，它就是用来参观观摩的，甚至还有很多的园区互动，做的也是越来越高级了。所以也是想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去到过哪里进行参观呢？再包括哈，其实这两年会发现我们的因为这个落地免签的政策的放开哈，有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朋友们会选择来到咱们中国旅游啊，这个玩法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大家去逛这个经典的景点之外呢，也有很多的人直接涌入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工厂去参观去学习，或者说去感慨，哇，中国的技术怎么能进步的这么厉害。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格外的明显，比方说我们的智驾功能，或者是 AI 无人机的这样一些地方哈。而且免费的试驾，免费的去体验啊，去感受到，哇，原来咱们中国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或者是科技感已经达到了先锋的地方。很多人表示说了，真的来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中国的进步是如此之大呀。而且有专门的旅行团打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厂参观的路线，也让很多的外国朋友们形成了一条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参观游玩线。也有的朋友说了，这种大工厂啊参观什么的我没去过，那我你要说我唯一去过的，我去原产地直采，我去过大连樱桃园儿、怎么说呢，但是哈，不得不说，直到有一次，应该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真正因为要拍视频的时候走进到了咱们的大棚里头，你才会发现原来大棚内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啊。首先它的这个自动摇杆什么系统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自动灌水，包括温度出压灌水的这之类的，更重要的是采摘的这样的一个仪器，又或者运输的工具，无人机的喷药，真的你才走进田间地头，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化的农业。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到一些工厂去参观呢？我觉得很大概率就是真的就是人啊，永远不去参观，不去游览的话，就会守着自己原来的固有思维。可是当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认知早就已经需要拓宽了，原来外面的世界发展是如此之快呀。所以问问大家都有去到过哪里进行参观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犯了法律法规。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你在评论区里面看到了大量相似的留言啊，又或者说了，我觉得他有些这种虚假的东西还是挺明显的吧，什么7天就能暴瘦10斤啊，就不用任何的锻炼，我照样喝酒，我照样吃宵夜，我7天我暴瘦10斤，真的会有人信吗？有捷径也不是这么走的吧，这有点太急了吧。包括呢再像是一些什么哺乳期也能瘦啊这些的，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是看完之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啊，甚至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就直接不用买了，咱就去买点这个正规的或者说一些牌子货。但是呢如果各位买了一旦发现购买的产品的功效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话呢，也是可以向平台客服进行投诉的。大家最好是在你买的时候啊，比方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字样了，或者尤其当你明显感受到啊，这个就是商家宣传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定要提前留存好证据，同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程女士呢去年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开设了一个店铺，开始卖的是网络课程哈。由于新店没有流量，那在朋友的介绍之后呢，她找到了专门做刷单的人帮她起号。程女士就表示说了，哎呀，不只是有刷单啊，完成一单呢还给我的店铺做好评，会关注我的店铺增加粉丝，我可以跟刷单的人提前说什么具体要什么样的评论的内容，完全都可以按照我的文字内容去评论，都是好评。这程女士还表示说了，与网络店铺留言评价相比呢，说直播实时的评价其实是更具有迷惑性的。自己呢虽然是深知其中的门道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哎，有的时候看到其他人的直播间当中卖着什么样的东西，那真的是免不了受他们的感染，情绪化的消费了。所以作为传统电商刷单在直播电商领域的变种啊，职业弹幕人这个职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其实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电商直播呢近些年来也是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了很多人购物的新选择。海量的商品、实时互动的体验、主播极具感染力的推销呢，也都让消费者沉浸其中。然而啊，看似繁荣的电商直播背后呢，其实背后这个真的是隐藏着职业弹幕人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种毒瘤了。我感觉哈，就是你在扰乱市场，你在误导消费者啊，甚至你很多的情况之下，你在做的就是虚假宣传，让原本公平有序的电商的直播环境变得是乌烟瘴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比方说新店起来之后，你说我找一些人可能是不是能来过来帮我这个在线数变得多一点，或者我找我朋友都来给我捧捧场，帮我下几单啊，这个有一个好看的下单数据，再或者是同时在线人数的数据，找朋友过来帮帮忙，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一旦你对产品的功效性能进行了下手，进行了甚至是编撰的情况之下，那很大程度就开始违规了。所以也是希望哈，各大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能够提高自己的公信力，来治理一下所谓的那些职业弹幕人，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啊，进行一个识别或者是一个剔除，对吧，消耗之类的。总之啊，买什么东西我们真的是需要看功效的，可是功效我们想实打实的来看，而不是说你虚假宣传之后的功效我们就能够再次去购买。而且一个东西它真正的想要去长远的发展下去，绝对不仅仅是依靠一次性的用户，对吧。你这一次邀请了职业弹幕人，好的，你糊弄过关了。可是到了下一次呢？下一次消费者已经彻底了解了你这个产品的属性，不会在你家再次回购的情况之下，那其实你往往损失掉的是更多的客户啊。所以有的时候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是怎样的。我们也要正视每个产品啊，不可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产品没有最完美的产品吗？
你也不可能要求一个产品面面俱到，它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瑕疵，大大

双方讲出来，就像我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现在就是流行的是歹物推荐，就是我把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搬在明面上，我跟你摊开来了讲，我把我最真诚的一面交代给大家，让大家明白你买我的这个东西你能够体验到什么，它的什么是优势，但是同时有什么样小问题，你看你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我所有东西都跟你讲明白了之后，我相信有很多人就会愿意自然而然的为其买单，当用过一次好用之后，就是反反复复的复购，成为了回头客。那么或许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能让自己的这个产业或者是自己的直播间越来越爆火下去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诚、诚实这两个词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问了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平时有没有去到哪个工厂或者是源头直采地进行参观呢？有没有感受到现在我们的技术到底是进入到了怎样的一个时代，到底有多么大的进步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看一眼啊，肖某微光说了，说工厂我倒是没参观过，可是电台啊真是参观过好几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方向感错位了啊，说总觉得有几个直播间怎么方向换了呢。肖某微光都去过哪些直播间里面呢？在你记忆当中它的方向是怎样的呢？看看我能不能给你解答啊，反正从我入职之后这里面一直就是如此这般模样。也欢迎其他的朋友继续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子发家致富了呢？所以其实这种深入参观游览的一般都是外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啊，或者是企业家们啊为主。那来的主要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偷师学艺、我觉得我们的核心技术首先保密工作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真正能够展示出来的那些东西一定是不怕被学不怕被抄的，因为核心的内容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剩下的技术交给你们，你们也不一定能做得成。

那张张其实呢，我们提到的是现如今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愿意来到咱们国内去参观一些工厂啊，去参观一些无人的流水线啊，科技感的地方哈、啊。但其实呢，现如今在很多的小地方或者说一些厂商就正常的开放的时候，报名人数你也都是需要排队的，排号的。因为说现在咱们中国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去参观的，比方说在去年的一月份啊，小米的汽车工厂呢开放参观的当天，报名人数有4600人，而单场活动呢仅限20人参加，所以这个中签概率啊是0.4%。有人说了，这比车牌的中标率还低呢，啊，也不知道是北京还是上海的车票，然后呢说黄牛还炒到过3000块钱一场，看起来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年轻人开始把工厂当成了周末低成本出游的一个目的地，从进厂参观、午餐茶歇、免费 DIY 到伴手礼赠品，一套薅羊毛的流水行程啊就应运而生。还有人们呢把参观高精尖科技工厂呢变成为了社交的一种谈资啊，酒过三巡，那啥，那个公司我去过啊，他俩做确实不错，我跟他俩学了什么，未来我一定会超过他们的、想必这样的话术各位也是没少听过吧。甚至呢在评论区里面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些调侃，什么叫做当代打工人啊，工作日在工厂加班，周末在工厂参观呢。其实早在2024年呢，工业旅游的社媒声量啊和互动量就开始慢慢的变高了，同比2023年呢上涨了125%，到了去年呢又有所回落，截至4月底呢，它的声量大概是去年的1/4。现如今呢，不同类型的工厂呢也都是在努力的整活当中啊，为自己量身定制着不同的看点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根据相关不完全统计啊，近5年来至少有13家企业陆续的面向公众开放了工厂游，那主要呢就是以汽车制造或者是食品饮类料的为主。脑回路灵活的汽车工厂呢，擅长造设生产线的景观，在这个大秀肌肉上是颇有心得啊。上海的特拉斯工厂呢，用户可以看到机械臂跳着千手观音来进行焊接车身。小米汽车工厂有 AJV 的这个小车驮着手机主板在黑暗当中精准穿梭。进门处的莫比乌斯环的汽车装置呢，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打卡出片点。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喝饮料，对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在这饮料的加工厂，或者是去到青岛，直接进入到了这个青岛啤酒的博物馆当中进行住。所以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把体验放在了第一位，而吃也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你会发现，哎，有很多的这个厂家开始把人带到了牧场去，比方说这个亲自挤牛奶，体验挤牛奶包签儿啊，或者是监测一系列的工作，再或者呢，就是像说的，其实青岛啤酒博物馆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为了一个收费的游乐场。生产线呢，像是过山车的这个轨道，麦芽从5楼层高的糖化罐里面呼啸而下，醉酒小屋呢用5度的倾斜的地面模拟出来了微醺感。所以现在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不同领域内的厂商

和展示位啊，在面向着大家开放。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真的就是闲的无聊了，突然不知道该去干点啥的时候，我觉得或许也真的可以考虑考虑，看看自己家的周边有没有什么工厂，无论是自己去带朋友去带这个爱人去，再或者是带孩子去，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小红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近几年来在旅游数目之下呢，包含关键词工厂的搜索人数同比上涨了 171%。其中呢，郑州瑞化创意工厂呢 ,802 的文化工厂呢是热搜热度较高的两只景区。瑞光创意工厂呢过去一年的搜索呢是同比增长了 77%。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啊。可能在另一些的旅行眼中啊，工厂还是父母辈生活过的文化符号。在观察当中发现呢，说就是工业美学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也都是独特的情感记忆和地方故事。每一次进入到工厂呢，就像是一场穿越旧工业文明的旅行。看，把这调拔的是多么的高啊！所以也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工厂可以让我们免费的去参观，去感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向外国的朋友跟大家介绍我们中国都有什么样的产品，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而在那一刻，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2: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2: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3: 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他的意难平是请缨无路，屡遭罢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陆游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开篇就带着我们回忆往昔，豪情满怀。当年指的是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这一年，陆游来到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延幕下乡里军务。万里与匹马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匹马征万里给人非凡的英雄气概，蜜蜂侯用的是班超投笔从戎、意欲立功、终获封侯的典故。陆游用在这里是要抒发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匹马突出了词人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的英勇无畏精神和胆识，而戍梁州点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梁州这片抗金前线，陆游曾经挥洒热血，为了保卫国家而战。那这两句词就勾勒出了一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青年形象，同时也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斗志。关河梦断何处，旧岸尘暗旧貂裘。第三句和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从往昔的辉煌跌入到了现实的凄凉。刚刚我们还在说在边关奋勇杀敌，这样的画面忽然就破碎了，如今不知身在何方。这个时候陆游48岁，边关豪情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梦断这两个字饱含着理想的破灭。陆游诗词当中记述梦的作品有很多，这大概是因为强烈的愿望遭受了太多的压抑，那他机遇的感情好像只能在梦里得到宣泄。尘暗旧貂裘，那件伴随他征战的貂裘，想必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布满灰尘，颜色暗淡了，这也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消磨。这个细节描写了词人内心的失落，把这种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昔日的雄心壮志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阙头三句直抒胸臆，沉痛地抒发了陆游内心的这种悲愤。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了平生的不得志。放眼西北， 神州路尘，残橹未扫，回首人生，自己已经是流年暗度，两鬓已苍。如果我们在沉思往事，那就是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这三个字在承接比照当中流露出了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想想人生自古谁不老，但是逆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不过自己岁月却无多，这个时候才迫切地感到人先老的这种酸楚。一事无成双鬓青，这种悲凉一下子就渗透了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恐怕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了。毕竟朱门沉沉暗歌舞，旧马肥死功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陆游这个忧国之泪只能是空流了。一个空字既写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出了对君臣尽罪、偏安东南一隅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结尾三句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天山指代的是抗敌前线，沧州是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那就是谁料此生。陆游恐怕自己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和身的矛盾冲突当中。他明明是心驰神往去疆场，但是他身子却僵卧在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是那是在他的梦里。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了天山，但是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了沧州。谁料这两个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和这个时候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也深刻揭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不甘。那这首《诉衷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写照。它反映了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那这首词呢，宛如一首沉郁的悲歌，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陆游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我们借着这首词再来回顾陆游的一生。1162年，28岁的陆游初入仕途便力主抗金，却因喜论恢复被排挤出朝廷，直到1172年，48岁的他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就是终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奔赴南郑前线。在这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抗金前沿，他身着戎装巡视关河，策划过奇袭长安的军事方案，甚至他曾经单骑追杀过金兵。这一段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岁月，成为了他诗词当中反复回望的精神原乡。然而我们刚才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王炎幕府仅8个月就被解散了。陆游调任成都的时候，望着秦岭剑隐的身影，深知关河梦断的悲凉。那件征战的貂裘渐染尘埃，再也没有机会在疆场上染血了。此后的40年，他无数次在梦中重返边关。 睡

0: 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可是梦醒之后，唯有旧物蒙尘，徒留一声长叹。离开前线的陆游，他的余生都在主战和被贬的循环当中来回挣扎反复。他在江西因为赈灾触怒了权贵被罢官，在福建因为整顿严政遭到了弹劾，每一次的仕途转折都伴随着胡未灭的不甘。54岁的时候，他在镜中发现自己鬓先秋，写下了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看似归隐洒脱，其实是泪空流的锥心之痛。这滴泪为沦陷的中原百姓而流，当他路过淮河，看见移民泪尽胡尘里的惨状；这滴泪为朝廷的懦弱而流，当他听闻主战派领袖张俊病逝，北伐计划彻底流产，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流，空有气吞残虏的壮志，但是却只能在梦中模拟战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现实中越是困顿，梦中的沙场自然就越清晰。这种撕裂让泪空流这三个字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晚年的陆游定居山阴鉴湖，表面过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的闲适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山烽烟。72岁，朝廷召他修撰国史，他明知这是虚职，却仍然抱病入京。在使馆的竹影里，他或许会想起年轻的时候草拟的北伐檄文，而如今却只能为前朝君臣立传。这种身老沧州的讽刺，比任何的贬谪都更伤人。此生谁料这四个字道破了命运的残酷。他本应该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却成了舞文弄墨的诗人；本应该马革裹尸于疆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病榻上盼着王师北定。当一个民族的脊梁被折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壮志成空却至死不休。陆游的诉衷情里的苍凉，是英雄末路的意难平，更是对后世的警示。当时代辜负了热血，热血却从未辜负过时代。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难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苏轼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在韶华之年，王弗永远地离开了苏轼。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敏而谨，慧而谦，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嫁给苏轼之后，为了能够让丈夫安心地处理公事，精明能干的王弗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苏轼相辅相成，是苏轼的贤内助。如此的神仙眷侣，却没能白头偕老。王弗因为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让苏轼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轼是在19岁的时候娶了16岁的王弗，关于他们俩的结缘，在坊间还流传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据说当时王弗的父亲王芳是在他们老家梅州清神县的一个书院里当教书先生的，而苏轼正好在那里求学。在他们书院旁边呢，有一汪鱼池。有一天，这个王芳老先生啊，就让学生们给这个鱼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当然了，年轻的学生们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取了很多的名字。不过王芳都不是很满意。这个时候苏轼就出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鱼池里面的鱼特别有灵性，观赏的时候你只要拍三下掌它就过来了，那不如就叫它唤鱼池好了。唤呢就是呼唤的唤，叫唤的唤。好巧不巧，王芳先生的女儿王弗在闺中也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唤鱼池。他们俩不谋而合，所以当时王芳一眼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苏轼。苏轼跟王弗这个婚后生活还是非常美满和幸福的。苏轼读书，王弗呢就陪伴左右。因为王弗读过书，所以呢他还能够跟苏轼去讨论。有一次苏轼背书的时候，下一句想不起来了，王弗立刻在旁边轻轻地帮他补上了下一句。所以说王弗跟他可能还不仅仅是妻子，更像是知己和伴侣。3年之后，苏轼中了进士，进京赴任，那王弗呢也陪在他身边，陪他去赴任。苏轼我们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才，但是论搞人际关系他是真的不行。不过好在他身边有精明干练的王弗，王弗可以帮他明辨是非。当时苏轼刚刚为官的时候，王弗就告诫他说，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同期的共事的朋友去拜访苏轼的时候，王弗就躲在帘子后面去听他们说什么话。那这些同事和朋友离去之后呢，王弗再跟苏东坡去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苏东坡一开始还不服，觉得女人之言不可信。后来呀，他发现自己这个妻子真的是了不得，果然是世事洞明。因为王弗后来说过的很多话都应验了，久而久之，苏轼对王弗的信任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了。可以说有王弗陪伴的11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的他仕途顺利，屡受重用和提拔，可以说春风得意。但是很不幸，公元1065年，王弗在陪伴了苏东坡11年之后病逝了，年仅27岁。王弗去世的第2年，苏东坡扶他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并且在他的坟墓旁边手植青松3万栽，也就是亲手为王弗种了3万棵的松树。苏东坡从王弗离世之后的3年时间当中，那么喜欢写作的他，一个字，一首诗， 一句词都没有写，直接沉默了三年。他深陷在这种丧妻之痛当中，这个时候恐怕是无声胜有声吧。自从王福离他而去之后，身边再也没有人提点他了，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苏轼开启了他波折的下半生。十年之后，苏轼被贬到杭州做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苏轼梦见了王福，梦醒时分他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江城子，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离开我十年了。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而现在我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了。如果再相见，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了。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房子里，而你正好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我看着你，心中千言万语，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有不停地流泪。苏轼和王福之间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给王福写的那个祭文，回忆起来也全都是生活当中的读书、吃饭、起居和工作，基本上都是生活的琐事。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日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想起来也格外的心如刀割。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初见他漫步西桥下，他轻摘一朵桃花。
0: 宋词里的意难平出现频率是远远超过宋诗的。宋诗叫意难平，而宋词当中的说法就更凝练了，叫做愁。一旦遇到愁的事儿，我们心里更多的冒出来的全都是宋词。这是源于宋词总能将这种闲情情绪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宋词当中为何弥漫着这种闲情愁绪呢？这和宋词的出身有关。词是在燕乐中诞生的，它本来是配合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诗，是达官贵人迎来送往、文人雅士觥筹交错时的助兴产物，而让歌女演唱，自然就要营造出清丽幽怨的氛围。所以词在诞生之初便大多是闺怨思妇、伤春悲秋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基调就让宋词流淌着意难平的血脉。婉约深情一直就是宋词的主基调之一。宋词里经典的意难平如此之多，还跟特殊时代背景下词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我们都知道几位顶流的宋词名家大多是人生跌踏起伏，情感、仕途、家国多种不如意的交织，最终的不平成就了词章，而诗意也酿成了诗意。我们先来看婉约派，比如柳永，他的一生多次落榜，沦落下僚，只得融入人间烟火，而他呢和歌女之间更是纠缠颇深，聚聚合合，最后就凝练成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如秦观，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词作大家，秦观这个人呢终生都是郁郁不得志，在被贬谪的最后时期，他写出了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没的忧伤词句。豪放派代表人物的人生其实也不如意，比如苏东坡，他的一生多次被贬谪，那种不平之气其实一直埋藏在心中。再比如辛弃疾，自从南下回归南宋就被朝廷闲置，难上疆场，难收故土，满腔愤恨在词作中得以抒发。而坚守边疆的范仲淹写起边塞诗来，也充满了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不平意。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更是鬓先秋，泪空流，充满了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愤懑感。好吧，即便是一生过得非常顺畅的太平宰相晏殊，时不时的也会写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还有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宋词当中的意难平并不单一，它是角度多元，情感丰富的，可以契合人生当中多种不如意时的情境，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是相爱不能相守的，我们可以读一读情路崎岖的柳永，读他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姜夔，他一生都在追忆自己的合肥之恋，读他的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如果是爱而不得，我们可以读一读陆游，在他的钗头凤红酥手里品尝他和唐婉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无限的伤感。当然如果是永失我爱，可以读一读苏轼，在江城子当中咀嚼他和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意难平的当然不是情感，不只是情感，也有职场不顺，仕途受挫。比如秦观的桃源望断无寻处，砌成此恨无重数的无奈。比如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他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再比如刘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宋词之所以有魅力，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意难平并不是一味的沉沦，而是有节制的伤感。它不只是愤懑，而是走向了旷达；不只是小我的意难平，更是走向了家国的大情怀。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0: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健康栏目。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啊，最近呢，有咱们很多朋友在问一个共同的问题
1: 啊，
0: 他就是平时啊坐着躺着都好办，但是呢，快走两步赶个车，爬个楼梯干个活，稍稍动一下就立马气喘吁吁，还有乏力，浑身发软，休息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您说他这是怎么回事？
1: 咱大家伙啊，可能都觉得这是不是说是个年纪大了啊，身子虚了，这体力跟不上了，所以呀、啊。可能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拿他不当回事，就在那一直硬扛着。在这儿可是告诉大家啊，这个什么一动就喘，一累就心慌，那可不是体虚，也不是肺的问题，那是啥？是心气亏虚，也就是呢咱心脏的这个动力衰退的这个表现。它更是呢这个心衰早期最隐蔽、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被拖成大病的心脏的求救信号。
0: 赵老，
1: 嗯，
0: 那您说咱们这个古法治心方是怎么能从根源上调整好这些心脏毛病的呢？
1: 嗨，咱说这个古书上啊早就有这类情况的这个记载，说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平时啊这个吃饭呢、静坐呀，哎，这些都正常，哎，就是不耐疲劳，哎，经不起这活动，稍微说是走点路、做点家务、费点力气，马上就气短喘息啊，心跳慌乱，浑身没劲，冒虚汗。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在这个走得比较快了，或者爬个楼啊，或者干的中等体力劳动的时候呢，哎，才有些个喘，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老了就不太放在心上。咱说心脏的这个问题呀、啊，它最怕啥呢？最怕的就是这个拖延。说拖着拖着，它的这些个症状呢，它只会越来越重。一开始的时候呢，哎，活动才喘，哎，逐渐的变成了日常走路的气都不够用了。那早晨起床的时候就头晕气短，胸口这发功，那简单的做完家务啊，那心跳就突突突啊，跳得很厉害，那是浑身的疲惫。再继续这么拖延，晚上平躺着睡觉，那都会感觉到胸闷憋气，得垫个高枕头才能够勉强的入睡，严重的影响到咱的这个睡眠和全身的这个健康状态。本来啊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被咱们大家硬生生的拖成了这个顽固性的重症。咱中医啊早就点名了啊，说这些情况呢它这个根本的这个病根，说病根是啥呢？说动则气喘，它的这个根源呢，那就是呢心气大虚，心脏的泵血无力。 咱大家伙可记住啊，咱的这个心脏啊，就像咱们全身气血的那个发动机。要是说心气足，心肌波动有力，泵血顺畅，供氧充足，说不管咱怎么活动，这个呼吸和心跳啊，哎，都是比较稳当的。可是，一旦当咱这个心气亏虚了，心脉淤堵了，心肌受到损伤了，那心脏的泵血的这个动力啊，它就会大幅度的这个下降。咱的这个身体只要是稍稍的有点活动，稍稍的消耗一点体力，那心脏这个供血啊，还有这个供氧啊，那它就跟不上。什么心慌啊、气短啊、喘息呀、乏力啊等等这些个症状，自然而然的立马就找上门来。很多人呢，专门说虚了就得补啊。啊，好多人在那盲目的又是补肺又是补身子，对不对？不对。咱说劳累、心慌、一动就喘、胸闷、乏力，它的这个根源在哪儿啊？在心脏。说我这儿呢，给咱大家伙整理了啊，这个心脏亏虚，还有心衰早期的这个四大典型的这个信号。咱大家伙啊，也不用拍片，也不用检查，咱自己呀，在家里呢就能够对照，它这个是很准确的。说怎么对照啊？首先第一个看看啊，咱有没有说平地快走、爬楼梯或者做家务这类的这个轻微的劳动？只要有这些个轻微的劳动，马上就感觉到心慌、气喘、胸口发闷，半天缓不过这个劲儿来。第二一个呢？看看咱有没有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啊，就浑身冒虚汗啊，四肢酸软，一整天都疲惫没精神。说第三一个呢，早晨起床的个瞬间呢，就感觉到头晕、气短、胸口发空、浑身慵懒，提不起这精气神了。说第四个啊，看看咱有没有说，只要是劳累、走路多一点，就感觉到这个呼吸不畅。啊，心底发慌，胸口这个又憋又堵。只要咱大家伙啊，站上的任意一条，哎，这都不是这个衰老，也不是体虚，那就是呢，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亏虚啊，心肌受损的早期预警。咱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再硬扛啊，别再拖延了。不管是早期的这个一动就喘、心慌乏力，还是中期的那个啊，胸闷刺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或者是呢，咱常年的那个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衰等各类心脏问题，咱这个古法治心方呢，它就是专门啊，针对各类心脏问题，从根源修复心脏机能的这个良方。
0: 赵老，您带来的治心方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想知道您的这个治心方到底好在哪里，
1: 嗯，
0: 能治什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1: 说起咱治心方的这个最核心的优势啊，那就是呢，通、补、休三效合一。它不是说临时的压制这个症状，而是呢，针对心脏亏虚、心脉淤堵、心肌受损的这个病根。它从根上来调理修复咱这个心脏。首先呢，它这是补心气、壮心阳。你看，像方子里边那个核心的补益药材，它专门解决咱中老年人这个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衰败的这个问题。咱大家伙一动就。

喘，劳累就心慌，浑身没劲儿，早晨起来气短，这全都是呢心气亏空所导致的。那治心方呢，直接补足心脏的元气，恢复啊心脏衰退的这个动力。那其次呢，这治心方它能够呢通心脉算淤堵。啥意思呢？就是说咱绝大多数这个心脏的毛病啊，它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血脉的淤堵，气机瘀滞的这个情况。咱大家伙常见的什么胸闷啊、胸疼啊、心绞痛啊、舌下发黑以及胸口憋闷，哎，这些个全都是那个心脉不通所造成的。那咱治心方里边这个通透的药材呢，它能够打通全身淤堵的这个啊心脉血管，化解陈旧的这个淤血，疏通组织的气机，让咱的这个气血呀、顺畅的循环。那心脏的供血供氧呢恢复到正常了，什么胸闷啊、刺痛啊、憋堵的这些个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呢烟消云散了。说他这个治疗机理最关键的呢，那还是修心机稳心律。咱说这个人的心脏要是说长期的这个缺血的话啊，又缺血又缺氧，那在这个劳累啊、情绪这个憋闷啊，这些个呢它都会造成的咱们心肌细胞的慢性的损伤，一部分的心肌细胞就变性坏死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降低咱们心脏的这个机能啊，从而引发什么早搏呀、房颤的心律不齐呀、引发什么心跳忽快忽慢的夜间憋醒啊等等等等这些个症状。而咱这治心方呢，它可以精准的修复这些个受到损伤的变性坏死的这些个心肌细胞，恢复呢心脏正常的那个波动功能，稳住心跳的这个节奏，让这个紊乱的这个心率呀慢慢的平稳下来，逐步的恢复呢心脏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状态。简单的一句话啊，就是呢心气不足治心方它能补，心脉淤堵治心方它能通，心肌受损治心方啊，嘿，它能修。不管是心衰的早期预警，还是心肌缺血、胸闷心慌，以及呢多年的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还有什么心脏的传导阻滞、肺心病、风心病，所有这些个心脏的功能性的、器质性的这些个问题，咱治心方哎，全都对症适配。给大家讲透了这个病根和治心方的这个核心功效之后啊，接下来呢咱们就给所有那些个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朋友做最后一次重磅的福利预热了哈。咱们全院啊公益心脏康复帮扶计划呀已经进入到最终的倒计时，大家注意啊，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开启全渠道的报名渠道，所有的这个福利、所有的这个名额，哎，咱们一统一的来开放。说这次呢三大公益福利覆盖呢所有的这个心脏问题，不分症状、不分轻重、不分这个患病的年限，咱们呢人人都有机会调理。公益活动的第一项内容呢，那就是一元领取正品治心方一个小治疗周期的用药。说这原价呀198元的正规心脏治心良方，医院全额补贴大家呢197元，咱大家伙就花这一块钱，靠着补心气、通心脉、修心肌的这个核心作用，针对性的调理各类心脏不适，从根上来修复这个心脏，恢复心脏的正常机能。福利二啊，是免费领取整套的18颗完整版的中药合香珠。哈，这次呢咱们一步到位了，不用呢再分批的这个积攒了，咱一次把这18颗给大家，古法手工炮制，严格按照君臣佐使配伍，整套价值298元的这个中药合香珠，咱们呢是全程免费包邮到家。日常咱们随时

0: 医生来给大家辩证，说辩证过后呢，一元即可领取治心方呢，加上这个全套的合香珠，就免费的给大家邮寄到家。郑重的提醒大家啊，说本次啊公益帮扶活动的每个人呢，只能参与这一次，因为只有这500个名额啊，报满了之后呢，说立刻截止，不能够再补录了。咱总说这心脏的毛病啊，越拖越重，越耗越虚。不管是轻微的不适，还是多年的这个老心脏问题，咱大家啊，都别再在那儿硬扛着了。咱趁着这次公益补贴的这个机会，用正规良方好好的调理咱这心脏。说这个明天的时候啊，准时的拨打报名热线，给咱自己这个心脏啊，一次呢彻底康复的机会。
1: 好的。赵老，十分感谢赵老跟大家的分享。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明天就是正式报名的时间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进来，与咱们赵老进行交流沟通。
0: 你好，周朋友。
2: 哎，你好啊，是赵大夫啊。
0: 是吧？您好。
2: 我是这样啊，我今年是57岁，因为他这个就是半年之前我就感觉到心脏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吧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情啊，就心特别慌。然后就是休息会儿能稍稍好一点，上个楼吧也不行。然后的话我去医院的话，大夫就说我是有一点哈，就是缺血。然后现在的话还是感觉就是没有力气身上。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感觉到就是憋得慌，睡的话，早晨凌晨的话就3点来钟就醒，我就想问问大夫，就是心脏方面是哪方面出现问题呢？我该怎么调理调理呀？
0: 先把您这问题搞清楚
2: 啊！
0: 咱中医里边啊，治疗各种各样的弊病的方子呢，咱们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这啥都有。说只有把病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症状背后的原因搞清楚了，把这个原因消除了，外边的症状呢才能够一劳永逸。咱如果说不管他的话，不找这个原因啊，心慌就治心慌，那你是治不好的。把这个原因搞清楚。您先告诉我血压正常吗？
2: 血压的话是低血压。
0: 具体
2: 一般的话就是90，低压有的是60几。
0: 血糖
2: 有这个加速史。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做过心电图是吧？
2: 心电图做过，但是没发现这个症状。他说我还没有毛病。
0: 做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呢，医院里的医生说你有心肌有缺血，他是根据这些症状来判断的缺血呢，还是根据啥来判断的缺血？
2: 他就是根据我口述的呗。
0: 您这个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心慌。说这个心慌的特点呢，就是说在有点事儿的时候，
2: 对
0: 啊，有点变故，有点啥事情，不管是高兴的事儿还是不高兴的事儿，反正是有点事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心慌。每次犯这个心慌的时候大约多长时间能过去？
2: 能有10多分钟吧。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慌除了心里有事儿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劳累的时候，上个坡啊，做点家务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2: 对。
0: 它容易出现。
2: 心慌胸闷，就觉得格外厉害。
0: 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上来说，按照西医学的说法，你的这个心慌叫什么呢？叫致五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它常见于呢情绪呀容易激动啊，或者是考虑事情比较多呀，或者是呢生活环境当中有好多让咱们心情压抑的这些个地方啊这些个人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身体内的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它就容易出现这些个表现。因为从西医学上来讲呢，他认为如果是冠心病的话，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符合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但是呢这个心电图它又不支持。
2: 对。

0: 这个时候从西医学这个诊断上来讲，他就考虑呢致骨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的神经兴奋性过强、
1: 哦、
0: 神经兴奋性过强了以后，它容易产生一种激素，叫做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它们都容易造成心慌的这个情况出现。在心慌的时候，你摸过自己的这个脉搏或者测过心率吗？
1: 嗯，心率快，特别快。
0: 一般快到啥水平上？
1: 就是90多下吧，九十多下。
0: 甲状腺没有化验过吧？
1: 这个没有化验过。
0: 嗯，他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甲亢的人，
1: 哦、
0: 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他也会出现。而这种心慌的感觉，但是甲亢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一些个其他的表现啊，什么性情急躁啊，心烦易怒啊，瞅谁都不顺眼的啊，往往伴有的人甚至还有甲状腺肿大呀，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情况。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些个情况，那首先考虑的是一个致骨神经功能紊乱。
1: 嗯，
0: 这是从西医学上来分析。那从咱中医学上来分析，您这个心慌是啥原因呢？是心气虚，心无所主所造成的。一个大家庭有啥事儿的话，过去就有大家长来拿主意，制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说大家长这出门了没在家，或者大家长这病了倒下了主不了事儿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大家庭的有点外界的风吹草动，你说整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成员是不是都慌了，没了主心骨了？
1: 嗯，
0: 说我们的这心气心阳就是身体的大家长，就是心脏的大家长。当心气虚的时候啊，他主不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的心慌、心突突、心率快，哎、啊，这些个表现。说从哪儿看是心气虚了呢？说首先第一个啊，气虚了以后血压就偏低。第二一个，血糖有点不高，最起码说是这个症状符合低血糖的这个表现啊。有的时候出现心慌啊、手抖啊，吃点东西就能好，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说血糖都低了。身体缺乏能量了，心脏这得不到能量，可不心的功能就下降，心气就不足了，心气不足了，他心无所主，我们人没了这主心骨，那你说心里他不突突，他不慌吗？
1: 那我该怎么调理呀？
0: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您这个心慌，单纯治心慌是没用的，得把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补起来。像心气补起来了，那就好像我们有了主心骨了，哎，这大家长又回来了，大家长又能主事了，哎，咱们家里其他成员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啊？心脏心气足了，那心呢也就稳定下来了，他也就不慌了。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哎，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给它充盈了，给它充盛了，才能够把这个事儿稳住呢，往后别再慌了呢？这一段时间咱们给大家讲的那个治心方，它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温阳益气，把身体的这个阳气补起来，把心脏的阳气补起来，把气心气补起来。说阳补起来了以后呢，它能够温煦我们全身，让我们全身暖和起来。说阳气补起来就好像身体内的太阳火炉子，它能够把身体内的津液给蒸腾气化，身体内的火炉子火不旺，可不犄角旮旯哪儿都凉。身体内的火不旺，怎么能够把这些津液蒸腾气化？说我们生活当中烧壶水，火炉子火旺了，水壶开了，这个水蒸气这不就呼呼就冒出来了？那气足了以后，那你现在气球里边气足了以后，咱们快点，是不是这气球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水亮，特别的有精神头？
1: 对对。
0: 那气球里边气要是不足了，你说它是不是蔫了？那我们人体的阳充足了，火力充足了，把这个津液给它蒸腾气化，气足了，那我们精神头是不是就来了？
1: 是，平时也是没有精神头，是不是假？你说的太对了，大夫。
0: 说心脏这气足了，那当然他就不慌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彻底解决了？
1: 那我适不适合开点什么中医的药啥的，给我调一下？
0: 我刚才说的这治心方，就是咱们中医里边非常经典、非常优秀的这么个方子啊，那可是咱们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们倾其一生。

0: 的心血感悟出来的这些中医学的这些个道理，一代一代的中医大家们，他们那些个精辟的这个论述综合在一起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它的这个作用就是呢温阳益气，它还能够呢活血化瘀，它把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扶助起来啊，又能够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让咱们的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那往后心脏这精神头它不就解决了吗？
1: 那我想吃完这个药的话有什么忌口的吗？
0: 像您这点问题呀，在咱们临床上是又简单又轻便好解决的，即便是那些个多少年来啊被那冠心病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困扰的，甚至发生心力衰竭的那些个病人，用这个方子啊效果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至于您所说生活当中需要配合着啥，那首先第一个，因为你本身手脚怕凉，身体就阳气不足，就尽量的避免寒凉。穿衣服的话呢，现在虽然说天暖和了，你这剪衣服就不能剪得太快。第二一个饮食当中呢，也适当用一些个阳性的这些食物，像什么韭菜，像什么羊肉、大葱，多用一点。虽然他们的力道比较弱，但他们安全。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浑身暖和，鼻子尖都冒汗？
1: 是，也是有这个道理。
0: 来一锅涮羊肉，你吃完了以后你试试是不是通体都感觉到舒服。所以说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配合着这些个生活调理的这些个方法，它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大夫。
0: 能解决也好解决，您放心吧。
1: 好的，谢谢大夫。
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大夫。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唱歌时的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

0: 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最近这个阶段呢，大连的气温也是逐步的攀升了。你像昨天啊，大部分的温度都已经来到了26摄氏度，像新寨子街道、周水子街道等区域的最高温度呢，甚至攀升到了30摄氏度附近。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略显下滑。预计呢，在星期三的时候会出现一场阵雨或者说雷阵雨。星期四、星期五的云量依旧比较多，气温的变化是不大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详细的天气啊。6月23号呢，星期二，多云有雾，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5%，东南风4到5级。6月24号是星期三，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那么再进入到6月25号呢，是一个星期四啊、这个星期四是19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80%，西北风4到5级。与此同时，在昨天的时候，辽宁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气象信息的预报，预计呢受到了东北冷涡的影响，6月23号到6月25号，我省自西向东会出现一个雷阵雨，并且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的降水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像23号的中午呢到半夜啊，强对流是主要会集中在咱们辽宁省的东南部地区，也是需要防范一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天气呢，会对我们的交通和出行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啊，大家要提前去进行一个你的出行和着装的安排。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呢，我们为各位准备到了一些穿搭方面的小 tips、小知识。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年流行的三种颜色的 T 恤。T 恤这个东西确实是大家都是衣柜当中的必备品了，经典款了。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来说一说颜色，让你搭裙子、搭裤子、搭任何一个夏装穿上都美，谁穿都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下长加短的一个穿法，时髦的人都在穿。最后呢，有时间我们会和各位再来说一下关于夏季老前锋的短裤。其实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比较少说短裤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拿出一点时间啊，来和大家说一说比较流行的百慕大短裤、老爹裤，就是这种膝盖左右长度的短裤。它不太受年龄的限制，也不太受一些你的身份呐、你的工作的性质的一些限制，就是不会让你像热裤一样感到局促，然后也不会说像五分裤一样就是对你的身材有一点不友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短裤的这个维度和大家共同来迎接火热的夏天。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到的内容。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就先说这一趴。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它是林宥嘉《说谎》。

0: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1: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看了大量的博主和秀场图，发现了一件事儿：现在的穿搭开始追求动感了。什么叫动感？有人说穿搭这个东西，服装它怎么会动呢？哎，你有没有忽略就是有一个元素，它就是流苏啊？大家有没有想象到，就是在这一年的春晚的时候，就是那个撑着伞的舞者，当他一出现，把伞一打开，那个流苏带着吊坠儿，随着伞的转动，然后他仿佛拥有了生命一样翩跹起舞，他就好像拥有了灵魂。所以没错，流苏就是这个灵魂，它不是夸张的波西米亚，它是更加克制的清晰有节奏。那有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啊，就是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铁杆粉丝，现在应该在大脑当中马上就开始搜索了，哎，我有没有有流苏元素的衣服呢，裙子呢？就是你想那个流苏那个东西，风一吹它动，人一走它也动，它的生命力就是跃然于这个裙装之上。你就比方说啊，这样一个流苏穿上去的时候，很多人最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低调，但是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低调啊，它改变的不是衣服，它是一整个人的状态。三十加之后再穿衣服会有一个比较微妙的转变，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共鸣。就是我不再去追求用力好看，我不再追求这一件衣服就是一打眼儿，就我们东北话说一打眼儿就好看，而是追求它，哎呀，有没有气质啊，穿上去有没有松弛感呢、啊？有没有不刻意的生命力啊。而这个流苏它就击中了这一点，摇曳生姿更像是一种更自信的更优雅又灵动的延伸，让衣服呢从静态变成了动态，也让人从被打扮的人变成了生活流动的人。就是今年流行的流苏吧，它还有个关键词就是克制，它不是那种大面积出现的，它是点到为止的，领口一点点啦，裙摆一点点啦，包边一点点啦，恰到好处又不会抢戏，但是会让整体的造型哎一下子就变高级了。就是这种留白感反而比复杂更难，它也更加的显贵。你知道尤其是流苏和缎面相结合，就实在是太贵了，就一下感觉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呀，很 fashion 呐、啊。另外呢，流苏有三个原则哈，你要想穿好它的话呢，就真的要遵循一下这三个原则，能把这个会动的元素放大到极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同色更高级，你的流苏尽量和衣服同色，远看很干净，就你不会觉得哎，远看有什么问题，一近看才有细节，不会显乱，就是整体看上去它是有那种克制感的。第二个呢，就是局部出现，我们不需要全身都是流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全身都是流苏，不觉得有点像动物吗？就他好像身上长了毛，就长毛猿，就大概是那种长长的那种小猴，长毛猴，就是那种感觉，他就不 fashion 了。所以呢，要的是那种某个固定的位置出现一些些的流苏，比方说上装的边边啦，下装的哪里啦，哎，或者说你配饰上了出现一点流苏就可以了，它就可以带动整体的气质，不要大面积流苏。然后有人说，那我下装上流苏，我就搞一个全是流苏的裙子吧，也不太好，有点像草裙舞的那个草裙，你一定要局部出现，它只负责点睛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用硬朗去平衡柔软，流苏呢是柔的，所以一定要搭配西装皮衣这种比较挺阔的单品，一柔一刚它才会有这种力量感。你就想啊，尤其是当你一转身的时候，哇哦，好美啊，你都可以想象到那个流苏就荡了起来，真的很好看。就像我很多人说打网球啊，女生打网球一定要穿网球裙，为什么？就是因为网球你在挥拍的时候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发力点，就是你要先蹬然后转胯，然后用你的身体去带动手臂挥拍，而你在

蹬和转胯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就好像有一点像你那个穿了裙子转一下的那种感觉，它会用那个力道把你的裙摆给转起来。这就是我们去看什么很多的一些厉害的网球运动员呐、啊，然后他们在打球，你拍出来的静态照片的时候，他那个小裙子都是飞起来的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年呢，最容易穿出效果的有四个公式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流苏外套加牛仔裤，轻盈干净，它略带一点波西米亚啊，但是更多的是那种 city 感，就是非常的日常。而且你那个流苏呢，你比方说你可以出现在后背的某一节啊，就很好看。第二个呢，就是流苏半裙加简约 T 恤，它非常非常的适合30+的姐妹，就是属于那种 T 恤留白简约嘛，流苏呢负责细节美感，人在一走动的时候呢，裙摆轻晃，整个人就会显得非常的有状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背心再加上流苏裙，一个非常简单的背心，然后一条流苏开始晃动的裙子，没有多余的结构，也不需要什么费力的搭配，风从袖口钻进来，流苏跟着步子去乱走，就是那种说走就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状态，很随性啊，很自由，很不羁，就好像你穿的不是衣服而是态度。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流苏的单品再加上基础穿搭了，这个也是最安全的，但是也比较容易出效果的。你比方说哈，你一身呢就是穿了最简约的一种啊，白 T 啊，衬衫啊，牛仔裤，然后呢你穿了一个小小的，就是你戴了一个小小的流苏的围巾，流苏的包包，流苏的靴子，都可以让基础款看得不那么就无聊，然后会增加一丢丢的时髦感。就流苏这个东西吧，它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美，有一点风，有一点不确定，有一点自然的起伏，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都比任何的装饰要更加的动人。所以真正的高级松弛的穿搭，可以是一件有流苏的裙子，更高级，更松弛和更有生命力。就是姐妹真的你可以去 follow 一下一些流苏的单品。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大时尚的，就是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女生，你可以选择一个流苏的裙装。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有一点不太希望自己被过多的关注，但是又心里面默默 fashion 的女生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小流苏的单品，都可以。就是我记得我在千禧年附近的时候呢，我还买过一双那个流苏的小靴子，就只有一层的那种流苏边，你穿一个牛仔裤其实都非常好看。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什么鞋靴类的一些单品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买那个靴子的时候它还是麂皮的，所以它穿起来的感觉还略带一点波西米亚风格，你就上半身穿一个简单的 T， 然后一条牛仔裤，然后一个那个靴子，头发你就扎一个马尾辫就行，非常好看。好吧，那么今天关于流苏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啦。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2026年的夏天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流苏单品，让你的夏天也跟着一起飘动、流动和松弛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它是陈雪凝《灰姑娘》。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

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睡眠困不困难啊，是不是那种入睡困难呐、啊，睡眠比较浅呐、啊，或者说在睡眠上有一定障碍的朋友，我是。啊，首先我说一下我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越是入夏，越是会有这种不太好睡的情况。那么前两天呢，就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还咨询到这个问题，我说，哎，我这个睡眠真的是怎么办呢？他说，哎，我最近睡眠改善比较大哦，昨天睡足了8个小时，体感上很舒服。所以呢，我也跟他借鉴了一些他的一些睡眠小 tips， 算是学习吧，我们来共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CBTI 认知行为疗法，这个你们自己去搜一搜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就是你睡觉之前不碰手机，不看消息，不看新闻。手机和过多的消息真的是焦虑之源，这个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因为人到中年有的时候有一些信息是不分时间段来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屏蔽得掉。你比方说我自己是非常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睡眠不是很好的，那么我就要在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尽量的不去看一些让我太有波动，情绪太有波动的内容了。可是你知道你架不住，你终于比方说11点左右你快要睡着的时候，你接了一通电话，然后这一通电话就是非常的漫长，而且都是那种情绪很起伏的内容。你这个时候你说，哎，我想睡觉就有一点难，你就很容易被这些打扰。所以怎么办呢？你这个自我控制一下，就如果说你马上要入睡了，然后你接到一些这样的电话，如果是朋友之类的，你可不可以跟他说，哎，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这件事儿能不能明天再说。如果是领导，我可不可以小声说一下，就是如果是领导晚上11点给你打电话，你就可以先不接然后你第二天你跟他说，你说，哎，领导，你11点给我打电话，哎呀，我睡着了，怎么办呢？因为我跟你讲，就是你头一天晚上睡不好，真的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不是说我们要偷懒啊，是真的第二天完全没有状态去工作。我前两天呢，就也是头一天晚上就没有睡好，然后第二天去打了一场球，那个球打了5分钟我就打不下去了，就是头晕眼花的感觉。因为你再加上一点有氧，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血压很低。所以一定要在睡觉之前让你的心绪平复下来，一个好的睡眠啊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呢，每天有一个正念的冥想15到30分钟，就是睡前的冥想。你可以搞一点什么呢？视觉想象冥想、停止过度思考冥想和睡前冥想，就是你跟着指示一步一步去冥想。你比方说我先想象啊，吸气呼吸，好，我现在在一个大自然当中，然后周围呢是茂密的森林，然后呢有几朵小花在我的脚边开放，它们有嫩黄色的花蕊，然后有着浅粉色的花瓣，花瓣上面毛茸茸的，甚至还有一两颗的露珠。哎，你就一点一点想这种很美好的事情，把大脑当中的思绪和杂念清空下来，就是为深度睡眠你去打下基础。最近不是在看那个言外之意易立竞和向佐的一个对谈嘛，然后其中向佐还在讲，就是他每天可能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打坐时间。咱们普通人因为要上班什么的，可能确实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说去进行打坐冥想，但我觉得15分钟到30分钟还是可以的。你就睡前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自己调整自己，你说我现在

0: 吸气，呼气，哎，你自己让自己放松下来就可以，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睡觉睡不着，然后我跟自己说，我说你现在放松，我告诉我自己放松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那个身体就是随着我的话语真的放松了，就是我的那个肩膀真的在下沉了，是好用的，姐妹啊，推荐给你们。然后另外呢，就是凉爽，睡觉的时候不要太热，维持一个凉爽的温度。你像我们大连的话呢，其实就还好，到了晚上睡觉，至少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说是热到不行。那有的家庭呢，可以开一个小空调啊，开一个小风扇呐、啊，就是千万不要让你处在一个热在不行的状态去睡觉。你再转念想到南方，真的你不开空调完全没有办法入睡，就一整个接受不了的状态啊，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凉爽的状态去睡觉。那有的人特别有意思，是喜欢在比较热的地方盖一个小薄被，有的人呢是喜欢在凉爽的地方盖一床厚被，你看你是喜欢哪种的啊？然后呢你可以试验一下，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个状态来。另外就是睡前呢稍微吃一点南非醉茄和镁，然后早上呢吃一点维生素的 D3 加 K2， 晚上呢要吃饱去维持血液里的血糖稳定。如果你晚饭吃的比较早，你比方说你是四五点钟你就吃早饭吃晚饭了，但是你呢11点左右才睡觉，你睡前可以吃一把坚果，因为如果你夜里的血糖降低的话，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让你醒过来。哎，这个皮质醇这个东西它确实是这个胸台它有一点难搞，最近我也在研究皮质醇，这个它真的是还蛮活跃的。然后另外呢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拉伸运动晒太阳啊，是要有这个时间的。还有就是睡前不要喝太多的水啊，免得起夜。我现在都尽量去控制自己睡前喝水这件事情。我一个是起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第二天早上真的会肿，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早上特别容易肿。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你醒了睡不着，你就去做无聊的事儿，比方说看一些纸质书，尤其是看一些难懂的纸质书，考一考雅思，刷一刷雅思的真题啦，或者干嘛，那也不行，那样容易焦虑。就是看一点纸质书，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从那种过度获取信息和过度思考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千万不要刷手机。就手机这个东西啊，我非常理解说我们每一天要有一点垃圾时间，然后来去安置我们的情绪，但是不要在睡前刷，你很难放下的，它太好刷了，对，它你永远都在期待下一条短视频是什么。然后不要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上去耗费精力，无法控制的事儿耗费的精力越多，人就越焦虑。因为你就是说不管是谁吧，他能control一切吗？他不能的。你能控制点啥呢？你连自己睡觉你都控制不了，连自己几点睡你都控制不了，你还能控制点啥？所以就是哎呀，我都行，随他吧。就是哎，咱们心态要放平，睡个好觉真的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人生也就3万天，3万个白天和3万个夜晚，所以我们有白天的幸福和晚上的幸福。白天的幸福别人能看到，晚上的幸福只有自己才知道。有意思的就是呢，世俗上的白天的那些的成功啊，往往没有办法帮你在晚上睡个好觉。所以你看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人士，就是当你问到他们，你说哎，你想怎么样啊，你最近有什么困扰啊，他们都会说我睡眠很差啊，就是我可能每天睡3个小时5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人生也是公平的，无论白天怎么样，如果晚上辗转反侧无法睡个好觉，其实你的幸福感就会拉低。睡眠好不止对精神有作用，对身体健康也很有作用。比如说一个睡眠不好的人，其实健康就是比较难出成果。那你如果要是最近睡眠都变好了，其实你的体质率也是比较容易下降的，人显瘦就更加的容易健康。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睡眠部分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内容了，期待我们收音机前的电子姐妹啊，电子闺蜜，哎呀，希望你们都能睡个好觉吧，好觉太重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然后回到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 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D Radio。

0: 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问候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夏风漫过了街角，也是把老前锋的松弛写进了日常，不必要去堆砌一些大牌，一件垂感的衬衫，一条利落的百慕大短裤，就可以在黑白和低饱和当中去织就属于夏日的克制贵气，慢下来和城市的温柔相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短裤这件事儿。比方说白色的亚麻马甲搭配黑色的高腰西装短裤，用棕色的腰带和一个腋下包去呼应一下色调，金饰与墨镜点缀，就可以把简约的单品穿出那种既松弛又有贵气的老前质感。再或者浅蓝的条纹衬衫搭配米白的高腰西装短裤，用棕色的皮带和拉菲草编织包去进行一个色调的衔接，整体呢干净又清爽，还自带着一种法式慵懒的富家千金的氛围。再或者黑色的衬衫去搭配一个米白高腰的一个阔腿短裤，细黑皮带和黑色的手拿包相呼应，利落的版型和低饱和的配色去塑造极简又高级的都市精英感。再或者白色的亚麻衬衫，你就可以纯色系啊，搭配白色的百慕大短裤，黑皮带去收紧腰线，然后你再背一个小黑色的小皮包，和金饰去平衡一下主色调，松弛当中还透露着克制的贵气。浅蓝的亚麻衬衫配米白色的百慕大短裤，细棕皮带和草编包呼应，凉鞋和整体的色调统一，轻轻松松可以让你穿出地中海度假的松弛老前锋。浅卡其衬衫配米白色的百慕大短裤呢，你也可以再搞一个棕色的皮带，然后黑色的小包去衔接一下色调，让一双红色的凉鞋成为亮点，慵懒当中透露出随性又精致的法式松弛感。再或者你也可以是白色的衬衫配米白的高腰牛仔裤，黑皮带收紧腰线去搭配短靴和棕调的腋下包，松弛又利落，自带复古又飒爽的纽约都市感。如果说你喜欢彩色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比方说蓝色啊，蓝色的衬衫加一个白色的短裤，然后你再搞一个同色系的包包，再穿一双白色的穆勒鞋，戴一个黑色的墨镜去平衡一下视觉，就是还会有那种很清爽的配色当中又不浮夸的夏日老前感。再或者你喜欢条纹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条纹的宽松的衬衫去搭一个白色的牛仔短裤，古铜色的铆钉腰带去强化一下复古的氛围，松弛的版型自带波西米亚风情，在慵懒当中透露出随性的度假感的贵气。黑色的挂脖背心也行啊，你搭一个白色的高腰的百慕大短裤，然后你的头发就是光光的梳在脑后，再用黑色的那个细腰带去收紧你的腰线，再叠戴一个金饰

和黑包去相呼应，利落的剪裁塑造出极简又高级的一个都市的老钱感。浅蓝色的高领针织背心你可以去搭配焦糖色的皮质的百慕大短裤，同色系的大包和凉鞋相呼应，冷暖撞色打造出清爽又有质感的法式街头风。白色的工质背心去搭配一个浅亚麻的百慕大短裤，棕色的皮带和铜色系的编织包衔接色调，透明的凉鞋弱化厚重感，松弛又清爽，自带南法度假的一种氛围感。再就是灰绿色的那种挂脖上衣，去搭配米白西装百慕大短裤，编织的大包和金饰点缀，利落剪裁和低饱和的配色，去塑造一个克制但是又很有格调的极简老钱风。所以整体我们来看啊，这个夏天怎么能没有短裤呢？把松弛藏进衣摆，让贵气流于日常，就是这种毫不费力的老钱风的短裤的穿搭，藏着夏日最舒服的生活态度。希望你在简约当中穿出独属于自己的温柔底气吧。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

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啊，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啊、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
是以慢性

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啦，肌肉无力啦，水肿啦，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 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 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
这维生素

注意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次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次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次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次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次梨果，那发什么呢？是次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次梨干啊，它跟次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次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次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次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次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次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次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利保存，放上2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次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次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次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次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次梨果干啊拿出来2个粒到3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次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热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次梨呀，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

0: 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

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80%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1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
生活当中老百姓

性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郑鹏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个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啊，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十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得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啊、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了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想

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

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西为例啊，那你说这个西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西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西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西研究的第一人呢、啊、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西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西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还在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

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啊？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讲究经络

0: 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一百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一百岁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一百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一百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客气客气，你说这好，一百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的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

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

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你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鲸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儿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

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4: 是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光听不过瘾也想加入的话，我们特别欢迎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加入到节目的互动聊侃当中来啊。你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可以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即时在线互动啊。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啊，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发信息，一会儿来进行一下互动啊。有个词儿啊，叫七年之痒，听过吗？
1: 听过呀。
0: 啥意思呢？
1: 就两口子结婚到第七年的时候痒痒。
0: 哪儿？你这话说的，你痒痒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可能就是相处模式。就是变得枯燥了
0: 啊，
1: 没意思了
0: 啊。
1: 有一个是不都是七年吧？
0: 有的时候都不到不了七年。不是七年之痒啊，一般大家都形容是两口子。那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数据哈，说这七年之痒不光是用在说情侣啊伴侣之间，还可以用在朋友身上。说是这样的，说如果你们两个人认识超过七年，而且还没翻脸。还是 friend 的情况下，
1: 哎呀，那你们能白头到老，
0: 你们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1: 哎呀，我喜欢这种说法。对吧，你说这七年之痒好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0: 好像就是那么个时间段，
1: 同性的异性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0: 是的，
1: 伴侣之间的关系，
0: 还
1: 有一些那儿的关系。
0: 哪样啊？
1: 就可能还包含咱不说的关系，为了显得说的全面点。
0: 反正甭管是哪种关系，七年应该是一个比较牢靠的年头了。如果你们熬过了七年之痒，无论是情侣伴侣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朋友，那可能接下来走的就比较顺溜了，特别是朋友。朋友是什么？朋友是你成年之后啊，咱不说那些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交朋友有点怎么讲呢，就不够牢靠。可能当时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确立，对吧，说哥们儿几个不错就觉得是一辈子的朋友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还得经过往下道路的考验。
0: 哎，当你懂事了成人了，你再去交的朋友其实是你发自内心主动去选择的，你接下来要愿意和他交往的人类。
1: 哎，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朋友是你自己选的，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姐妹儿还是哥们儿？
0: 哎，
1: 是什么？
0: 对，它其实跟伴侣很像，
1: 对
0: 对吧？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伴侣，天天啊，哎，俩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所以你看现在的民法典最应该保障的其实是伴侣的权益。原来咱说，哎呀，父母啊、子女啊，甚至还有兄弟姐妹，现在都 no 都排在后面。因为伴侣是你自己的意愿选择的，你的自选亲人，
1: 而且就是他是你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又关系最密切的人
0: 啊，是这样的呀。那么好了，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朋友啊，虽然不是伴侣，但有的时候他超越伴侣。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跟你老婆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1: 你跟他说的话可能跟你跟最亲密的人，你跟你爹妈都没说，你跟他说，
0: 可不是呗。
1: 你跟你配偶都没说，
0: 哎，
1: 你跟他说。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帖子，这种真朋友，这种超过了好多年的真朋友啊，
1: 就
0: 七年是个界限反正。

0: 出你这个多少年的帖子啊，怎么也就再分不开的这个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名字也发过来，
1: 我们给你验证一下，
0: 我们给你念一下，
1: 念一下很重要，
0: 对不对？让大家都知道那谁谁谁有一个
1: 公开的秀一下，
0: 叫那个谁谁谁的朋友，
1: 嗯，
0: 你看人家俩，
1: 那恰好他要是也在听的话，你俩是不是感情又升温了？
0: 那他也得发信息过来，谁让你这么说？
1: 哎呀，这不是个表白呀，这是个考验呢，是个坎儿啊。
0: 那可以考验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七年之痒是啥？这个痒就是个坎儿，看你能不能迈过去。
0: 那你也就试试呗，是吧？你要但凡要是咱平台上，你看同时都发过来了一个名字，
1: 嗯，
0: 你念的是我，
1: 同时都发过来一个名字，
0: 不是你念的是我，我念的是你，
1: 嗯，
0: 然后再发说，哎，刚才怎么有人念我名了呢？
1: 哦，
0: 是不是
1: 缘分如此的巧妙？
0: 哎，你怎么就知道咱碰不上呢？
1: 那还真不好说。
0: 哎，现在就可以发啊，
1: 嗯，
0: 你就发过来你认为，嗯，啊，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可以一直跟你走下去一辈子的好朋友
1: 挚友，
0: 有几个发几个
1: 名字，
0: 我认为不会太多
1: 啊，就是你把他能认作是俩爹俩妈的亲姊妹亲兄妹那儿的。
0: 哎，对了啊，
1: 亲兄弟亲姐妹，不是亲兄妹啊，
0: 可不是泛泛之交
1: 啊。
0: 好了，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看看到底平台上能有多少朋友的名字出现。
1: 好
0: 好不好？
1: 行，
0: 给大家点时间啊。
1: 嗯。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用平台给大家来寻亲朋好友。
1: 哎呀，
0: 寻亲朋好友啊。
1: 你说完的时候大家都紧张了。
0: 是吧，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把你那个一生可能都变不了的好朋友的名字打在屏幕上。挺有意思啊，大家想发就发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1: 也不用使劲绞尽脑汁想
0: 啊，不用。
1: 非得编这个人吗？不用。就这个人你就一说完就哎呀那就他了，没跑了，我就认他了。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
1: 那可不。
0: 这东西我跟你讲很珍贵的。
1: 嗯。
0: 哪怕只有一个你也够珍惜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因为我听说人家说就是这个朋友。是怎么才能说你们俩之间就好就合得来呢？
1: 嗯，
0: 里面其实是有基因的功劳，
1: 跟基因还有功劳。
0: 嗯，
1: 就咱俩彼此互相吸引成为朋友，
0: 嗯，
1: 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基因。
0: 如果说这
1: 那不应该是亲人吗？
0: 你不亲人那是血缘关系
1: 啊，
0: 基因你可能你也有这块儿，我也有这个链儿。哎，不，你那个链是你那个家族传下来，我这个链是我这个家族传下来。
1: 这朋友是区块链上认识的。
0: 哎，对，然后这个链呢结下来之后，我看你手脖多粗，来结几块。啊，
1: 哎呦，那应该上月老那地方，还扯点红绳。
0: 这玩意儿就不好说。有一个，我觉得你要说基因太大了的话，有一个理论，我更容易被人理解。
1: 啊啊，你说说。
0: 有个成语啊，叫臭味相投。
1: 啊，那臭味相同是啊。对吧，就咱俩脾气秉性都能靠上。
0: 嗯，
1: 你就再俗点说能尿一个壶里。是不是有人这么说，
0: 这怎么咱俩说完这味儿就上来了呢？你能吗？你能一个壶里吗？
1: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
0: 缘分。得对准
1: 的。这个一般说男同志。
0: 啊、嗯、
1: 对吧，女生一般不这么说。
0: 嗯、
1: 女生我们一起都拉着手去卫生间，从小时候开始。
0: 哎对，一个眼神走啊走吧。
1: 啊，或者是出门的是一个胳膊肘拐一下，
0: 哎，
1: 心有灵犀了，
0: 一块儿去尿尿。现在想想挺美好一个事儿哈、啊，
1: 是是是、
0: 啊。说说这个基因哈、啊，为什么说是基因让你选中了这个朋友呢？
1: 嗯，
0: 人家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从数据库里面调各种各样志愿者的基因信息，
1: 嗯，
0: 然后和他们的那些非亲属好友的信息进行比对。
1: 完了，接下来这个结论就挺有意思
0: 啊。
1: 嗯，
0: 以前咱说这玩意儿就是亲子关系才会做这样的比对，
1: 对，
0: 没想到弄个朋友也比对，也用到遗传学当中的 SNP 来计算。
1: 你给我说一下这 SNP 是啥？
0: 我一猜你就得问，幸亏我做了功课。
1: 你看这用遗传学，咱说你朋友之间，
0: 嗯，
1: 你为啥又得用遗传学呢？
0: 你看看，解释一下什么是 SNP 啊？
1: 嗯，
0: 但凡你未来哪一天你要是能用上亲子鉴定，你也可以了解了解。
1: 哎呀，你这路子挺宽呐。
0: 啊 ，SNP 指的是什么呢？是基因组当中的单个核苷酸的突变。
1: 啥意思？
0: 比如说吧，在某个点位上，张三是腺嘌呤，
1: 啊，
0: 李四呢是胸腺嘧啶，那么这个点位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区分张三和李四的 SNP。
1: 嗯，就放在人身上呢？嗯、
0: 放在人上，比如说吧，
1: 啊，
0: 你这块是土豆粉，我那块是麻辣烫，
1: 咱俩就是重叠的这个味儿或者是粉条。越多就说明咱俩越像，
0: 咱俩一个玩意儿行，但是咱俩这玩意儿一看就不一样啊。
1: 咋不一样的？味儿差不多，
0: 味儿差不多，东西不一样啊。
1: 爱吃螺蛳粉的、麻辣烫的、什么土豆粉都差不多。
0: 但是如果从你的基因当中再找一段，
1: 嗯，
0: 哎，发现你这个是麻辣拌，
1: 还是
0: 我我下一段还是
1: 炒鸡架，
0: 还是麻辣烫。
1: 就那没毛病了，
0: 就你会发现咱俩拥有相同的 SNP 特别多。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0: 这俩人可能就愿意吃有点麻有点辣，还愿意吃热乎的，
1: 全路边摊小吃。
0: 哎呀，你说啊，挺有意思啊。但你说如果你下一个人再找出一段来，发现他那是啥呢？他那个是佛跳墙。
1: 那你这个呢？
0: 我这还麻辣烫。
1: 哎呀，那你俩可能相形见远，
0: 我俩可能就分道扬镳。
1: 那你说这个里边就这个基因段相似能说明啥？
0: 相似的越多，那么源自同一祖先的概率就越高。
1: 啊、
0: 哦，对吧？
1: 啊、
0: 哦，你比如说你叫李霞，我叫李萌，
1: 嗯，
0: 那咱俩为啥那么合那么好呢？
1: 500年前是一家呀，
0: 可能都用不上500年。
1: 老话都这么说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包括好多人去寻根问祖的时候都是同一姓，比方说，你姓崔，
0: 嗯，
1: 他也姓崔，
0: 崔氏家族，
1: 哎。你说你是哪一支儿上的呀？
0: 哎呀，
1: 哎呀，我可能是山东什么那支儿，我是那黑龙江啥那支儿。
0: 哎呀，我是公主岭的。
1: 完了，最后咱俩捋一捋说，啊，太老爷呀，完事儿，
0: 是刁云山的。
1: 哎、咱咋个辽宁会合了吧？
0: 哎，挺有意思、啊。
1: 是你最后机缘巧合捋一捋捋，哎，越捋越近，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捋捋捋捋出一个家族树来。
1: 是呢。
0: 所以说，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显著高于陌生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是 SNP
1: 啊、哦、
0: 哎，有意思啊，所以朋友的这种亲缘关系的系数要比陌生人高。
1: 不对呀、啊、你说那亲缘关系系数朋友的比陌生人高、嗯、那亲缘系数不应该是父母子女之间吗？
0: 哎，对呀、啊、也有这个呀、
1: 哦、
0: 啊，别小看这个数字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缘系数大概是多少呢？是0.25。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代的表亲，就是你的那个 cousin，
1: 堂兄妹、表兄妹，
0: 那、啊、好像都叫 cousin 哈。
1: 对对对，你在搁家里放也都叫 sister brother。
0: 是啊，
1: 啊，
0: 他们的亲缘系数呢是0.0625，
1: 第一代的
0: 啊。刚才我说的是多少？
1: 第一代的表亲哈。
0: 刚才我说的亲父母呢，子女呢，
1: 0.25。
0: 哎，记住这个数啊。
1: 嗯、
0: 好、
1: 嗯，
0: 我们再往下。
1: 嗯，
0: 第四代的表亲的亲缘系数。
1: 嗯，
0: 第四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家四世同堂，
0: 哎，
1: 就是那第四代，
0: 就你那个高祖父母是共享的，他俩不充电啊，也不能骑啊，就是我们有同样的高祖父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堂表兄弟姐妹，
1: 嗯，
0: 这种亲缘系数呢是0.001。
1: 哦，那也就很少很少了、啊、
0: 很少了。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朋友之间的亲缘关系系数比陌生人高，高多少呢？高0.0014。
1: 哎呀，那你看要这么说的话，你刚才说的第四代表亲是0.001，
0: 嗯，
1: 就是你跟你挚友之间的基因的相似程度甚至可能都高于你祭祖的时候站在你隔壁的男叔叔大爷伯伯家的孙辈儿。
0: 你说太对了，你说有没有意思？哎、
1: 啊，
0: 你就说人家这个分析
1: 啊，
0: 是不是突然感觉到后脖梗子一凉？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你身边的一些挚友去表白的时候说，李萌你是我没有血缘的亲人，这不是煽情，是科学，
0: 这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我就纳了闷了，你说是什么让我们找到了彼此？你总不能先抽血吧？
1: 那不能，
0: 是要交个朋友。
1: 刚生下来的时候，然后做一下那个基因鉴定，完事之后，大夫就开始给你比对，就哎，你跟那个旁边那个多少床那个哈，咱俩以后可能成为朋友。
0: 哎呦我，
1: 你害不害怕？
0: 害怕，
1: 太吓人了，
0: 是吧？
1: 但是
0: 你交个新朋友，你。

0: 不能让他去抽血、啊、
1: 你二三十年之后你交那朋友、
0: 嗯、
1: 你俩要是唠唠唠彼此互相走动上家里去问说，哎，当年你在哪生我在哪生，你也是妇产我也妇产，哎，当时我在那个四楼你六楼呀，哎，你看可能当时离的就是那么近呢，
0: 不能是抱错了啊。
1: 就说这意思，那你说咋找着、嗯、咋找着都有啊，有的人是因为同学，有的人同事，有的人可能因为一次偶遇邂逅、
0: 嗯、
1: 或者成为了邻居，
0: 你 看
1: 大家只要认识都有可能成为朋友啊，
0: 是的呀、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用基因的方式然后我们去找到了朋友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1: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先说说，
0: 哎，今天咱就问问大家伙啊，你既然敢把你朋友的名字打上来，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们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0: 你们也在酒桌上都吐吐沫了吗，
1: 那还能成为好朋友吗。
0: 不是就相濡以沫了吗，
1: 哎呀，
0: 或者是歃血
1: 不
0: 那个成语是什么来着，
1: 为盟，不是
0: 煞，
1: 不人家那个是先成为好朋友之后咱俩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什么定缘分定的、那个、
0: 能吗，
1: 这个对呀、啊、
0: 煞
1: 刚开始没有这样。
0: 不能吗，
1: 你这人是得处
0: 啊，
1: 你刚开始可能比方说一次什么酒局或什么的你们认识了对吧，有一些什么事情彼此联系了、
0: 嗯、联系了，
1: 后来紧密了，
0: 哎，紧密了，
1: 过了点事儿，
0: 哎呀，过事儿了，
1: 更凝固了，
0: 过事了，
1: 不是
0: 那个再、啊、
1: 就是连接的更紧密了，
0: 哦，对
1: 对吧，你得是这样的、
0: 哎、但是我还就发现有些个朋友叫啥呢，叫一见如故的也有，就你会发现哈，
1: 我第一眼看你哈我就得劲儿，就顺眼、
0: 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都没有一个这么个人闯入世界看着那么得劲儿，
1: 这个人还不是个异性，你得多遗憾，我特配他，
0: 哎呀我可不配他。我觉得吧，你异不异性我先放那儿，就这个人哈，你王八看绿豆对眼儿那种，其实很少的。
1: 很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不是大小，小的不要紧。
1: 如果有一个人
0: 有头发
1: 就行啊。不得头肩比例合适点吗，
0: 要九头身
1: 啊，
0: 那更好了，
1: 不得有点肌肉块，
0: 那你更好了。你要是在山西那就更好了。你说就这么一见如故，就感觉哈，就这人哈，
1: 哎，你就说隔那么老远，比方说辽宁跟山西离这么远
0: 啊，
1: 怎么就能交上朋友，
0: 谁到了呢，你说，
1: 我跟你讲，有基因连着，早晚能碰上。我话给你撂，
0: 榜一大姐呀。行吧，问问大家啊，你跟你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是臭味相投呢，一见如故呢、
1: 嗯、
0: 还是滴血验亲了呢。啊，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再给大家点时间啊，你就发就行了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啊。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姐妹向前冲！
5: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我是你的 friend 李萌。
1: 哦、oh, ，你好 friend， 我是李霞。
0: 我们有非常坚固的 friend 嘞。
1: 那可不
0: friendship、哎、
1: 嗯，对
0: ship 呀，
1: 哎呀 friendship 呀，这个小词儿可不好说呀。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0: 那不好说。
1: 主要在于材质，
0: 主要是这个啊。
1: 那
0: 你说有个好朋友真的很不容易呢。
1: 你说是塑料的吗？相貌微光说、嗯、哎，咱俩认识不止一个七年了吧。
0: 哎呀不止了，
1: 那
0: double 了吧，
1: 就这么说吧，从俺俩认识到现在，
0: 嗯，
1: 年假都翻三。

0: 范儿了。
1: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哈。好，行，嗯，值得纪念啊，
0: 是吧？
1: 嗯，
0: 来，我看看你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发过来。
1: 好的，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嗯，
0: 徐峰说，
1: 嗯，
0: 想知道徐峰的朋友是谁吗？
1: 哎呀，我有一个叫徐凤的朋友。
0: 谁认识徐凤？来，先发过来，发过来，你告诉我你叫啥，我看能不能对上。
1: 他是双人徐。
0: 嗯，
1: 是哪个凤呢？
0: 你别管哪个凤，就你有没有认识徐凤这个朋友，咱看看能不能对上。
1: 行，
0: 是吧？
1: 嗯，
0: 他说我是78年出生的，
1: 78年
0: 计划生育，没有兄弟姐妹，朋友不算少，
1: 哦，
0: 但是你要说到铁杆情谊，只有一个。他说我有一个发小，
1: 叫什么？
0: 刘哥。刘哥，不是刘哥，不是姓刘的。
1: 我也有刘哥，我好几个刘哥。
0: 刘大哥，我也有一个。
1: 这讲话不偏。
0: 他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朋友的关系，甚至比兄弟的感情还要亲。
1: 哎呦，
0: 这种友谊已经持续了40多年。
1: 哎呦，
0: 希望还能再持续40年。
1: 七八年，他的友谊就持续40年。
0: 嗯，
1: 那俩真是发小，
0: 真是发小。
1: 嗯，那这是广定长大的。
0: 嗯，
1: 哦，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想吧，
0: 我觉得至少得是穿上裤子之后认识的。
1: 他40多年呀。
0: 对呀。
1: 那他是哪年穿上的裤啊？你像我这样的，就是
0: 我觉得能站起来就已经能穿上了。
1: 那就是他俩自从能直立行走，哎，就在一起了。对不对？没毛病啊。
0: 你那说的可能是祖上，
1: 是吗？
0: 啊，
1: 好吧，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说着，你看看啊。
1: 好的，
0: 你来这个验证一下，看看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然后大家，你的朋友是谁？你的那个挚友，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可以来表白一下。
1: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找朋友呀，找朋友啊，是基因使然。
0: 对呀。
1: 也有朋友不同意，说那这个东西太难了，你怎么去测试基因？他们更就是同意咱俩刚才说那个臭味相投那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就大家会觉得，如果我用嗅觉去发现臭味相投的朋友，是不是更直接、更简单？
0: 也就是说，你俩是挚友，你从科学上你得有一些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体现。
1: 哎，后来我发现呢，人家这么分析是对的。
0: 嗯，
1: 为什么呢？你说什么叫臭味相投啊？这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贬义。
0: 嗯嗯嗯。
1: 什么味儿呢？
0: 嗯，
1: 就是人身体上的味道，简称叫
0: 体味儿。
1: 体味儿，你会发现每个人其实他有体味儿。哦，我们排除说用的沐浴露啊，洗头膏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平时用的香水。
0: 嗯嗯 嗯。
1: 每个人在没有任何味道加持修饰的情况下，其实它是有特殊体味的。
0: 哦，
1: 觉不觉得？
0: 哎，体味相不相投我倒不知道，但是体味不一样的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1: 是不是
0: 就异味的可能接受不了。
1: 哎，你不能
0: 一下子就是有那个什么可能排斥感。
1: 哎，是是是。
0: 嗯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哎，朋友之间哈，味道都差不多，然后你闻他呢对味，他闻你呢也不恶心。
0: 这个好像是最基本的。那你说这个，我觉得距离就成为挚友好像差太远了。
1: 你看你那就这东西你得闻呢，对不对？
0: 就是咱俩那个，如果这个不对味儿啊，我闻你不恶心。就是起码就是最基础的社交距离，咱俩都没有。
1: 可以有，对不对？所以呢，你用鼻子作为你去探测朋友的这个第一道工具，
0: 嗯，
1: 对吧？你面对面的时候，你发现，哎，你一闻他，
0: 嗯，
1: 你会有亲近的感觉，会有丝丝快感，
0: 嗯。
1: 是吧？然后你愿意跟他亲近，你愿意跟他靠近，
0: 嗯，
1: 不恶心。
0: 哎，说你的那个挚友啊，说你俩的相处最大的感受是啥？就是不恶心。
1: 不恶心。
0: 是你这人挺包容啊，不恶心都能上你身边。
1: 你慢慢理解。其实我说这个话吧，就是人呢，现在对对方的这个期待也好啊，评价也好啊，其实是越来越低的，你觉不觉得？
0: 就宽容才能接纳万物嘛。
1: 哎，
0: 你说这个我能理解。就大概就像比方说以前人家就做过一个实验，
1: 嗯，
0: 说体味相同的人怎么去看他们是朋友。
1: 嗯，
0: 说你比方说把一些就是彼此什么说不认识的或者什么样的人哈，给他们都放到一起去，然后有的是好朋友，有的是。

0: 不是好朋友混淆在一起，
1: 嗯，
0: 让这些人呢在相同的条件下饮食，
1: 哎，
0: 比方说你们同吃同样的食物，
1: 嗯，
0: 用同样的无味的肥皂和洗漱用品，
1: 嗯，
0: 然后给你就睡觉的这些穿同样的纯棉 T 恤，但因为衣物能够这个吸汗嘛，
1: 嗯，
0: 然后再去用比方说电子鼻呀、啊。或者说还有就是人类的鼻子呀，然后去寻找去发现，最后都能认为说好朋友之间的气味是更相似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了，我们用的这个东西相处的环境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就在这种极近的距离之下，然后能够发现他们有这个对方是不是有好感，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些实验就会发现体味相似度比较高的陌生人容易在互动当中建立良好的关系，
1: 你看是不是
0: 第一时间见面就产生一种亲近感，
1: 哎，
0: 互动的时候身体语言也更加放松，比方微笑啊，就是能愿意靠近对方啊，互动结束之后彼此的印象可能也会更好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什么相亲角为什么要搞那些亲密接触，搞一些游戏互动，
0: 对对对，什么三分钟，什么七分钟，几分钟、
1: 啊、你以为是让你说话吗？不是，
0: 嗯，
1: 你以为是让你看对眼吗？不是，
0: 嗯嗯嗯，
1: 是让你闻味儿，
0: 就是一种互动，
1: 看恶不恶心。你看那个回到那个原始社会，或者回到那个动物时代，
0: 嗯，
1: 你看那个动物它怎么找另外一半，找伴侣，
0: 你家宠物小狗小猫
1: 是不是，
0: 嗯，
1: 不都是凑近了闻吗？
0: 嗯嗯嗯，
1: 闻、
0: 嗯、
1: 哪反正不确定，
0: 嗯，
1: 那看你癖好，但你得闻呢。
0: 但是人就说，你比方说这刚才咱说是朋友哈，就是你在择偶的时候说女性更倾向于根据体味来选择跟自己基因不同的男性的体味，
1: 这是为了
0: 可能为了防止近亲结婚吧。但是从这个本能上嘛，
1: 啊，
0: 因为亲属之间的体味更加相似
1: 啊，明白了、
0: 啊。所以在择偶的时候、啊，女性选的就跟自己体味不一样的，
1: 那得选对恶心的，
0: 就是，然后才能出现那个，那喜欢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儿和那个什么袜子的味道。
1: 你这段
0: rap 啊，
1: 行、哎、了。有点恶心的，怎么？
0: 我这段算低 rap，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大连 rap，、啊、
1: 哎呀，你这太连味儿了，
0: 那就这个意思
1: 啊，明白明白了。
0: 对呀、
1: 啊，
0: 这朋友之间的体味就相似，
1: 嗯，
0: 就有一种亲缘识别，
1: 哦，
0: 对吧？你回家，你愿意投入妈妈的怀抱，
1: 嗯，
0: 是吧？那个爸爸的怀抱，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去找你老公的时候，你找那跟他们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呀。
0: 咋的？没找着啊？还是恶心了？
1: 恶心了！啊，你会发现
0: 还是不愿意找，你看，
1: 就是越来越恶心，越来越恶心。刚搞对象的时候吧，没觉那么恶心。
0: 刚搞对象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很吸引，
1: 也没很吸引，就是不恶心。然后呢，慢慢就意思有点反胃。
0: 那一个就是稀罕味都闻不着吗？
1: 哎呀妈呀！后来啊。看见就吐，看见有一种大海的感觉，
0: 你看看，所以得找这个感觉，大家必须得在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得去验证，
1: 得验证啊、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大家伙从今天开始你就留意一下身边那些跟你臭味相投的人，
0: 嗯，
1: 如果你现在连一个七年之痒的朋友都没交下，别着急，也许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
0: 要不谁指着鼻子呢？
1: 不是，谁知道你接下来这些年能不能遇到一个那样的人呢？
0: 那可不，
1: 也许他还没出现呢。
0: 那个就是嗅觉不灵敏呗，
1: 对吧？你以前闻的都恶心，那可能下一个就不恶心了，
0: 就没有那么的恶心的时候，你就试试呢，
1: 试一下，对吧？你可以相处一下。还是那句话，这辈子能找到一个那样的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
1: 哦，然后你已经有了，那你就好好珍惜，就像刚才那个徐峰跟王哥一样，刘哥，
0: 徐哥，到底啥哥？刘哥，
1: 刘哥。祝你们幸福快乐下去，两个光腚娃娃，对不对？你看这多难得呀，对吧？哎，像我们一样李萌李霞，对吧？我们。穿了裤子之后认识的，
0: 哎，不能穿小裙儿吗？
1: 但对啊，
0: 咱非得跟那个徐峰和刘哥是朋友吗？
1: 这感觉哈，对啊，他俩穿裤子，咱俩穿裙儿啊，咱俩是 brother， 俩是 sister，
0: 哎，
1: 这是可以的嘛，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然后咱四个坐一起，比对比对气味儿。

0: 姐妹向前冲，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时刻了啊！天越来越热了，你的衣柜里面准备好短袖了吗？哎呀，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短袖？平价的吧，质感差，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吧，你又觉得太贵，夏天就穿一夏天不值得，太心疼。今天咱们商家给大家准备的是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个别的这个感觉啊！CK 不用多说了吧，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了啊，而且呢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大家的短袖是很多人的衣柜的必备单品啊，什么当红的明星啊，日常出街啊，都有的穿啊。今天咱们就跟着这些明星穿搭啊，学一下闭眼入不会踩雷。比如说你日常通勤搭配个休闲西裤啊，哎，利落得体；跟朋友聚会搭配个牛仔裤啊，随性自在；短途旅行公园遛弯，哎，你穿个卫裤也可以啊，情侣还能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CK 短袖呢，其实你在门店买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咱们联合了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格499的 T 恤现在下单只需要169。它分那个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啊，一共上架9个款式，大家现在就在都市之声的公号里面，你搜索关键词短袖，就这两个字啊，你把短袖打在咱的公屏上，你就先看一看这9个款式都是什么啊。而且颜色也很多，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这个正肩版和窄版 S 一直到 5XL 全有码，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那么宽松版呢是 S 码到 3XL 码，80到195斤都能穿。任选两件加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得再给你减10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价格合适，你可以多囤起来送人啊，自己穿啊，闺蜜啊，是吧？限时福利啊，只有100件。我再说一下怎么抢，你把关键词短袖打到大连都市之声啊公众号里面下单就可以抢购了，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嚼酒吗？口嚼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嚼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嚼酒。但是口嚼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这样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上一个人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长久的维持这份爱，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经常呢会下意识的将自己认为能感受到的一些爱的方式施加在他人的身上，这样的爱和付出呢更多的时候只是自我感动，对方不仅可能感受不到这份爱啊，反而会觉得被打扰了。这个就是常常造成一种状况啊，付出的一方呢是真心实意的奉献着爱，但是接收爱的一方呢却浑然不觉。这个原因就是在于他是不懂得如何去爱的，爱呢需要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情感的关键其实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内心的感受。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被真正的看见和理解的，所以爱对方的关键呢并不是在于自己具体做了一些什么，而是能不能让对方切实地感受到这份爱。买房呀，买车呀，送花啊，送礼物啊，这些行为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哈，但是最终呢要能让对方产生那种被爱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真切地体会到你的爱意，真正地做到去爱一个人，并且呢是让对方切实感受到这份爱。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轻松的事情。爱呢是一种情感体验，被爱同样也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始终觉得对方是亏欠自己的，对方是不爱自己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是不是因为缺乏感受爱的能力才让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幸福呢？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经常会关注对方对自己不好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对方没有满足自己需求的那个方面。因为常常质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所以到后来可能都已经模糊了爱这个概念。有一句话网上流传的哈，就说喜欢是放肆，然后爱是克制。所以呢，喜欢往往是比较自私的，然后爱呢就是无私的。如果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是停留在喜欢这个层面上，那他的想法呢大概率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会奉行一种利己主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会随意的要求对方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当这份喜欢升华成爱之后呢，想法可能就会转变成以对方为中心，成为利他主义。那对方呢希望自己做些什么就努力去做，做任何事情之前也会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考虑，换位思考。一个人选择不同的爱人，他可能就会变成不同的人，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完整，也有可能问题越来越多。一段能够长期稳定维持的关系，其实它并不是依赖于强烈的爱意或者是大量的付出，而是需要减少冲突，避免强迫，给予彼此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多数人呢都是习惯于讲道理的，可能会去教育对方，然后给一些建议，但是却不明白很多时候哈，对方真正需要的是共情。站在对方的角度，多一些关怀，少一些指责，多一些理解。

0: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1: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0: 搭乘大林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1: 大林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18:30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大连市从事婚姻介绍工作的一位元老级的金牌红娘老师，她的名字叫金元。金元老师从事婚姻介绍工作20多年了，应该说她的美誉度、成功率，还有个人的这种责任心是非常非常好的。问候一下金元老师，金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海涛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我猜一下金老师，您今天一号带来的是一位女嘉宾对吗？
3: 对，主持人。
2: 哎呀妈，终于猜对了哈。好，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是一位2001年出生的女孩子。这位女孩子未婚，身高1.71米，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万元，体态非常的优雅，年轻漂亮啊。金老师用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也是金老师很愿说的话，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难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好女人吗？金老师，
3: 对的，
2: 你认为是？
3: 是，听听这位给女士介绍一下女士，大家认为她是不是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2: 好，有请。
3: 这位女孩呢是2001年的未婚的，身高是1.71米，可以说容貌啊非常秀美，体态优雅，特别是长发飘飘呢，尽量的显示出一种温软温婉一种气质。他是科班出身的，毕业于音乐学院的。那么擅长啊长笛演奏啊，多年的潜心的钻研，那么这些专业呢斩获了多项的一个赛事的一些奖项。那么艺术功底非常深厚，那么现在呢就职于是事业单位的职业。事业单位职业非常稳定的。现在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兼备而且兼具着一种耐心呢、与亲和力，良好的气质与修养。当然，他离不开家庭的一种熏陶。
2: 对，
3: 他的父亲呢是个军人，后期呢复员以后分配到一个政府一个公务员，是公职人员。那么公职人员就是行事稳重啊、得体呀、然后呢家里是雅，特别有雅兴的一些古玩字画，家中有一种古韵悠扬。那么书香满满的，妈妈呢容貌也是非常出众的，温柔贤惠，就父母就二人呢哈，性格非常开朗，非常乐观，家风也淳朴和蔼。因为这位家长呢是听到我的节目带着孩子走到我们大连之恋的，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妈妈非常漂亮，成长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里呢，女孩呢心性特别纯良，而且举止也特别有礼，那么既有艺术从业者的一种浪漫的细腻啊，那么又有踏实稳重的一个生活态度，喜欢热爱生活，喜欢插花呀、烹调呀、做饭呐、有时候在家里给父母做一桌的好饭菜。父母说当时要嫁出去的时候，爸爸也说，哎呀，都觉得不敢，是把这个孩子嫁出去了。所以女孩呢也待人非常真诚，我觉得哪位男士能融入到这个家庭，非常幸福的。
2: 对，
3: 而且呢家里都非常有素质有修养的，那么他对未来的生活呢，未来的感情也满怀着一种憧憬，希望能遇到一位品行端正、志趣相同的另一半，携手相守，那么共度温馨的一种岁月。他要求男士的年龄是比自己大几岁，小2-3岁都可以接受，身高是1.75米，本科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职业呢他也不介意，那么必须阳光有内涵的、家里条件一般的就可以了。如果你结尾的这位女孩非常优秀，我认为啊是咱们男孩的一个理想的伴侣。如果你欣赏这位女士，那么请到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2: 好，来看看二号。二号呢是1994年出生的男生，这位男生呢是未婚，身高呢是1.70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国企工作，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年收入达到了12万哈，一个月也就是1万元左右，金老师对吗？
3: 对，13000。
2: 13000左右啊。

0: 男士阳光自信，性格非常的温和踏实，事业心也是蛮强的啊。好，介绍一下94年的这位优秀的男士。
1: 男孩呢是94年的，虽然30出头，但是身上有着年轻人一种朝气，又有着这个年龄段的沉稳。而且呢，虽然是身高1.72米，身形挺拔大方，喜欢呢健身，待人非常真诚。而且和他相处起来呢，一点都不觉得格外，就觉得哎不合适啊，非常舒服的。因为他也是听到我节目《走进大连之恋》，找到我金老师。目前呢就职于国企，那么职业是一名专业的一个技术工程师。日复一日的深耕在岗位上，这个男孩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严谨细致，那么认真负责任呢，对待工作呢始终抱着踏实钻研的态度。我觉得这位男士在国企的工作环境他呢造就他这个人安稳靠谱踏实，那么有家庭的一种责任感。我觉得是咱们女孩一种值得信赖的一位优质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税税都扣除以后是13000多。那么他现在没有买房子，因为房子想找到另一半的时候呢，想研究买学区房，或者在女士哪个工作地方买个近点，与女士工作近一点的，像这样的房子，可以全款。那么男士在工作以外呢，他的生活一点也不单调，性格也温和呀，那么热爱生活呀，也懂得平凡的日子过得非常有滋有味。他的心态也非常阳光，为人处事和我俩交流的时候非常善良，这么一个男士。那么他对待感情的时候，金老师我一定要专一。那么虽然我们生活简简单单，但是我们会双向奔赴，相处的模式就是让一步。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出现问题我都可以包容你的小脾气小个性。他希望能遇到一个温柔善良，那么三观相合的另一半。那么往后的生活里呢，有人分享日后的生活，两个人并肩同行，出去打羽毛球啊，然后呢去旅游爬山呢、一起享受三餐四季的温暖。我觉得这样一位男士工作又安稳，性格又暖心，那么踏实又上进的一个男士，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咱们90后的一个小女生呢。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呢有缘想和他相识的话，那也可以拨打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156-409-89890，微信同步，愿美好的缘分如期而至，找我金元老师。
0: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3号呢是83年出生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未婚，身高呢1.75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家族企业当中经营一个专项的公司，年收入达到了100万。男士条件不错哈，金老师，我看你提供他的信息是名车豪宅，
1: 对，
0: 高知家庭有涵养。好，金老师介绍一下83年未婚的男士，为什么83年是未婚呢？
1: 因为从事自己家的家族企业，那么和父亲俩一起经营企业，由于工作的忙碌，一直也没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那么男士呢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里，是刚才讲的是家族企业，年收入100万，名车豪宅，那么和父亲一同经营。有可能说男士这么条件这么好，年收100万，有高档的房子豪宅，自己名下有多套房子，学区房双学区房都有。那么为什么没找到？因为男士呢跟父亲从事经营家族企业，然后由于忙碌没有找到合适的。男士呢家庭虽然好，但是男士不想联姻，就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因为他自己喜欢，想找自己喜欢的女生的另一半。父亲呢现在家里也尊重他的选择，所以他要求女士呢是年龄在90后，本科学历，就以本科学历统招的，身高是1.64米以上，人本分，那么有责任感善良的女士，那么父母呢都有退休金，这样女士呢可以相伴一生的。那么这位男士呢擅长游泳啊，那么热爱学习和钻研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技能，那么现在呢也是考取了各类的专业证书，具有中级工程师的专业称号，又有多个那个专项领域的招标，就投标那种专家评委，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成功的这位男士。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适合您的话，那么走进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我会把他的更多的详细情况向您做进一步的介绍，而且咱们一对一面对面的介绍，把男士的更多的情况向你介绍。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呢适合你，那么觉得对他感兴趣的话，到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我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 同步156409898980微信同步。
0: 我们来说说四号啊，四号呢是一位72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离异的状态，身高呢1.76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政府机关工作，是体制内的公务员，房车都是具备的。这位男士呢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房车都是具备的。你看金老师，72年的这个年龄段，他的这个基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对吧？
1: 对，对，这位男士呢是。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走进来的，是公务员，月收入10000元以上，那么自己有房有车。男士虽然72年，但是给人的感觉特别阳光，特别帅气，特别稳重，
0: 是，
1: 而且离婚多年一直单身，那么女儿啊5月份已经结婚了，他就自己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那么就开始寻找另一半，那么寻找另一半，知冷知热的一个女士。那么他说，金老师在情感上啊，我认为让女士呢能放下过去婚姻啊，真正释怀上一段的一种婚姻者伤痛，那么避免呢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与前妻啊或前的伴侣呢相比较。他说呢，在再婚的时候呢，我不希望这样一个情感陷入一种阴影，那是说我愿意为女士呢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包括呢这个男士自己也有房子，车是也是一个豪车，那他说呢，在再婚的时候他会给女方带来很多的优越的一个生活，男士性格非常好，也愿意为你呢孩子啊带女孩男孩他都不介意，只要女士呢有本科以上学历，有文化素养，人善良就行，都例如说等休息小长假呢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游啊，都可以，希望能和这样真诚那么情感上的生活的伴侣这位女士呢那么相伴一生，而并非是我就为了解决孤独而找个伴打伙过日子，他不希望这样。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呢，在二婚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真正能要你啊，真的能多活10年。因为你再婚以后，你一定会告别那些寂寞的空虚啊，一个人在家没有意思吃饭呐、一个人没滋没味的。那么再婚以后啊，你的生活绝对是不会孤单的，有人陪伴你，看电视有人一起陪你笑。
0: 对，
1: 那么。在女人的背后呢，一定要有一个男人，那肯定要给你撑腰的。不管是家里什么坏了，男人都会修。那么作为男人呢，回家有个热乎的饭菜，那么是不是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再婚不是随妥协，是给自己启动一个幸福的机会，让自己呢未来的余生更加幸福。如果呢你现在还是单身。不知道该怎样去选择正确的一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选择一个正确的人，走进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那么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80，微信同步。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呢是一位中老年朋友啊，这位大哥呢是64年出生的男士，1.73米。大专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啊，已经退休了，正处级退休了，对吗？
1: 对，他现在还在工作。
0: 被单位返聘。
1: 对，
0: 月收入达到了10000元，老大哥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哈。你看64年这个年龄段哈，60多岁的人，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格外的重要啊。
1: 对，这位男士啊，看上去特别精神，气色特别好，一看就身体非常健康。他是呢公务员，是咱们在大连呢已经退休，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呢，当第一村书记。男士呢能推动一些农村一些经济技术的发展呢，解决好贫困呢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受到群众的好评，成为一个好干部，说回到农村还继续工作。这位男士呢离婚以后呢，多年呢自己带着女儿把她抚养长大，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那么结婚生子，又给女儿买了一套房子，那么在人生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她体会到生活的不容易以及的艰难，那么所以说多年的一个孤身呢，也渴望女人的关爱，那么家里的温馨呢，能听到孩子们的欢乐的声呢，所以呢她想找位女士呢传统善良有修养，最好女士没有房子。那么现在有很多说没有房子真的吗？哈，他说了，男士说了，如果两个人都有房子的话，那可能会会各顾各的家。那么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分心的。如果两个人那么就这么一个房子，也可能两个人的心会一心一意把所有的感情用在彼此的身上。那么再婚的时候呢，他说了，我也不会花女人的一分钱，我会把

0: 工资全部交给女士打理家庭一切的生活费、那么给你女士的一种安全感和稳定的生活。他说他有两套房子，也在不同的位置。他说可以让女士来选喜欢在什么位置居住，那么他可以把房子重新装修。我觉得男士非常细心，非常体贴，属于暖男。所以在我们再婚的婚姻生活家庭当中呢，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段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认为呢，对于咱们再婚的女性是理想的伴侣。他要求女士的年龄相当，在大连居住，那么经济条件带男孩女孩也是不介意，主要是重人品。那么如果你是善良传统有修养的女士，或者你没有房子愿意陪伴她踏实过日的女性，那么请拨打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那静媛老师愿为你牵线搭桥，走进婚姻幸福的一个家庭当中。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听众说了，你们在节目当中怎么介绍这么多的男士，能不能推荐一位女士呢？其实金老师手中女士特别特别的多哈，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去为大家介绍出来。那么金老师今天带来的六号恰好是一位72年出生的女士。这位女士呢是离异的状态，本科学历，目前呢在金融部门工作，是经商的对吗？
0: 对，是做金融行业的管理。
1: 哦，
0: 高管。
1: 金融行业的高管。你再精准一点，是经商的还是在企业在企业当中工作？
0: 是一个金融的高管。
1: 金融的高管，理解的就是在金融行业工作，对吗？
0: 对，完自己还做点生意。
1: 明白了。好了，这位女士呢月收入能够达到了万元之上哈，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女士热爱生活，气质优雅。72年的这位女士离异没孩子。
0: 有孩子，有个女儿都结婚了。
1: 结婚了啊。
0: 对，
1: 好，介绍一下我们的六号女嘉宾。
0: 这位女士呢虽然是已经50多岁，但看上去呢就像42、3岁一样，特别白净，皮肤特别细腻，保养得特别好。这位女士呢非常优雅，谈吐大方，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士。那么自己在金融行业做高管，自己又自己有点小生意。那么她在金融行业做高管同时呢积累了丰富的一些商业的一些经验和资源。那么现在也刚才说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年收入非常可观。那么虽然生活上富足，事业上有成，但是孤独的心难以释怀，需要有人关怀。她希望能够在事业上继续前行的同时呢，找一位呢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的人生的伴侣。如果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事业上的一种支持啊，家庭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稳定啊。他说，女士说了哈，心灵的配合比年龄更重要。他说不介意姐弟恋。我觉得在姐弟恋这个情感上、一个生活上，我觉得女性呢经验呢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成熟，那么虽然他能给你带来一种孤独感，一种需求，能陪伴你。那么在你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呢，以及社会经验当中呢，他可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会帮助咱们男士呢共同的去成长。那么他要求男士呢身高是1.75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有责任感，阳光上进，热爱生活，五官端正，那么真诚的相爱，未婚或者离婚未育或者带孩子，那么他都可以接受。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呢欣赏这位女士的大气，这种大度，愿意和这样女士共同未来的生活，那么走进大连直列，找我静媛老师。静媛老师呢会把她更多的详细情况向你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好，金云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的这位六号女嘉宾呢，应该说是一个性格上非常的豪爽大气，而且呢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生意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我们今天的这位六号女嘉宾，72年出生的女士，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都可以和金云老师联系。金云老师的爱情热线156-409-89890，156-409-89890，爱情脱单热线拨一拨就灵，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最后呢，把金媛老师办公室的地址，也就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您介绍一下，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一层1500余平都是

0: 大黎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你想请金老师对你自己的婚姻大事做一个辅导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56-409-89890 156-409-89890，爱情脱单热线拨一拨就灵，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好，金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您辛苦了。
1: 嗯，主持人辛苦了。
0: 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有感觉。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11: 他政治勇敢，
1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1: 他
1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6: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1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会给伴侣起一个昵称吗？有一些人呢，对另一半的称呼是甜甜的，比如说宝贝啊、乖乖啊、甜心啊。有一些昵称呢，是带了一些打情骂俏的感觉，比如说笨蛋啊、大猪蹄子呀。在一些语言文化当中呢，甚至还会有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日常物件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恋人的。或许这些昵称呢，听起来有一些羞耻感，甚至还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意味着彼此之间最特殊的连接。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概念啊，叫做惯用与沟通，这个就特别好的解释了昵称对于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惯用语呢，它指的是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经常是在关系内部当中来流通，是那些只有彼此才可以听懂的暗语。比起家人朋友，惯用语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伴侣之间。研究里还提到哈，关系越好的伴侣拥有的惯用语会越多，使用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换一句话说呢，惯用语的存在就是相爱的证明。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惯用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两个人在互动中不断的积攒和生长出来的。具体来看哈，惯用语呢主要是有五种的。第一种就是专属的昵称，关系里最常见的一类惯用语啊，就是给彼此起一个昵称，它可以是那种很亲密的称谓，也可能是对对方的某个特质的打趣，比如说对方很喜欢睡觉，那就叫他困困。昵称呢也并不限于对伴侣本身的称呼，它可以用指代就是你们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就好比说你曾经跟伴侣吐槽了很讨厌的一个上司，所以呢就可以干脆给他起个外号叫脏东西，从此之后呢你再提到脏东西，对方就会秒懂你在说谁。第二个呢就是内部梗和笑话，亲密的伴侣呢还会拥有很多的内部梗，只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勾起彼此的笑意，它可能是来源于某次一起开怀大笑的经历，对方某次出糗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场无厘头的吵架，后来呢就变成了只有你们之间才可以听懂的笑话。有研究发现呢，说共享笑声它是衡量一段关系的紧密度和支持感的重要指标，对于长期伴侣的情绪连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内部笑话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说他们是在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构建起来的一套语言体系，当你们能为同一件事儿笑出声的时候，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被加固的。第三个呢是承载着特殊意义的一些代号，有些时候啊，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词汇啊、地点啊或者是物品，对你们来说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比如说一起经常去吃的餐厅牵手散步时经常走的那条马路，对方特别喜欢的某首歌曲，这些后来都会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暗号。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呢，其实是一种关系叙事，它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回忆和讲述共同经历来建立亲密感的方式，而这些共同经历呢，它就会成为关系的一个锚点，不论何时在提起的时候，对方都是可以言传意会你的这个感受的。第四个呢，就是特定场景下才会触发的一些暗号，那这类惯用语呢，经常就是高度依赖说话的语境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场合才会生效，比如说在社交场合里哪一句话暗示对方他想离开了，吵架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设置的一些安全词儿，这些表达呢是需要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才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只有在足够亲密的关系当中，对方才会有识别和感知这些暗语的能力。那这类的惯用语呢还会频繁地出现在性行为当中，或许是向对方传递的一些性暗示啊，又或者是过程当中对某些行为的一个很委婉的表达。
第五个呢，就是心照不宣的表情和动作。惯用语并不局限于语言，它可能是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比如说某次分开之前拥抱，或者是一起过马路的时候下意识牵起的手。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微小的一些非语言的行为，其实呢是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语言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身体呢是不会撒谎的。一些非语言的惯用语啊，它是亲密关系最本能也是最深刻的一些表达的形式。

0: 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不论是哪类的惯用语哈，他们都是构成了伴侣之间独一无二的语言世界。因为惯用语呢是只存在两人之间的，并且在日常的互动当中会被不断的创造和使用。研究就发现说，在婚姻关系当中呢，那些婚姻满意度更高的伴侣，他们使用惯用语的频率也会更高。换一句话说啊，就是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倾向于发展出共同的语言系统，可能是某个很特别的昵称，也可能是一句只有你们才懂的暗号。这些惯用语的存在呢，不仅可以让沟通更加的顺畅，也是在无形当中为这段关系画出了一种边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外人呢是很难进入的。双方使用加密语言交流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彼此的情感连结的过程。你们的生活、情绪和经历层层的交织在一起，久而久之呢，就会倾向于将自己跟对方看作是一个整体，站在我们而不是我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这种共同的身份感啊，它是会培养起一种双方相互依存的感觉，增强了关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让两个人的心会更加的靠近。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都会有被看见的这样的渴望哈，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可以理解我们的喜怒哀乐。惯用语呢就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些专属的昵称和密语就是在向对方来传达，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认为说，关系的亲密感啊，是在于两个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生的，它往往会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表露，是愿意向伴侣来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呢，就是伴侣的回应，伴侣呢不但是要认真的倾听你的表达，而且是可以做出积极的回应的。第三个就是对回应的感知，仅仅有伴侣的回应，这个也是不够的，需要自我表露的一方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对方的理解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哈，就是只有当双方都可以稳妥地接住对方的感受，这个亲密感才会真正的产生。举一个例子，就是一方跟另外一方说我没电了，然后另外一方呢可能不需要多言，就立马能明白说他现在很累，他是需要一个抱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不仅是听懂了你说的每一个字儿，他也是读懂了你的话外音。当你最细微的一些情绪被对方捕捉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有一种被真正看见和接纳的体验。这种通过惯用语积攒起来的默契，可以让关系的双方能够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误解或者是被忽视。有一句话是说呢，谈恋爱一定是要找一个能玩到一起去的人，对吧？这句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嬉戏跟关系的亲密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拥有很多惯用语的伴侣呢，往往是很擅长给关系加一个嬉戏的行为。这种互动呢，既向对方确认了爱意，也是给关系赋予了更多暧昧和拉扯的意味。之前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描述了亲密关系当中常见的八类的亲密游戏。第一个就是私人口头编码，就是只有彼此能够理解的一些暗号或者是黑话。第二个呢，就是角色扮演，临时扮演非真实的一些角色。第三个呢，是戏弄，就是用一些轻佻的口吻去挑逗对方。第四个呢，是亲社会身体游戏，和对方进行身体接触或者是肢体互动，比如说互相挠痒痒啊。 第五个呢是反社会身体游戏，就是带有轻微的对抗色彩的身体互动，比如说假装去抢夺某一个东西。第六个呢是游戏，一起参与游戏活动，线下游戏啊或者是网络游戏啊，这个都算的。第七个呢就是八卦，一起去吐槽朋友同事这样一些第三方的轶事。第八个呢就是公共表演，就是在他人面前故意的去展示特定关系形象，俗称就是撒狗粮。这些亲密的游戏呢，它很像是另外的一种调情的方式。调情其实不一定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会触发的动作哈，它也可以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可以完成的一种很轻盈的互动。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有这种互动的伴侣呢，他是更容易走过关系里的那些琐碎和平淡，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轻松愉悦的空间是留给彼此的。

0: 在亲密关系的初期呢，我们对另一半会有着很多的惯用语，尤其是在热恋的时候哈，对对方的昵称呢也经常是很肉麻的。那伴随着关系的发展，这个惯用语好像是慢慢的就会变少了。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调研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惯用语的使用频率，结果就发现说，那些结婚不到五年而且没有孩子的伴侣是使用惯用语最多的，而那些婚龄更长的夫妻呢，变得越来越少使用惯用语了。当关系进入更稳定的阶段，双方承担的社会角色呢也更加的多元化，或许之前会称呼说宝贝啊、乖乖啊，现在就变成了队友、领导、孩他爸、孩他妈。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这个称呼呢不再有高度的情感色彩，而是变成了更偏向于功能性的一些称呼，用来指代彼此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变化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双方的沟通只剩下这些功能性的语言，亲密感呢其实它是会慢慢的被稀释的。惯用语呢是两个人曾经相爱的一个见证哈，它也应该是彼此继续相爱的方式。在关系的不同阶段呢，我们会有新的相处方式、新的体验，也应当有一些新的表达。唯有保留、创造出更多带有情感温度的惯用语，我们才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依然感受到那一份独特的爱和连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樊静峰教授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樊主任，大连市友谊医院神经重症病房主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脑血管病与细胞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委员，大连市卒中学会常务理事。我们先来跟樊主任打一个招呼哈。你好樊主任。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走进神秘的神经重症病房，简称就是 NICU 哈。其实提到这个重症病房呢，就是重症监护室 ICU 嘛，很多人都会心生敬畏，心生畏惧，而神经重症监护病房就是 NICU， 更是大家眼中特别神秘的一个科室了，因为它有紧闭的大门，然后有滴滴作响的仪器，有卧床的重症患者，然后让无数的家属既焦虑又疑惑。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对话的形式，一次性的讲清楚大家最关心的一些 NICU 的问题哈，也是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啊，或者是大家认识当中的一些误区，读懂我们大脑生命的守护防线。我是准备了一些问题的哈，樊主任。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医生，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病才需要住进这种神经重症病房？那它跟普通的 ICU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谢谢主持人。我相信呢，我们许多的听众啊，包括就是我们接诊的病人的家属，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什么病要进神经重症病房？你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和我们经常说的 ICU 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普通的 ICU， 或者大家把它叫做重症医学科，其实呢，它是特别侧重于就是全身的多个器官的损害。我们经常说，就是 ICU 的医生他主要干三个事儿。营养、感染与保护器官。就是他三个主要的事儿。那么我们神经重症病房，它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专科 ICU。就是它的重点的工作是搞什么？搞严重的神经系统疾患。
0: 神经系统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接触的大脑。脊髓。这些器官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就能得到一个核心的救治。那么其实他救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主要是大脑的生命。而且呢，我们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叫 AICU 的患者呢，他都是突发的神经系统的极危重症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它一般都是生命体征不稳定，容易导致大脑的功能衰竭，甚至呢因为颅脑的问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这种风险。那么这些疾病应该是需要住在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住在这个 AICU 里头。那么这些病我们大家就是可能听说过的，比如说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是脑血栓的面积非常大。这是经常接触的病人。再一个就是
0: 脑
1: 出血。
0: 脑梗也是吧？
1: 是，对对对，就是啊。再一个就是脑出血。脑出血的量挺大的。
0: 是大量的脑出血，
1: 大量的脑出血，就是说30毫升以上。或者说这个脑出血可能它的量不多，但是呢，它是一个特别危及生命的位置。那么也是就是要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进行系统的救治的。还有一些疾病，就是可能对我们广大听众来说可能不太常见接触的疾病，比如说重症肌无力。还有格里巴利综合症，这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常见的这种严重疾患。
0: 是
1: 还有是严重的脑炎、脑膜炎，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严重的感染，那应该都是 我们神经重症。

0: 病房的主要的救治对象。
1: 嗯
0: 啊，简单来说就是神经重症病房，它就是接受那种危及到人的生命的神经系统的极危重症疾患。
1: 嗯
0: 啊，这个疾患就需要在神经重症病房24小时进行这种连续的监测与救治。
1: 嗯
0: 啊，因为神经系统它是我们讲神经系统是人的高级司令部。
1: 嗯，
0: 我们人的所有的功能都受到神经系统的支配。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损伤很严重的话，那么它的特点是不可逆性。
1: 哦，它是具有不可逆性的
0: ，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一旦损伤了，
1: 嗯，
0: 它这个就挽救过来的概率就小。
1: 哦，
0: 嗯，所以说它不可逆性，只有早期这个进行精准的监护的这种治疗，
1: 嗯，
0: 才能是保住这个我们患者的生命，减少后遗症，比如说瘫痪啊、失语啊，哎，这些后遗症。
1: 是啊，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像就是病人他都是一直躺着不动的，昏迷不醒的，那你像这样的一些病人，他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就是他还能醒过来吗？
0: 嗯，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好多我们病人的家属经常关注的问题。
1: 对，
0: 他这个闭着眼睛躺在一动不动的，
1: 就看着很吓人。
0: 哎，看着很吓人。你说他是睡着了，
1: 嗯，
0: 还是呢他确实很严重？
1: 对，就是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还能不能醒了，这个是很多家属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这应该也是就是我们神经重症的医生其实每天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
1: 嗯，
0: 也是我们神经重症病房区别于普通 ICU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经重症病房的医生首先他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病人的清醒意识问题。
1: 嗯
0: 啊，你这个清醒啊，你这个昏迷呢，是我这个颅脑的疾病导致的，还是说你给我采取了什么措施了，我昏迷不醒了？
1: 嗯，
0: 所以看起来就特别特别吓人。但其实呢，我们对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说，我们判定病人的这种意识的状态，或者说意识的水平，它是有非常多的术语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经常说昏迷。哦啊，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个患者家属说，哎，这是我这个亲属他昏迷了。
1: 嗯，
0: 其实呢他可能发现病人其实不是昏迷，只是说感觉他像白天不应该有的睡觉的时候他睡得有点多啊，我们可能医学上把它叫做嗜睡，哎，或者是昏睡。
1: 嗯
0: 啊，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1: 昏睡跟昏迷它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的。
1: 嗯
0: 啊，就是通俗的理解，昏迷就是人对语言没有反应了。
1: 嗯，
0: 你大声的呼叫他的名字，
1: 他听不到，
0: 啊，他听不到了，他不能给你一个一致性的回答，
1: 嗯，他没有回馈了，
0: 哎，对，
1: 没有反
0: 馈
1: 了
0: 啊。比如说王某某，哎，他如果他意识清楚，
1: 嗯，
0: 他就该知道，哎，他会有这么一个反馈，
1: 他会应你，
0: 啊，他会应你。如果他不应你了，你叫完了，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我们判定病人嗜睡、昏睡、昏迷，其实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对言语刺激是否有反应。
1: 嗯，
0: 对。那么这里头其实，病人可能是对言语刺激没有反应，对疼痛刺激有反应，或者说你在搬动他的胳膊腿的时候，
1: 嗯，
0: 啊，他会皱眉，他会躲闪，
1: 嗯，
0: 这都表示这个人是有一定的意识水平的。
1: 是
0: 啊，肯定比你对他进行任何的搬动啊，没有任何反应要好很多。
1: 所以这个昏迷它也是有程度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有程度的。我们经常把昏迷呢分成浅昏迷、中昏迷和深昏迷。
1: 嗯，浅昏迷是指的是什么？
0: 浅昏迷就是病人对言语反应、言语刺激没有反应，
1: 嗯，
0: 但是呢，你疼痛刺激他就有回馈。
1: 就比如说你扎他，他可能
0: 会
1: 皱眉啊，
0: 他
1: 会
0: 躲，哎，躲，
1: 哦，
0: 就这个就比较浅了。
1: 只是对言语可能是
0: 没
1: 有回应，
0: 啊，有了。如果说他，你对他的这个你疼痛刺激之后，他不是躲，啊，他是胳膊伸得很直，
1: 嗯，
0: 你正常躲避应该是胳膊
1: 弯曲
0: 啊，这是躲避的反应。
1: 对
0: 啊，那深昏迷就是这个人有心跳、有呼吸，
1: 嗯，
0: 但是呢，对言语没反应，对疼痛刺激也几乎没有反应，
1: 嗯，
0: 就昏迷的非常非常深了。经常我们说深昏迷的人与死亡就是一线之隔，
1: 嗯，
0: 所以说，嗯，这个病人躺在那儿，你判定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那肯定是需要一个有一个科学的判定标准的，
1: 嗯，
0: 而且呢需要一个动态的监测的过程，
1: 嗯
0: 啊，
1: 动态的监测过程，
0: 因为人的意识是会有变化的，
1: 是
0: 患者他入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里头，他的意识也会是有变化的， 这个变化。

0: 哎，它是在神经重症病房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那如果在普通病房，因为这个你的意识不清楚，本身就是病人疾病相对严重的一种标志，
1: 是，
0: 那么放在这个普通病房应该来说还是不是特别适合的。
1: 嗯，其实我对昏迷有一个就是一直有个疑惑哈，因为可能是看电影啊或看电视剧啊，然后他们上面会有一些情节，比如说植物人他没有任何反应了，但是可能是亲人去呼唤他，他有时候会流泪，就是我就没搞清楚他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呢。
0: 嗯，严格来讲，我们无论说这个人是植物状态，
1: 嗯
0: 啊，或者说呢他是昏迷状态，他都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说意识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1: 嗯，
0: 包括意识的水平和意识的内容。意识的水平就是，哎，他睡的就是我们通俗里的睡的由浅入深，这是水平由低由高到低的一个过程，这是水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叫意识的内容，意识内容包括什么呢？思维、语言、逻辑、计算，
1: 嗯
0: 啊，这两个要是完美统一了，就是意识清楚。
1: 嗯
0: 啊，如果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描述的嗜睡、昏睡、昏迷，他是意识水平低了，但是不代表昏迷的人、植物状态的人他没有意识内容，他是有意识内容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人称为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意识了。啊，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植物状态和昏迷。
1: 嗯，
0: 植物状态呢，它有首先有一个时间概念。
1: 嗯，
0: 就是最直白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人不清醒，大约等于三个月了。
1: 哦，
0: 我们需要判定他是不是植物状态。
1: 就是最严重的昏迷状态是植物状态，
0: 就
1: 是
0: 他这个人起初他是一个急性的昏迷，
1: 嗯，
0: 但是呢，导致急性昏迷这个原因解决不了，
1: 嗯，
0: 或者说解决的不完全，
1: 嗯，
0: 那么病人的意识就会发生变化，他就会变成，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术语。那么我们这里头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术语就是植物状态。他超越过三个月了，他还不清醒，除过这个以外，他不能进行这种无意识的肢体的活动。有些人该不清醒了，他胳膊腿还在动，
1: 嗯
0: 啊，这个动呢还是有这个躲避反射的这种动的，他没有这个，他就只有什么呢？他就只有心跳，只有呼吸，只有血压，就基本的这个生命体征是有的。嗯，然后个别人可以进行简单的原始活动，咀嚼、推咽、咳嗽这些有。
1: 嗯，
0: 除了这个以外它没有别的。我们说植物嘛，植物就咱们通俗的理解，植物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是有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主观的活动的，
1: 它是动态的。
0: 哎，它是动态的。植物呢，
1: 嗯，
0: 就是它只有接受氧气，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它在活着，我们就，而且这个时间我们认为它大约等于三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又符合了刚才我说的一些标准。
1: 嗯，
0: 这就是植物状态。它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
1: 嗯，
0: 就是必须等于到三个月了。这个人还不到三个月，你说哎，这个人是植物人了，植物状态是不对的，
1: 那判定的太早了。
0: 哎，太早了，因为在这个期间，可能有些原因就解除了，他就清醒了。
1: 嗯，对，他会有变化的。
0: 哎，他不会说要变成这个植物状态的。
1: 是。
0: 嗯，
1: 那像一些比如说昏迷也好，或者是植物状态的人，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哈？就是他本身是有意识的，只是他给不了一些反应。
0: 嗯，有。
1: 你像他也会流泪，
0: 比如说流泪什么的。流泪严格来讲呢，是就是他接触到这个声音的刺激了。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给你反馈语言，
1: 就是他做不到我回应你。
0: 哎，我反馈我这个泪液分泌了，这其实是一个植物，这是一个反射的过程。
1: 嗯，
0: 对，其实真正的清醒的反应就应该是你呼唤的名字他答应了。哎，他不应该是流泪。
1: 嗯，
0: 就真正的好多昏迷的病人他并不是说没有听力了，有听力，
1: 所以他是能听到的。
0: 是，就
1: 是
0: 他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吧？他是不是那个没有意识了？不是，他是有意识的。我们说意识，
1: 只是不能应。
0: 哎，他是没有达到我们需要那种反馈。
1: 嗯，
0: 哎，就是你给他，你示意语言，他就以语言来反馈。他不能以语言来反馈呢，他以肢体的活动来反馈，他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就是这个，经常我们确实有家属会这么问，说来探视，哎，我去看他了。我给他喊他的名字啊，怎么的，他就哭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是
0: 啊，就说明这个人的脑组织损伤的水平，或者是他损伤的程度，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重。
1: 嗯，
0: 而且呢，他对听力、对语言是有感知的。
1: 对，
0: 他只是没有回馈给你语言。
1: 嗯，
0: 因为他可能这个管语言的这个脑区 受的影响
1: 受损了
0: 受损了，他不能反馈语言，
1: 哦，
0: 但是他可

0: 以别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种状态，我们就是在医学上还有别的术语，比如说这个中等意识状态，还有的叫最小意识状态，它也是一种术语。但是这样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广大这个听众啊，或者患者来说，这个术语太多了，
1: 就过于深了。
0: 我们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哎呀，嗜睡啦。昏迷了，植物状态了，就是接触的比较多。当然，在临床上，可能我们判定病人的意识水平，还有其他的
1: 更详细的一些分级。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我们来说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可能见过这个，就是 NICU 嘛，然后发现那个病房里全都是各种管子呀、各种仪器，就看着特别吓人。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好奇说，这些设备它是做什么的？
0: 也确实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 ICU 或者说 NICU， 其实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秘密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呢，这里头是长明灯，24小时都在开灯。
1: 是。
0: 然后呢，这仪器24小时都在运转，滴滴答答，叮叮噔噔，然后又是输液，又叮叮咣咣的，就感觉它特别的吵。这种情况下，确实对我们。就是患者的这个亲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揪心的，
1: 是
0: 这个设备这么多，是不是病情就特别特别重了？是不是就已经没有这个挽救的余地与机会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仪器和管路，其实它主要的执行的功能就两个方面，一个是监测，再一个是治疗。有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进行监测的，有的东西是既有监测功能又有治疗的功能，而且就是。无论是在普通的 ICU 还是在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就是 AICU 里头，尤其是脑组织，它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呢它又很脆弱
1: 对，
0: 有时候你几分钟啊几个小时你没有关注到病人的这个血压、心率、血氧、颅内的压力、脑电的波形、脑氧、脑的灌注啊，这些指标的变化它往往是先于患者的临床表现而出现的，就是他可能还没有出现说昏迷了，某个肢体、某个胳膊不能活动了，他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在监测上已经有所提示了，所以说这些监护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他首先就是让我们提前知道病人的一些病情上的一些变化，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一些监护设备啊，监护的目的是为了提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你提前做预测，只有这样才能进行精准的治疗，
1: 对，也是争取宝贵的时间，
0: 是，所以说我们是依靠这些精准的设备来提前预判风险的，然后及时干预的，这样最大限度的给大脑的这个康复恢复提供一些机会，
1: 是
0: 这样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是像无论是 ICU 也好还是 NICU 也好，它的探视时间是非常短的，就是他是病房，然后里面住的是我的家人朋友，为什么管控这么严格呢？我就不能多陪他一段时间吗？
0: 这也是我们在就是临床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就是都希望亲人病了，然后呢就是24小时全面的来照顾他。
1: 对，因为我很担心，我想看他的一些状况。
0: 如果说呢，就是我住在这个神经症病房，那你能不能让我多陪陪他？其实呢，这个现阶段啊，我们这几年大家其实对这个原初神经重症病房探视，最初是探视时间非常短，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还有早些年呢还运行那种就是类似于这个视频探视。你不用进去，然后隔着玻璃去看。但是现阶段，就是尤其是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各个的 ICU， 包括我们神经重症病房这种神经 ICU， 大家对探视相对来说已经是
1: 放宽了，
0: 比较放宽了，因为家人的陪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探视的时间特别的长？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其他一些疾病，病人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他的身体的机能是非常脆弱的，脑组织包括肺的组织、心脏组织，他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身上又有很多监护的设备，包括呢还有很多管道，输液的管道，胃管、吃饭的管道啊，还有这个尿管、排尿的管道，有的时候还有这个 测这个有创血。

0: 压的挠痒的监测，
1: 嗯，
0: 它的管道特别特别多。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病人他无时无刻处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哦，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探视的时间过长，人数过多，
1: 嗯，
0: 频次增加，
1: 就是对病人来说是一个打扰，
0: 对病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1: 嗯，
0: 而且就是用特别玄而又玄的这个话语来说的话，
1: 嗯，
0: 你影响了他的气场，啊，就我们也说，
1: 哦，
0: 就是他待在这个地方，他待一天两天，他和周边这个环境，他已经融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哎，你疲乏去这个东西，你把自己的这个微生物啊，你都带到这个环境当中去了，
1: 嗯，
0: 这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1: 就破坏他的稳定了，
0: 哎，你破坏他这个中间这个小环境，我们需要他这个中间这个小环境处一个他自己和周边管道包括护理人员都一个特别相融相合的一个小环境状态，
1: 嗯，
0: 这个环境的稳定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不能接受你长时间的探视，频繁的探视，
1: 嗯，
0: 嗯，对，但是相对来说大家已经都非常人性了，
1: 对，
0: 啊，因为家属的呼唤和陪伴对病人战胜这个疾病这种病魔提高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神经系统疾病，
1: 嗯，
0: 啊，比如说以我们就是我们神经科有些特殊的病，比如说格里巴利综合症，重症肌无力，
1: 嗯，
0: 这些人呢病情很重，但是呢意识很清楚，
1: 嗯，
0: 啊，就是他虽然可能插着管上着呼吸机，甚至说还做个别的监测，
1: 但
0: 是
1: 他都明白，
0: 他能和外界进行语言沟通、写字沟通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的探视，我们一般来说安排的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因为他这时候需要家人多陪伴他、
1: 鼓励他、
0: 照顾他、鼓励他。
1: 对，
0: 我们也是通过那种手握这个铃铛啊，有什么随时呼唤我们，
1: 是，
0: 嗯，然后包括家属来了，我们也会提供写字、
1: 嗯、
0: 视频啊，
1: 嗯，
0: 远方的亲戚来了视频探视，
1: 嗯，
0: 啊，他这个触摸屏，
1: 嗯，
0: 哎，都可以，就是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的。
1: 根据他的情况，
0: 情况来决定的，因为每个病人都不一样，他不代表说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都是躺在一动不动，有的人是非常自如的，带着呼吸机他自己可以测一测，对吧？哎，就是还都看到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是来决定的。
1: 对，很多家属呢，其实如果说是自己有家人呢，啊，或者是朋友住进了 ICU 也好，或者是 NICU 也好，他首先就会觉得很绝望，就好像住进了这样的病房，就只能是维持生命了。
0: 嗯，这应该也是就是目前，就是我们广大听众啊，广大患者就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0: 说我刚来的时候，我的病情是挺重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住在 ASU 里头，我是不是就出不去了？
1: 我是不是就完了？
0: 哎，对，我是不是就完了？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治疗只是用来维持生命的，
1: 嗯，我好像没有几天了，
0: 啊，对，我的是不是我的这个就是时间不多了？
1: 我就好不了了，
0: 哎，所以我就对进入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就比较有抵触，
1: 是，
0: 啊，或者说呢，我进去之后我又看不着。啊，
1: 嗯，
0: 看不着摸不着，我就特别特别担心，
1: 就很多人觉得好像我住进那个 NICU 了，啊，我就出不来了，我就好不了了，嗯，我就生活就是生命的质量都变差了，我每天插那么多管，然后周围那么多机器，
0: 嗯，应该说呢，嗯，这是就是我相信我即使作为医生，那我自己也有一天我也会变成患者甚至患者的家属，我也会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吧，面对一个特别重大的疾病，
1: 嗯，
0: 我相信我们的患者家属包括我们的医生，
1: 嗯，
0: 第一时间先保住生命，保住生命之后我们会全方位的评估，
1: 嗯，
0: 经过我们的治疗能否将病人治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或者说能不能让他最大限度的回归社会与家庭，这是我们就是特别会考虑的问题，
1: 嗯，
0: 确实是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有一部分病人确实他就是寄到这个神经重症病房之后可能寄就真是不可能那种以康复的这种形式出去了，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患的疾病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就有些病其实我们在这个接触这个病人一般的24小时之后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大体的判断了，
1: 啊，哦，
0: 大体判断如果说确实是治疗面临的困难极大，
1: 嗯，
0: 付出的花费极高，
1: 嗯，
0: 然后呢而且结局几乎依据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几乎是非常非常差的， 那么我们也会和家属做好解释与沟通，
1: 嗯，
0: 对吧？那种这种无效的治疗是不是还？

0: 必要，
1: 是
0: 啊，我们也会就是是不会考虑安宁疗护，我们也会说这样的事儿。但是有些疾病是经过我们积极的努力是有比较良好的预后的，
1: 嗯
0: 啊，应该说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啊，就是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咱们这个离开比较以好的状态离开神经重症病房的这个几率还是70%到80%的，
1: 哦，
0: 啊，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还是抱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会好一些。
0: 啊，另外也和就是病人的年龄啊，
1: 嗯，
0: 患很多疾病是不是有很多病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嗯，如果在面临这种特别严重的重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先，它毕竟是一条生命，我们先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我们坦诚沟通。
1: 对，
0: 哎，我们能否救治？救治的困难有多大？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先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与观点就 OK 了。然后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是交给专业人士来积极的处理。
1: 对，
0: 啊，
1: 先就是达成一致的目标。
0: 先达成一致的目标。
1: 对，然后再看怎么去救治。
0: 再看怎么再去处理。
1: 是是是，还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家人或者是朋友有住到这个 NICU 或者是 ICU 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茫然，就觉得好像很严重，然后自己能不能帮上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怎么去配合，我能怎么去帮助他吗？还是说我只能看着？
0: 嗯，这个应该是就是我们接触病人这个家属啊经常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说住在这个里头了，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了，我能干什么？
1: 对，
0: 其实
1: 作为家属和朋友，我还能做些什么？
0: 对，其实我觉得，做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和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医生，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家属，大家应该坦诚相待，
1: 嗯，
0: 就是你全面的来反馈病人得病的过程，
1: 是
0: 基础的疾病。
1: 嗯，
0: 有过什么的问题，把他的身上的信息尽可能多多的提供给医生，
1: 尽可能详细的。
0: 啊，对。那么医生呢，他你的问题是你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要结合你的专业的知识进行全面的评估，
1: 嗯，
0: 然后树立一个治疗的目标。
1: 对，
0: 这个目标我们双方能否达成？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彼此双方要建立一个信任，建立信任，
1: 嗯，
0: 坦诚。
1: 对，
0: 哎，这是第一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家属做的第一个事情，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做好后期保障工作。
1: 嗯，
0: 也哎，你就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之后呢，这个患者的吃喝拉撒，
1: 嗯，
0: 他是确实需要我们神经重症病房的护士和医生来进行完成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家属需要做好保障工作。
1: 对，
0: 他吃的东西，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提供？
1: 嗯，
0: 啊，他躺在床上，他的这个床单被罩，这是院方来提供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有一些尿不湿啊，这个吃饭的勺子呀，
1: 嗯，
0: 筷子呀，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需要，包括洗发水。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神经重症病房，我们科里一般都是一周至少跟病人要洗两次头。
1: 嗯，
0: 如果他的头没有伤口的话，
1: 对，
0: 每天这个我们都是一天要泡一次脚的，如果他脚没有伤口的话。
1: 嗯嗯，
0: 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家属来提供东西。
1: 嗯，
0: 啊，就是热水那也不用管了，
1: 就泡脚的盆儿，
0: 就是，哎，泡脚的盆儿，你就是做好后续保障工作，这
1: 是
0: 特别重要的。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保持心态稳定。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会安排探视，可能一周一次，甚至两次，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还是三次，如果病情变化特别快。
1: 嗯，
0: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在病人的意识又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会增加探视的频率。
1: 嗯，
0: 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家属与患者的沟通，树立他战胜疾病的信心。
1: 嗯，
0: 有时候可能经过我们这个单纯的沟通，就是有时候会苍白无力的。
1: 嗯，
0: 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这个前段时间治疗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一个，是我们某省的一个党办的一个书记。
1: 嗯，
0: 刚退休，得了就是重症肌无力。非常的严重。
1: 嗯，
0: 他就当时就是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起步他就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因为他有文化，
1: 他知道这个病，
0: AI 一查，
1: 嗯，
0: 豆包一查，
1: 很严重。
0: 哎，他说我这就没有希望了。
1: 嗯，
0: 他都写遗书了。
1: 嗯，
0: 因为他当时意识清楚，手也能动，就是这个咀嚼，
1: 嗯，
0: 不能咀嚼，不能吃饭，呼吸不行。
1: 嗯，
0: 插着管上上呼吸写板给我们写遗书，给儿子写遗书、
1: 嗯、
0: 说他不准备治了，他活不了了，
1: 嗯，
0: 告诉老伴儿怎么办，
1: 出不去了，
0: 哎，他出不去了，结果这老伴儿劝也劝不动啊，那儿子老伴儿就在陪在床边，我们是追他，我们都已经是每天探视了，因为他这个心理这关过不去，
1: 嗯，
0: 他觉得
1: 自己没有信心，
0: 他觉得自己没有信心了，
1: 嗯，
0: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多次的沟通，家属的探视，
1: 嗯、
0: 每次探视之前，我都给他儿子、给他老伴儿说：“我说进去，不准哭，
1: 一定要
0: 不准流泪，鼓励，
1: 嗯、就
0: 是
1: 没事。”
0: 我们这个家里在想办法，医生也在想办法，
1: 嗯、
0: 我们所有人都在给你使劲儿。确实，经过我们这个患者，我们治疗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出了很多的状况与并发症，
1: 嗯，
0: 但是患者愈后非常好，
1: 真好，
0: 啊、就是也上呼吸机了，
1: 嗯，
0: 也气管插管了，气管都切开了。但是病人现在完好如初，
1: 那真好，
0: 就是他经历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了，他就从他自己要把自己放弃，
1: 嗯，
0: 他转了一圈回来，他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所以还是信心很重要。
0: 对，所以说我们家属需要做的什么，就是你给家属给我们的病人要灌输正向的思想，
1: 对，
0: 鼓励他这个现阶段这个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1: 嗯，
0: 只要你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医生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1: 就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特别不希望就我们患者家属去探视的时候是这个哭哭啼啼，
1: 对，
0: 一把啼就哭，
1: 那病人可能心态就更崩了、
0: 啊、你这来哭我了，这是不行了，是
1: 那这我真出不去了、
0: 哎、就是我们说家属第三个就要以正向的心态来影响我们的患者、
1: 嗯，对，其实很多人眼中啊，这个 ICU 也好，或者 NICU 也好，它就特别冰冷，然后看起来特别压抑。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也是这样的吗？
0: 嗯，就是我们的搞重症的医生，或者说我们搞这个神经重症的医生，
1: 嗯、
0: 因为我们接触的病人大多数都不清醒。
1: 嗯。
0: 所以说，对大家来说，心里还是比较有压抑的。
1: 是
0: 啊。因为成天接触重患。
1: 嗯。
0: 是吧？那是不是觉得这个人世界就不美好了？其实不是，
1: 就感觉生病的人这么多，
0: 对，感觉生病人这么多，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啊，毕竟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芸芸众生当中，得病的人还是少数人，
1: 数嗯，
0: 得危重疾病的人更是少数人，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也经常以这种这个心态来，就是劝诫我们年轻的医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护士，都说，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这个。面对这个严重疾病的一个战场，
1: 嗯，
0: 是吧？你这种情况，你一定什么？一定要树立信心，
1: 是
0: 自己首先要有信心，自己有信心能克服这个疾病，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信息传导给我们的患者，
1: 就是正能量才能够传递下去。
0: 我们的家属，
1: 嗯，
0: 你只有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和患者还有患者家属大家一起这个并肩作战，
1: 统一战线，
0: 哎，统一战线才能克服疾病。
1: 嗯、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樊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说一下樊静峰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嗯，我自己呢是就是专家门诊啊、
1: 嗯，
0: 应该是每周一上午，每周一上午的8点到11点半。
1: 嗯，
0: 啊，在我们有医院的门诊楼的2楼，神经内科专家诊。
1: 周一的上午哈。
0: 对，周一上午啊，对，因为我既是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我也是一个神经重症的医生。
1: 嗯。
0: 对，
1: 所以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樊静峰主任的出诊时间哈，是在大连友谊医院周一上午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樊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樊主任，再见。
0: 再见，谢谢广大听众，谢谢。

0: 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过厨的朋友哈，大概呢都听过一个老规矩，就是做饭好吃的第一步，炒之前要先焯水。很多人呢都以为说焯水就是用热水简单的烫一下，但谁知道一上手就傻眼了。网络教程满天飞，这边说肉必须是冷水下锅，那边喊开水焯肉才不柴。刚学了蔬菜烫十秒是最脆的，下一个视频又警告说豆类不煮五分钟是会中毒的，所以搞得人是稀里糊涂的，最后实操呢又翻车，肉照样是腥膻的，菜照样是发苦发涩的。不好吃也就算了，更糟的是有一些食材焯水这个关键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它是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的。这样的隐形刺客哈，其实厨房当中呢是有一大堆的，非常的让人头大。所以某些食材要不要焯水，怎么样去焯，要焯多久，冷水还是热水下锅，有没有什么技巧，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哈，让大家一次性听懂。我们科学的看哈，焯水呢主要是利用热传导使这个食材快速的升温，并且呢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或者是健康的物质可以析出，这样一种预处理的过程。所以说呢有一些食材啊最好是能把焯水作为标准的工序的。我们大概分了一个类哈，第一类呢就是富含草酸的涩口型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苋菜、茭白、鲜笋、苦瓜。焯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量草酸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它是会跟食物当中的游离钙离子结合的，就形成了难以溶解的草酸钙。这个不仅会降低人体对钙的吸收率，还可能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另外呢，这样的蔬菜吃起来涩口，是罪魁祸首，也是草酸。第二个呢，就是自带一些天然毒素的防备型的蔬菜，代表呢就是比如说豇豆、四季豆或者是鲜的黄花菜。焯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豆角类的蔬菜呀，它是含有皂素和植物凝血素的，加热不彻底，非常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这样一些急性的肠胃炎症状。像鲜黄花菜当中呢，是含有某类目前不太明确的有毒成分，如果说没有给它烫熟，是非常容易导致人中毒的。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代表呢，比如说香椿，比如说芹菜，还有就是红的甜菜根、芝麻菜等等。还有一些在冰箱存放了比较长时间的绿叶菜。拿香椿来说啊，它是出了名的亚硝酸盐大户，部分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呀、莴笋呀，它这个储存不当呢，也是会转化出高浓度的亚硝酸盐的。过量的亚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当中呢，可以引发高铁血红蛋白症，还可能在胃内转化为强致癌物亚硝胺。再有呢，就是结构复杂的藏污纳垢型的果蔬，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菜花、木耳。像类似西兰花这种拥有密集花球结构的蔬菜呢，简直就是虫卵呀、灰尘呀、农药残留的天然庇护所。无论是用水洗得多仔细，水流呢都很难真正的触及它们内部的一些缝隙。后呢，就是一些腥味比较重，然后血水比较多的一些肉类，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排骨呀、大肠呀。那像肉类的腥啊，其实主要是来源于它肉里残留的一些血水，还有就是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腥膻的物质。焯水呢，是可以把内部的什么血水呀、异味的分子逼出来，形成。

漂浮的浮沫。同样，它也是痛风和高尿酸人群的福利。那肉类焯水之后呢，可以去除部分溶于水中的嘌呤。刚才是说了几种食材它是需要焯水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哈，焯水这个细节怎么样去做呢？不同的食材怎么样去焯呢？焯多久才能够更加健康美味呢？先来说一些蔬菜类的哈，蔬菜类呢，一般来说像一些常规的叶菜，一般都是开水下锅，然后呢15到30秒左右，比如说像菠菜呀、苋菜呀、空心菜呀、香椿呀。时间稍微长的呢，比如说西兰花、菜花、木耳，它是需要大约1到2分钟的，但同样也是开水下锅哈。第三个呢，比如说茭白呀、苦瓜呀、马齿苋呀、鲜黄花菜呀，这个呢是需要焯水3到5分钟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呢，比如说鲜笋，比如说豇豆，比如说四季豆，也是开水下锅焯烫大约10分钟。需要注意的是哈，第一个呢就是健康美味的秘诀，开水下锅，尽可能的多保留蔬菜的营养物质和它那种爽脆的口感。第二个呢，有一个护色的秘诀啊，加少量的盐或者是油。盐呢是可以缓解蔬菜当中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油脂呢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隔绝空气，使这个青菜保持鲜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焯菜的水不要重复去食用，像焯过菠菜呀、香椿呀这样的水，它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还有农药残留，保险起见最好是倒掉换新水。那像肉类和海鲜怎么样去焯烫呢？像猪、牛、羊肉、排骨这样一些肉类哈，是需要冷水下锅，然后呢大概是煮2到3分钟煮沸，这样就可以了。像鱼虾海鲜呢是要开水下锅的，比如说鱼虾蚬子蛏子都是开水下锅煮1到2分钟也是可以的。也是需要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优质的新鲜的肉类一般呢是不需要焯水的，但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肉类呢它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顾虑最好还是焯一下。第二个就是肉类呢是不要开水下锅的，不要开水下锅哈，开水下锅呢肉块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就会瞬间的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和腥味物质死死的锁在肉里了，它就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会变得柴，影响口感。正确做法呢是肉块要跟冷水一同下锅，然后开中火慢慢的加热，升温的过程当中呢肉里的血水会慢慢的渗出，最终呢凝结成水表面上漂浮的那个浮沫，这个浮沫还是要撇掉的。第三个呢就是焯水前先要浸泡30到60分钟，也是有助于去除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和它其中的血水的。像对于一些身材管理需求的朋友来说哈，焯水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隐藏的功能，就是防吸油。比如说像茄子呀、土豆啊、豆角啊这样的蔬菜，内部结构呢其实它很像海绵，如果你直接炒就非常的吸油，如果说提前把它们用水焯到半熟，那高温呢会改变它们的细胞结构，让海绵吸满了水分，这样再下锅稍微一翻炒就可以出锅了，是能够成倍的减少烹饪过程当中这个油脂的摄入，让你的减脂餐既好吃又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连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此刻你是在寒冷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着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 991。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许正在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就聊聊职场上的那些事儿。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这是每次来主持到这一天节目的时候我都要说的一句话。那今天依然是要把在职场当中啊几件令人憋得够呛的职场闹心事儿和大家说道说道。接下来我来连线的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晨老师呢以几个市场当中的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好，问候一下于老师，晚上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欢喜的请您为我们来做职场的点评。于老师，我们先来看职场的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第一件事讲的是叫无效的加班。哎，又要加班了。这是下午6点整，当写字楼的钟表指向下班的时间，林月呢看着电脑屏幕下右下角弹出的工作群的消息，无奈的叹了口气。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996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更让他感到崩溃的是，大多数的加班都毫无意义，不是真的有紧急的任务要处理，而是一种的叫集体表演式的自我消耗。作为运营部的一名普通员工，林月的日常工作本可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但公司的潜规则是领导没走员工就不能走，同事没走自己走了就像是犯了错呀。这种无形的压力呢，让他每天都要在工位上多熬2-3个小时，要么对着电脑假装忙碌，要么反复的修改根本不需要调整的方案，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职场氛围。林月还记得上周三的经历，那天他提前完成了所有的既定工作，下午的5点半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准时下班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可刚走到电梯口就被部门主管叫住了。林月，等一下，今天项目组要开个短会，同步一下后续的进度，你呢也得参加一下。林月没办法，只好折返工位，心里盘算着这个短会最多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应该还能赶上生日会的开场。然而这会从6点一直开到了晚上的8点半，全程没有讨论任何的实质性的问题。主管呢先是漫无边际的聊了聊行业的动态，又批评了几个员工的工作态度，接着呢让大家轮流发言，说说自己本周的工作心得。轮到林月的时候，他简单说了几句就想坐下，却被主管打断了。哎，林月啊，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来来来，再具体说说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林月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呀，编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困难，再配上一套改进方案，这才是算了惯了。那散会的时候呢，朋友的生日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收到的只有朋友发来的一句没关系下次再聚，那心里呀满是愧疚和委屈。而更让林月难以接受的是，无效加班正在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每天晚上9点多钟到家，他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点点外卖。洗漱完毕之后已经10点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只能是倒头就睡。周末本来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却经常被临时安排的加班任务占用。有时候是帮领导整理一份无关紧要的资料，有的时候呢是参加公司组织的自愿的培训，当然这个自愿是加引号的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只是去公司去值班，也是加引号的，实则是无所事事。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精神的紧张让林月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皮肤也变得是暗沉粗糙。他也曾尝试过拒绝无效的加班，有一次呢主管让他留下来帮忙看看方案，他直接说呢，主管，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家里还有事儿，能不能明天再看。结果怎么着，主管脸色一沉就说道，哎，林月，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你们年轻人就要多吃苦多付出，你才有成长嘛。从那以后林月再也不敢轻易的拒绝，只能是默默的忍受。在职场当中呢，像林月这样被无效加班困扰的人不在少数啊。根据某职场调研机构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加班现状的报告显示，超过 70% 的职场人经历过无效加班，其中 45% 的人表示每周无效加班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这些无效加班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加班癖，有的是因为同事之间的内卷式加班，有的是因为工作流程混乱导致的重复劳动，还有的是因为领导决策失误让员工反复的修改方案。这无效加班不仅浪费了职场人的时间和精力，还会

0: 去送孩子去医院。可老张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其实啊，什么加班，就是帮领导处理私人电脑的故障。他只能对妻子说：“哎呦，我这边走不开呀，你先带孩子去医院吧，有事你给我打电话。”等老张忙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孩子已经退烧睡着了，妻子却坐在沙发上，眼神里满是失望啊。老张啊，在你心里，工作永远比我们娘俩重要，这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老张这心里满是愧疚，却又无能为力。他也曾想过辞职，但考虑到家里的房贷车贷和孩子的学费，只能啊选择了妥协。所以呢，面对无效加班，职场人真的就能只是束手无策吗？林月后来尝试过一些方法，希望能改变现状。他开始学会合理规划工作时间，每天早上到公司之后呢，先列出当天的工作的清单，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排序，优先处理核心的任务。对于一些可以不做的工作，他会主动和领导沟通，说明情况，争取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其实无效加班呢，不仅伤害职场人，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一个总是靠无效加班来维持运转的企业，往往存在着什么呀？就是管理混乱呐、效率低下等问题吧。真正优秀的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的质量，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的分工、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让员工呢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就能完成工作，而不是靠什么加班时长来去衡量员工的价值。那希望未来啊，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意识到这一点，给职场人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工作环境。所以加班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提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举例来和大家说说加班的事儿。那于老师，您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加班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无效加班呢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1: 对呀、无效的加班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它对员工呢实际上是一种消耗，而且呢是不尊重这个员工的一个个体价值的一种，就是很难摆脱的一个职场文化。
0: 是。
1: 这其实呢对于员工来说的话，这种消耗的话，就像林月那样的，他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呢想要给出一定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遭遇了这种那个，就是说呢这种无效加班的这样的员工呢，应该要学会呢不要被动的忍受，要把这种被动忍受的这种消耗心态呢，最好是转化为一种主动规划的一个主权者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拍桌子走人，而是呢要学会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策略，来拿回自己对于个人的时间啊、精力啊和职场发展的一个掌控权。就像林月，其实呢他的一些办法，后来他学会的一些办法也是有效的。
0: 是。
1: 比如说呢，第一步呢要做好一个深度的一个自我复盘和一个价值厘清。比如说可以问问自己几个关键的问题。
0: 是。
1: 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职业底线到底在哪里？有哪一些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一个横向比较，就是说我的市场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记住呢，要学会来经常的来审视自己的一个简历，来更新自己的简历。这样呢，通过自己的简历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呢，来检验自己的自我价值，来增强自己我是有的选的这样一个心理底气。
0: 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学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在现有的环境，如果暂时我没法离开的话，怎样能够优化生存，来对于自己的一个任务进行一个管理，再有一个让跟领导的一个沟通呢，把它变成一个显性化。就是把看起来很忙的这种情况呢，来转变为一个结果是可见的。比如说像领导要加班，有一些模糊的任务，可以呢，我们怎么来学会把这个沟通一定要明确化，把领导这些模糊指令呢来转化为一种清晰的，而且是可交付的，再有一个是有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避免一个反复的返工，还有一定要学会有策略的拒绝。比如说呢，领导要加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像林月，比如说呢他就可以说，领导，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是。
1: 我上一次呢没有加班，及时的把调整好我的身体的状态， 然后呢我第二天能够更有效的来做一些工作。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生气而跟领导有

0: 个明确的表达。还有第三步呢，我仍然要讲到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呢把消耗性的加班呢来转为投资性的加班，就是怎么样把在加班的这个时间里来更大化的来创造自己的价值。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于老师，比如说我们没办法被这种无理的加班或者无效的加班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所谓的加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啊加引号的叫夹带点私货，我们通过这所谓的这种无效加班的过程当中学习点什么，增长自己的本事，
0: 对，
1: 别让这个无效的加班真正的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在既然无法去改变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如去用它这个时间呢去来成长自己，是吧？
0: 对，更有效的来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毕竟是属于自己的，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也是更有利于自己成长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一些呢，一定请我们的各位职场朋友呢，好好的听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些无效加班过程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啊，叫无处不在的职场 PUA。说到这 PUA，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两次的提到过了。那今天的职场 PUA 又讲了什么呢？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好？要不是我帮你，你这个项目早就搞砸了。你看看同事们，哪个不比你努力啊？就你整天敷衍了事儿。每天呢，员工王浩都要在这样的指责和否定当中度过。他呢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部门经理李姐呢是出了名的PUA 的高手，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打压他的自信，让他对自己产生怀疑。王浩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设计师，入职不到半年，他就被李姐的 PUA 折磨的是身心俱疲呀，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呢。王浩还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情景，他带着满满的热情，主动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每次有新的设计方案，他都会认真的打磨，反复的修改。可是不管他做得有多好，李姐啊都能挑出毛病来。有一次他为客户设计了一套宣传海报，客户非常满意，还专门打电话给公司表扬了他。可李姐看到海报之后，却当着全部员工的面说，王浩啊，你这设计也就是一般般呐，客户满意只是咱们运气好，你看你这里的配色多俗气啊，还有这个排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要不是我之前给你指导过，你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王浩的心里很委屈，他设计的方案明明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李姐根本就没给过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可他刚想解释呢，李姐就打断他了，咋的，你还不服气呀？年轻人呐，就要虚心接受批评，不要总想着去反驳。从那儿以后呢，王浩再也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每次做设计方案都会先问问李姐的意见，哪怕李姐的意见很不合理，他也会去照做。李姐的 PUA 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渗透到了王浩的生活当中。他会经常问王浩的私人问题，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够不够花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对象啊？是不是眼光太高了？然后再借机的去干嘛，打压他。哎呀，以你现在的能力呀，想涨工资很难，就你这性格找对象也不容易。哎，你好好跟着我干啊，我帮你提升能力，以后什么都会有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王浩还觉得李姐啊是在关心自己，可后来发现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对他产生依赖，从而呢更好的去来控制自己。有一次王浩因为家里有事请了一天假，回到公司之后啊，李姐就找他谈话，王浩啊，你看你请假这一天部门的工作都堆成山了，你要是真把工作放在心上，就不会随便请假嘛。我告诉你啊，职场上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但你要是总这样，就很容易被淘汰啊。王浩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请假是经过正规流程批准的，而且也提前把工作给交接好了，可在李姐的眼里却成了不重视工作。长期的 PUA 让王浩的心理状态是越来越差，他开始变得自卑、敏感、焦虑，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出了错，每天上班对他来说那都是一种煎熬啊。他一看到李姐就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晚上回到家他也总是失眠，脑子里反复回想李姐说的那些否定他的话。

0: 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被李姐当众骂了一顿，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啊，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可他呢又担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毕竟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他也曾想过和公司领导反映情况，但是又害怕李姐会报复自己，没办法，只能是默默的忍受。那我们来看呢，职场 PUA 的本质啊，是通过精神控制让员工失去自我，对管理者产生依赖。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 60% 的职场人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职场 PUA， 其中以年轻人和职场新人为主。那么职场 PUA 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除了像理解这样的指责、否定、打压，还有什么情感绑架，比如说哎呀你看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嘛，对不对？还有呢什么孤立排挤啊，比如联合其他同事呢冷落你啊，设置不合理的目标，比如说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借机呢去批评你等等吧，很多很多。那么这些行为不仅会伤害员工的心理的健康，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甚至会导致员工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的疾病。你看王浩的朋友小李呢，就因为长期遭遇了职场 PUA 患上了抑郁症了。小李呢，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销售总监总是用业绩论英雄，对业绩不好的员工呢，轻则辱骂，重则进行人格的侮辱。有一次，小李因为当月的业绩没达标，被总监叫到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小时。你是啥？你就是个废物，这么简单的销售任务都完不成，还不如回家种地呢。哎，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招你进来呢？这一番话，小李的自尊心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那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当中，吃饭没胃口，睡觉睡不着，工作效率当然也是越来越低了，业绩也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他被公司给辞退了，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恢复。那么面对职场的 PUA， 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浩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慢慢找到了方法。首先他学会了认清职场 PUA 的本质，明白理解的指责和否定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好，而是理解为了控制他而采取的手段。他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不再因为理解的一两句话就否定自己。其次他学会了建立边界感，对于理解的不合理要求和过度的干涉他会果断地拒绝。比如理解再问其他私人问题的时候，他会说，理解啊，这是我的私事儿，不方便透露啊，谢谢您理解。当李姐再打压他的时候呢，他会说，李姐，我接受你的合理批评，但我不认同你的说法，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改进工作。最后王浩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明白离开这个充满 PUA 的环境，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呢，他终于找到了一家氛围非常好的公司，新公司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友善，他的自信慢慢就恢复了，工作也是越来越有激情。所以说职场啊，本应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充满精神控制和打压的战场。那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认清呢职场 PUA 的真面目，学会保护自己，也希望每一位管理者都能树立正确的管理的理念，尊重员工的人格和价值，用合理的方式去来管理员工，不是靠 PUA 来控制员工，因为 PUA 真的很 low， 真的很垃圾。于老师，那说到这职场的 PUA， 刚才呢我也是多说了几句，确实每每听到一些 PUA 的事情，我心里都会生出一种气愤的感觉。
1: 是啊，其实您刚才在那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些职场 PUA， 我一直在那想，实施职场 PUA 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呢往往是那种自己呢内在力量实际上很弱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想用这种 PUA 的手段去控制别人。
0: 是，
1: 而真正呢那种力量比较强的，而且真正的强者呢，他不会用 PUA 的手段，而呢他对别人是一种更宽容的一种方式去帮助别人成长。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当我们认清实施 PUA 的这些人的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合适的手段来应对他们。
0: 是，
1: 我想给三个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好的。
1: 首先第一呢，其实我们仍然在那说，在职场 PUA 遭遇职场 PUA 的人是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步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觉醒， 就是首先呢要学会来识别这个 PUA。
0: 嗯，
1: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有一些手段是 PUA 的手段，比如说持续打压呀，制造一些愧欠感呀，
0: 嗯，
1: 或者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有边界的侵犯或者孤立啊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就要警觉，这是 PUA。 还有呢我们要学会呢区分一些事实，比如说对方是确实是帮助自己成长了，确实自己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呢我们应该成长，这是第一呢认知觉醒。第二呢要学会一个什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实施 POA 的这些人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内在力量不够，那我们应对的话第二步就要有一个什么心理建设，就是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建立一个内在的稳定性，一定要学会一个叫心理隔离。刚才您说的王浩也好，还有他的朋友小李呢，对心理上最后呢都有了一定的冲击，
0: 可不是，
1: 这呢实际上就没有学会一个心理隔离，就是一定不能要让对方的这个标准来拿对方的这个批评来否定自己，而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定标准。比如说呢我想给那个就是说这些遭遇 POA 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学会写一个成就日记。比如说每天工作我要记录一个成就日记，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呢有哪方面的成就啊这样的，实际上一点点有助于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这是心理建设。还有一个是心理行动策略，比如说设定边界，再有一个适当要学会保留一定的证据。用一个专业的姿态来回应。还有呢比如说要学会一个是什么非防御的沟通，比如说呢当遭遇 POA 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不辩解，没有必要去辩解，然后呢我也不反驳，最重要是一个不情绪化，不陷入到对方制造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中，
0: 没错，
1: 而要学会冷静的一个澄清事实，还有个设定边界。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呢李姐问王浩一些私人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说李姐这是我的私事儿，我不方便透露，谢谢李姐。
0: 是，
1: 对，这就是一个设定边界。而且所以说最后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者说可能经历职场 POA 的人来说，这不是你的错，其实呢是你无需自责的，也没有必要呢独自来承受。实际上职场 POA 呢是一种管理暴力，每个人呢都有权而且必须来学会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同行赵普啊，他曾讲起自己在职场的时候有过一次非常大的 POA 的一个现场，直至呢他离开了央视。他说呢有一来，然后他上去来做这个录制啊，第一遍录制完了，那制片人说赵普啊面无表情的就说不行，再来一遍吧。然后他来了第二遍，再来一遍吧，第三遍，一直到第五遍的时候，那个制片人还是摇摇头说赵普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认为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已经表现的已经登峰造极，很好很好了，在我的水平之内，可是对方依然不提出哪个地方需要提升，只是说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不能了，我已经很累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已经可以了。哦，那行，那好吧。他说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说这个
1: 是吗？
0: 哎，听起来让人特别感到心里非常的唏嘘啊。那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和原因我们就不再去更多的深入探讨，就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做，是吧？这跟您刚才提到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培养成呢要么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么就是说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对吧？有这种自信，
1: 对，
0: 能够让自己呢在职场当中不会受到这些 POA 的伤害。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于老师，就是复杂的职场的派系斗争。小张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后可得站在我这边啊。小李啊，王经理那边没什么前途，跟着我干啊，我保证你以后升薪加职。哎，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赵林呢， 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拉帮结派，公司内部是派系斗争激烈，以总经理为

有的元老派和以副总经理为首的革新派是明争暗斗，几乎每个员工呢都被卷入其中。赵林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呐，每天都过得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某一方啊。赵林呢是公司的财务专员，入职已经三年了。一开始啊，他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的派系斗争。可是现实呢，却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一次，公司要进行财务制度改革，元老派主张维持现状，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修改；而革新派则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存在很多的漏洞，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那赵林作为财务专员，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很了解，他认为呢，革新派的主张更合理，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可没想到呢，他的建议却被元老派的财务总监批评了一顿。赵林啊，你还是太年轻啊，不懂公司的情况。现有的财务制度那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的，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以后说话啊，要做事前先动动脑子，不能乱说啊。从那以后呢，财务总监就处处针对赵林，给他分配很多繁琐的工作，还经常挑他的毛病。而更让赵林头疼的是，两大派系不仅在工作上是明争暗斗，在日常相处当中也充满了火药味。有一次公司组织团建活动，元老派和革新派的员工坐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双方就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元老派的员工就说了，要不是我们这些老员工辛辛苦苦打下了江山啊，这公司能有今天的规模？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刚来公司就想搞改革，那简直是异想天开。革新派的员工则反驳说呢，时代在发展，公司也要与时俱进呢，总是守着老一套，那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双方就这样吵得是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动手。赵林呢夹在中间，只能尴尬的劝架，心里却满是无奈。他不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僵呢？这职场派系斗争不仅影响工作的氛围，还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有一次呢，公司接到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各个部门通力的合作，可元老派和革新派却因为项目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互相的推诿责任。元老派推荐自己派系的人担当项目的负责人，革新派则坚决反对，认为对方没能力胜任。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项目迟迟无法启动。最后呢，还是总经理出面调解，才勉强的确定了项目负责人。可是在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两大派系的员工还是互相拆台呀。元老派的员工故意拖延提供资料的时间，革新派的员工则拒绝配合元老派的工作。结果项目进度严重的滞后，客户很不满意，公司也因此损失了一大笔的订单。赵林作为财务专员，需要核算项目的成本和利润，看着因为派系斗争导致公司遭受损失，他心里很着急，却又是无能为力。那赵林的同事老王就是因为派系斗争而被迫离职的。老王啊，是技术部的老员工了，平时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技术也很过硬，可他的性格呢比较耿直，不喜欢拉帮结派的，在派系斗争当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有一次元老派的领导让他帮忙做一个技术方案，用来打压革新派的项目。老王认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技术漏洞，会给公司带来风险，就拒绝了。结果呢，元老派的领导就怀恨在心，处处的针对他，不仅呢给他升职，不给他升职加薪的机会，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革新派的领导见老王不配合自己呢，对他也很是冷淡。最后呢，老王在公司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只能是主动的辞职。离职那天，老王对赵林说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复杂的派系斗争，在这儿啊，好好工作没用，懂得站队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根据相关的调研显示呢，超过 50% 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存在着派系的斗争，其中 30% 的人表示因为派系斗争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职场派系斗争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会破坏工作的氛围，让员工之间失去信任，会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公司错失发展的机会，会让员工的身心俱疲，产生职业的倦怠。

0: 很多职场人都表示呢，他们不怕工作辛苦，就怕人心复杂。面对复杂的职场派系斗争，赵林后来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的法则。首先，他学会了叫少说多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关于派系斗争的讨论。对于别人的拉帮结派，他会委婉的拒绝。哎呀，谢谢领导同事的认可啊，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想参与这些事儿。其次呢，他还学会了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工作当中只讲原则啊，不拉派系。那比如说呢，在处理财务问题的时候，他会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做，你不管是元老派还是革新派的人都一视同仁。最后，他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知道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派系当中站稳脚跟，不被轻易的淘汰。其实一个健康的企业应该鼓励员工之间相互的去合作，共同去进步，而不是搞什么派系斗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不是耗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于老师，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派系斗争，咱们先不说它因何而起，但至少在很多职场人面前呢，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啊。
1: 对，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职场中的这种派系斗争中，想要卷入吧，又是一种消耗；而不卷入吧，又被牵扯的呢，影响到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其实呢，我们说应对这种局面的话，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成为权谋高手，最重要的呢，是要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叫价值的一个中心者。就像赵林后来那样的，他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而在这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呢，也要学会呢建立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就是说既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参与者，而要跳出这种心态，明确呢自我的定位，最好要学会一个以更高维度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场派系斗争的这场游戏。因为派系的斗争呢，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争夺。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呢避免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价值观对与错的一个纠结。就是说我不参与，我参与了是对还是不对，我参与到哪一派是对还是错，就是说一定要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纠结中。我们要不参与，但是呢一定要需要了解，就是说具体的派系是怎么回事儿，这样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自己来预判一些风险，避免无意中踩雷。就是说尽量我们要学会冷静的来分析，还有呢一定要学会打造一个叫防火隔离带。我们经常说如果要着火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呢就要呢建立一个隔离带，所以说呢让自己呢在隔离带中学会生存。比如说呢像赵林他就直接呢学会一个什么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只讲原则。对，不讲派系。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呢站队，而且呢要保持一个叫平等有限的一个社交。切记一点，一定不要呢随便的来议论人事，再有一个派系的一个是非，就是不参与这些是非，少说多做。就是再强调一点呢，一定要深耕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专业能力，来构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0: 对，
1: 就是让自己被需要，而非呢被选择。
0: 对，
1: 这是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价值，让双方呢来选择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呢，我觉得吧，想完全的避免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尤其
1: 对
0: 一些传统的是那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来说呢，这种派系的斗争是实实在在就存在的。可能对一些呢新创造的一些公司啊，一些新公司来讲，这方面可能还会稍差一些，但是也会存在。但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目标不同， 那么相对于一些传统的企业或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当中，它存在这种派系这个斗争，完全就是为了个人的一个利益，而非是要为公司的发展而去所谓的斗。然而你看一些新的生的一些公司呢，它如果也会产生一种派系斗争的话，它主要是为了公司的一个发展一件事情，也而非为更多的非个人的利益而去所谓的争去斗。所以当发现这两种目的不同，它产生的结果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说吧，当我们躲不开这个市场的这派系的斗争的职场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呢去好好的擦亮自己的双眼，千万不要因为派系的斗争，自己因为站队或是对了或是错了的话，要么就沾沾自喜，要么就是垂头丧气，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它只是个职场，只是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体验工作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没必要因为站队呢给自己带来更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一些麻烦。就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于老师啊，为我们解答职场当中这些闹心事儿啊，为大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您。
1: 再见，尹丽阳老师。

时间在悄然的流失，今晚的走心之旅也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事儿呢，能够去让我们在心头的一些阴霾呢，能够被吹散，是吧？不管生活给予了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
1: 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愿每一个夜晚
1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我们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刷到了一段关于伊能静的访谈啊，现在呢，确实这位姐姐也相当之火，频频出现在大家的大小屏幕当中。她说了，她说呀，50岁是一个特别棒的年纪，为什么呢？终于不用再讨好别人，重新过一遍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句话有没有戳中大家呢？其实呢，生活当中无论是30、40还是50，作为女人，我们最该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活得明白，活得舒坦。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女到中年富养自己最好的活法是什么样呢？收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对相关话题特别感兴趣，有您的心声想要表达，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怕老吗？大家可能都怕老。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女性好像过了20多岁、24、25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过了30，会觉得二字头的日子结束了，内心的恐慌开始无形的蔓延。30、40，但是呢，很多成熟女性也告诉大家了，有的时候呢，年纪越长，感觉越棒。伊能静就说了，她说我觉得50岁特别好呀，比如说赚了半辈子的钱，孩子也大了，终于可以不用求别人讨好别人了，可以重新过一遍自己特别想要的生活，去社交，去跳舞，去完成以前没有完成的梦想。这句话有没有戳中大家呢？30岁的时候呢，其实生活还是挺紧迫的，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40岁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被困在家庭和工作的琐碎当中，好像说只有到了50岁才能撒摸出一点自由的味道。如果说一定要困到50岁才能够感到自由的话，能不能稍微早一点呢？我们怎么才能说不等到50岁，而是从现在开始就从容自在地过好我们的下半生，或者是说未来的人生呢？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关于女性特别的现实哈。首先呢，我觉得3种能力对于女性来说至关重要。这第一点呢，就是安身立命的底气，也就是说咱有赚钱的能力。好像说节目当中赤裸裸的谈钱是一件特别俗的事儿，可是真的是年纪越大越明白，钱真的不是万能的，但它往往是我们能够做选择的时候最大的一种底气了。现在的很多女性呢，会把搞事业放在了相夫教子之前，毕竟说婚姻好不一定是永久的牢靠，但是事业积攒的底气是谁也撼动不了的靠山。再说一位非常知名的女演员章子怡，能不能说明很多的事儿呢？想当年她和汪峰结婚，好像说我们都看到了她特别贤妻良母的一面，把简历都改成了演戏，很内行，妈妈做得更行，多聊孩子，偶尔聊老公。婚姻当中的那几年几乎是停掉了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专心地扑在了家庭上。但是后来大家好像也看到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付出都一定是一个不完美的结局，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婚姻都不值得大家去付出。但是呢，我们从他的个例来看，婚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坚固。离婚之后呢，章子怡是迅速换了另外一种活法，把简历重新改回到了演员、导演、制片人，带着新作品《降月弄》重回戛纳，那种红毯上大杀四方的气场，让全网都开始重新为他欢呼啊！郭继章又回来了。无论是说伊能静还是说章子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叹，说他是谁呀，他们是谁呀，人家可是大明星，我们普通人哪有那么容易。但是呢，道理是相通的，好好的挣钱，好好的搞好自己的事业，稳住物质的基本盘，有了自己的事儿，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拥有了撬动命运的支点了。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根本，即使说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小小的波浪，也能够逆风翻盘，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就像《繁华》当中汪小姐说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码头，特别提气，是吧？而这第二点呢，就是经营家庭的智慧啊，养好孩子。说完事业，聊聊家。毕竟说每个女人，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是相当重要的。现在呢，网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个热门视频，说一群大叔聚会，把手机呀放到桌子上，谁老婆打电话谁回家，结果等到半夜没有一个人被叫走的，剩下的人呢都觉得特别没面子。以前总觉得说呀老婆会查岗，现在发现呢，咱现在的女性朋友的心思呀早已经不是全放在老公几点回家上了。比起说关注那个晚归的人，大家好像更愿意把精力放在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上，那就是养好孩子。
人间值得的作者亨子奶奶，丈夫特别爱喝酒，每天下班之后都喝得烂醉。亨子奶奶劝了很多次没有用，后来呢，她想明白了，说与其把期待放到一个很难改变的人的身上，不如说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学习还有成长上。虽然说对丈夫失望，但是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选择了放低对伴侣的期待。每天下班之后呀，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给孩子做丰盛的晚餐，辅导功课。后来呢，两个儿子，一个成了耳鼻喉科的医生，一个成了药剂师，都非常的优秀。亲子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两性关系的缩影。如果呢，我们真的是从一个家庭的基本盘来说，我们跟另外一半搞好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也说了，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模样是什么样呢？一定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孩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或者是说很多的像70后呀80后呀，可能都是看着琼瑶，看着很多的美好的韩剧啊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的相信爱情，也特别的相信婚姻，对男性会有很高的期待，好像他们就是小说当中的、电影当中的、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一样。而事实真正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人首先他是人，第二点呢，就是人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他都是千姿百态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模子来套用到别人的身上。还有很多的女性呢，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呢，她希望对方活成她想要的样子。这样下来之后，不只说女性痛苦，男性也相当的痛苦，因为没有人希望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失去自我，对谁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婚姻让我们确实感觉到不是那么畅快，但是又离不开的话，我们不鼓励在痛苦的婚姻当中硬扛。但是呢，恒子奶奶的做法给咱们好像也提了个醒，与其说把期待全压在另外一半身上，希望他改掉几十年改不掉的毛病，还不如说把这份心力用来

孩子的压力大了，结局也未必是美好的。如果说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毕竟所有的亲子关系它的根基一定是两性关系。而这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我们要爱自己。好吧，我们一边会围着灶台转，一边呢是孩子转，好像唯独忘了自己。家庭固然重要，但是呢对自我珍视应该放在首位。就像是诗人叶芝说过的，当我爱我自己，当我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无论诗从哪里开始，都是以爱结束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说一位母亲呢，在女儿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美国呢读硕士，后来又读了博士。其实呢她一直有一个大学梦，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变故只上了专科，后来结婚生子，整天的洗衣做饭，督促孩子练琴那学习呀。可是呢心里的那团火好像从来没有灭过。拿到了留学的 offer 之后呢，不再把家庭当成唯一的重心，而是开始捧着书啊读。一开始呢女孩有点不适应，也有点不理解，但是后来呀看到母亲如此努力，就特别想支持。更棒的是，因为妈妈在美国读博，女儿呢得以免费就读当地的公立高中，省下了几十万的学费，还重新拾起了钢琴的爱好。很多年前主持早教节目啊，当时刚刚成为母亲，所以说也在想我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好像也是在不停的摸索当中，有很多的困惑。总觉得自己的很多行为没有做到，要么就是做过了，过犹不及。所以就跟一位我自己特别崇拜的、崇敬的、也很信任的啊，年纪比较长的教育方面的我们的这个老师来进行探究。他跟我说了，他说小雨，你最好的样子就是活好自己。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告诉他做什么，你就把你做好了就行，因为你就是他的榜样，特别是母亲对女儿的影响。看到一个蓬勃的、积极向上的、有进取心的、有学习力的这样的母亲，估计女儿是不会差的。所以他的这句话呢，在我忙碌的工作还有家庭当中，让我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就是这个平衡，我不需要把更多的重心和关注力来放到孩子身上，更多的放到自己身上。但我发现一旦说我有了这样的力量之后，好像我真是充满了干劲儿，然后呢给女儿的很多的引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正向的。和大家说到了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要有自己的事儿，最好这个事儿呢能帮助我们安身立命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自己挣钱的积攒物质方面的这样的能力。而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如何找到一种更好的一种平衡，就比如说这样平衡是你更多的指望另外一半，这种指望并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财力方面的，可能也是精神方面的、寄托方面的。如果婚姻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的话，那你想是解决它啊，或者是说改变一种态度，改变你对婚姻的期望和向往，改变你对另外一半的那么高的要求，也许你们的关系就会和谐很多。但是无论如何的话，我们要更多的爱好家庭，爱好孩子，也要爱另外一半。而这第三点呢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到的，怎么爱好自己。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顺位当中，怎么能够做一个更优秀的母亲，怎么能够做一个更优秀的妻子。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关系当中，你只要把你自己做好了，很多关系就顺了。生活当中呀，总会有一些小事儿，总会有一些你觉得很普通的人，他好像也觉得他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会带给你很多的一些人生的思考，包括呢很多方向的指引。学车的时候呀，请了一个陪驾老师啊，代练老师。这个老师呢就非常非常的幽默。有一次呢，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呀，就瞻前顾后，
又

看前面又看后面，我就很害怕很紧张，所以这个车呀怎么练都练不出来。直到有一天老师说，你这车怎么开成这样了，有点进步都没有。我说我害怕呀。他说你害怕什么？我说我害怕我撞到前面的车，我也害怕后面的车撞到我。老师说你就用担心你有没有撞到别人，不用担心别人撞没撞到你。我说那不行呀，别人撞我的话不也是出事故了吗？不也是危险了吗？老师说你要管好你能做好的事情，而不要管别人是否做好的事儿。我突然恍然大悟。然后他接下来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人生哲理，他说只要每个人都开好自己的车，都不去撞别人的话，那你后面的人永远撞不了你。我觉得太有道理了，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说在家庭关系事业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儿。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每天的夜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当代女性最为关注的一些话题。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您觉得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作为一个女性应该如何的富养自己呢？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您特别感兴趣的话，欢迎留下您的心声和我们共同来交流。放松一下，听一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留给自己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就留给自己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女性，无论到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学会富养自己。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节目还是很有同感的。40多岁了，以前呢会盯着老公查岗，他烦我也累。现在呢，我把心思放在自己和孩子身上，报了瑜伽班，心情好多了。老公反而开始黏我了。婚姻当中需不需要智慧呢？需要智慧。好，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说。失恋的那会儿觉得天塌了，后来呢开始努力工作，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就像节目当中说到的，做自己的码头，这种感觉很踏实。最近也是认识了一位小妹妹啊，00后，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当然了也靠一定家里的帮助，在大连呢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他说有房子之后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呀，会觉得好像自己在这个城市当中不再飘摇了，好像是有根了。也许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个房子的意义真的不单单说是有四面墙有一个顶，它好像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当中的根基，好像就有了那个锚点，我们可以定在这个城市当中了。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完全不期待说我结婚之后对方一定要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样的彩礼，给我房子啊，然后呢给我什么样的一些承诺，我就是要靠自己呀。而且我问他，我说你买房为什么不买大一点的，他也非常

常坦诚，他说首先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说即使我能买大的我也不会考虑。我说为什么呢？也许说你将来结婚了，你要考虑两个人住，还要考虑三个人的事儿啊，有孩子了。他说姐姐想得太远了，我现在只想我自己。是哈，一个女人生活当中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从一个小姑娘到少女，从少女呢到成熟女性，从成熟女性呢到妈妈，然后开始经历中年甚至是老年。但是呢，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性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都活出了属于那个年龄感的绚烂。当一个妈妈开始为自己活，开始投资自己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成就自我，而是在用行动为女儿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发展一两项爱好吧，不管是日子多么鸡零狗碎，你得有一个精神的支点，保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才会有向上的原动力。当我们开始专注自己，爱你的人也会在你的引领下变得更好。

内耗，这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内耗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像付出了非常多，然后呢，没有，更多的一些回馈感，然后会不停的自我的反问，会不停的自我的进行，折磨，这可能就是一种内耗吧。比如说，我们会围着家庭、围着伴侣、围着孩子转，牺牲自己，讨好他人，把所有的温柔和时间留给了别人。唯独说会亏待了自己，我们总觉得说这一段忙完了，我要好好的爱自己了。可是呢，心理学上来说，长期的自我压抑、情绪透支会慢慢消耗自我的价值感，让人在琐碎当中变得特别的疲劳、焦虑，失去了生命的底气。其实，我们说最好的修行是什么呢？从来不是拼命的取悦世界，而是清醒的富养自己。真正的富养并不是说啊，我们要挥霍物质、精致打卡，而是一场向内的心灵的滋养，还有自我的救赎。富养情绪重不重要？学会情绪自洽。中年人的疲惫呢，大多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情绪的持续内耗。不必说事事较真，次次包容，也不必为他人的情绪买单。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允许自己有低落疲惫的时刻，建立自己的情绪防火墙，及时的清空这些负面杂念，情绪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女性最高级的自律了，也是治愈好生活最好的良药。富养边界，要停止过度的付出。很多女性的痛苦呢，其实都源于那种没有边界的讨好型人格，习惯性的妥协，无底线的付出，只为让自己的心理能量不断的透支。我们要懂得善良要有锋芒，付出要有底线，简单自己的社交圈，远离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儿，不必迎合所有人，守住自我边界，才能够活得轻松又自在。还要富养什么呢？富养我们的内核，持续自我增值。自我效能告诉我们，人的底气呀，永远是源于自身的。褪去那些青春的浮华，中年的魅力，从来不是靠外表的堆砌，而是来自于丰盈的内心、独立的思考，还有笃定的底气。留一点时间去读书，去独处，培养热爱，坚持成长，沉淀自己，不依附任何人，不寄托任何期待。人到半生，好像是万般皆苦，自度自愈，好好的滋养身心，善待自己，向内扎根，向外从容，这就是女性，特别是中年女性最好的人生状态吧。愿每一位女性朋友们都能够读懂自己，偏爱自己，往后余生温柔从容，自在丰盈。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了。南方呢要进入梅雨季节了，好像空气当中都能拧出水来。我们北方呢也开始进入那种暑气要浓、烈日炎炎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呀，无论是身体和心理，其实是一场不小的考验。说到夏季养生的话，祛湿那绝对是头等大事儿啊！但是这里面误区可不少，如果说不小心踩了坑，反而会适得其反。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一场关于时令节气与健康的发布会，几位权威专家专门提醒了咱们特别容易犯错的一些地儿。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第一个误区呢，是认为多运动、多出汗就能排毒啊。这难道不是吗？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夏天到了，那咱就大汗淋漓一把，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去，顺便呢还能很好的减个肥。但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马洪明医生特别说了，说运动出汗其实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还有少量的盐分，并不能够起到清理血管的作用。更危险的是，如果是高温之下长时间剧烈运动，会让我们的血液的浓缩度呀、流速呀都变慢，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所以说是要适度运动，偏爱自己呢要从科学开始。建议哈，早晨或者是傍晚进行慢走，打一下太极拳或者是八段锦这类低中强度的运动，每天的时间不要特别长，20到30分钟，让身体能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才是夏天运动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这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于夏季感冒。天热的时候呀，如果说受了凉感冒，有人会觉得说捂一身汗出来就好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李海潮主任说了，说感冒特别是夏天，那多是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病毒引起的。说到武汉的话，不仅说不能排毒，大量出汗会导致脱水或者是电解质紊乱。正确的做法呢，反而是要适当的多喝水，好好休息，让身体的免疫力去打赢这场仗，而不是靠捂汗来折磨自己。这第三个误区呢特别常见，有很多朋友会把藿香正气水当成万能的解暑药，其实呀，它并不是用于这种高温呐、暴晒导致的中暑。藿香正气水的功效是解表祛湿，它主要针对的是那种暑热外感，同时伴有肠胃不适的情况，又比如说又热又觉得恶心想吐或者拉肚子，所以下次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不要随便就吃药，以免是吃错了药啊。好，再来说这第四个误区，就是很多年轻女孩夏天特别喜欢喝冷饮，尤其是在外面大汗淋漓的回到家，马上恨不得灌下一桶大冰水。专家也提醒了，这样会让我们的血管急剧收缩，损伤血管，而且经常吃过于寒冷的饮料，还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要知道啊，脾胃是咱们后天之本，伤了脾胃，气血生化不足，脸色自然也就不好看了。所以说想要长久的美丽和健康，还是要管住嘴，尽量喝啥呀，温水或者是常温的饮品。说完了误区，再来说一下夏天究竟该怎么科学的祛湿，养好我们的身心，三个小技巧。第一个呢叫适当午休，静心眼养神。中医认为了说夏季呢通于心，夏季到了，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咱们女性呢这个心思比较细腻，情绪容易波动，这个时候呀更要保持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每天中午呢抽出20到30分钟小憩一会儿，下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不一样了。如果说没有条件午睡的话，那就闭目养神几分钟，对心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养护。这第二点呢，是在饮食上要做到适当的吃些苦，但是要讲究搭配。俗话说夏季

0: 你吃苦胜似进步，像什么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这些带点苦味的蔬菜，确实有清心火的作用。但是也要注意了，说苦味食物偏寒凉，如果说本身脾胃就虚寒的话，那就不太适合吃太多了。可以多吃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呀、山药呀、薏仁儿啊，这些都是祛湿的好帮手。再搭配上木瓜、香瓜等温和的果蔬，让饮食清淡易消化，肠胃舒服了，身体啊自然就轻盈了。好，最后呢，再来说一个这个中医专家特意和大家分享的养心小动作，叫按摩内关穴。专家说了啊，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又特别的简单。内关穴呢是中医当面，凝身形。宁心啊，安神的一个重要的穴位，位置呢就在手前臂的内侧，从手腕的横纹处向上，大约三个手指的宽度，在两根筋中间的凹陷处。当我们感觉有点心慌啊、心烦呐、或者说睡不好的时候，就用大拇指用力按压这个穴位，让它产生一种酥酥麻麻、胀胀的感觉，效果非常不错。夏天到了，大家都很喜欢夏天的感觉。但是呀，夏天这是大自然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们关爱自己、调节身心节奏的好的时机。愿大家都能避开那些养生的陷阱，用科学的方法温和祛湿，在这个蝉鸣悠长的夏天，由内而外的养出清透的好气色，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还有安宁。好，欢迎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如果说大家有生活智慧、生活技巧要分享，也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泉，川妹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旅行，热爱朗诵。我相信每一次朗诵

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能够跨越地域的界限，架起友谊的桥梁，传递最真挚的情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是美好的，我们因了这份美好，才对这人间有了许许多多的眷恋。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是因为对未知的日子有许多美好的期盼和向往，才阳光灿烂地活着。我们在期待中渴望美好的到来，也在一天一天的梦想中坚信美好一定会到来。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眼前的美好，忽略了平凡与简单的幸福。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即使在这美好的一天里遇见一些不愉快的事，也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剂。太甜腻的日子会让人对生活失去激情与感动，而酸甜苦辣的不同感受才会让人更加的懂得感恩与珍惜。所以我们要学会坦然地面对每一个日子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即使有些悲伤，有些痛，也要试着坚强起来，因为这些经历给你的也将是未来日子里平凡中的感激。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只有不断地经历风雨的洗礼，最终才能明白，简单与平凡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力求完美，而没有一个生命的过程是完美无憾的。就像日子，就像花儿，凝视的角度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呈现。在我的眼里，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一句问候开始，也可以从嘴角扬起的浅笑、眉梢荡起的喜悦开始。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鸟鸣开始，也可以从精致的早餐、清新的空气开始。我喜欢微笑着感知阳光透过晨曦从笑意盈盈的眸子里缓缓升起。我喜欢在清晨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前看马路上的人匆匆忙忙地奔着生活而去。生命在每一刻都是精彩的，这种精彩丰盈了美好的一天，但这种美好却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只有心怀美好、眼中有美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美好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快乐与不快乐，并不取决于经历了什么，而取决于他对于生命的认知和他豁达与乐观的心态。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你看见了就看见了，你若没看见，便也就错过了。我喜欢和善良、豁达、乐观、开朗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会给我带来温暖和幸福，他们会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好的一天是如此的简单。我希望在每一个清晨都能轻轻地对你说一声早上好，愿我的问候温暖你每一个美好的日子。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会。

感谢感谢所有爱过我们的人，也感谢能够在夜晚陪伴我们的人。顺子的这首《恰好寂寞》，如果说每天晚间您恰好寂寞，欢迎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

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唰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
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
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出家女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她跟我说她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后来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从查出这个病以后，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最终选择出家清修。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
您的子女和老

伴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4院的贡品油和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他的，他说出家人没钱，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再生障碍性贫血完全治愈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史以来都属于医学难题，但是之所以难，是难在了方法的取舍上。如果用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治疗也是很彻底，但是我不能说胡家老膏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好的药，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出家人，他是2个月就好了。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他年年都往寺里送，所以我也算是沾过寺里的光。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

0: 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要么你就不治。要用胡家老膏治的话，基本上都跟没得病之前差不多。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色欲，情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不多说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

0: 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1: 好，你别客气，
0: 再
1: 请讲吧。
0: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1: 我也谢谢。
0: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也是您的福分。
0: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三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辣，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是
0: 的，也
1: 好
0: 了。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就是、
1: 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

0: 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是不是说明咱们
0: 胡椒
1: 老膏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下，是不是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儿。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椒老膏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对对对。

0: 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沟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沟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沟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沟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沟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18、12、8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沟，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沟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沟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沟，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

0: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的，就那种，紧接着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洪崖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狐假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哎，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狐假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心衰嘛，是不是
0: 嗯，
1: 啊？
0: 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同
0: 对，
1: 时
0: 是
1: 存在
0: 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哈、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儿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要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
0: 当
1: 我
0: 时
1: 能
0: 为了
1: 理解
0: 治，
1: 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那些药都用过了，也
1: 你
0: 就
1: 看看，
0: 都
1: 该
0: 是
1: 用
0: 只
1: 的
0: 能。
1: 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1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你
0: 那个
1: 看
0: 时候，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狐假老膏了。胡老师还别说啊，这狐假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

0: 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谷氨老高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
1: 啊，
0: 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嗯、
0: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0: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0: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
1: 啊、
0: 雨淋呀、啊。前两天呢、
1: 啊，
0: 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的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胡老师、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
1: 哎、
0: 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的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十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
1: 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

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唰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

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

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膏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出家女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她跟我说，她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后来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从查出这个病以后，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最终选择出家清修。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六十多了，这个病治了四十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得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两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
两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寺院的贡品油和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他的。他说，出家人没钱，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糕，再生障碍性贫血完全治愈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史以来都属于医学难题，但是之所以难，是难在了方法的取舍上。如果用胡家老糕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治疗也是很彻底。但是我不能说胡家老糕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好的药，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糕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出家人，他是2个月就好了。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高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他年年都往寺里送，所以我也算是沾过寺里的光。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
现在

0: 但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震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要么你就不治。要用胡家老膏治的话，基本上都跟没得病之前差不多。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色欲、情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不多说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 哎呀，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一天都吃三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0: 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降下来了。
0: 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见效还这么快。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视力也好
0: 了。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

0: 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
1: 啊，
0: 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1: 啊、
0: 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
1: 啊、
0: 哎，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
1: 啊
0: 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
1: 啊、
0: 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哎、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1: 哦。
3: 我叫胡丽红。
1: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
1: 啊、
3: 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
3: 啊、
1: 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
1: 哦、
3: 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

0: 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0: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嗯也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哎、
0: 嗯，嗯，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
1: 啊，
0: 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啊、你看看，哎。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0: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啊、哦，嗯，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嗯，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
0: 嗯。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
1: 啊，
0: 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
1: 嗯、
0: 一回啊、
1: 哎、
0: 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
0: 嗯、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
1: 嗯、
0: 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
1: 啊，
0: 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

0: 完甲醛，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觉得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他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哎，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
1: 啊、
3: 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3、3/3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1: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嗯。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0: 好的哦，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护甲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0: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护甲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心衰嘛，是不是啊？
0: 现在用护甲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同
0: 对，
1: 时
0: 是
1: 存在
0: 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我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
0: 当
1: 我
0: 时
1: 能
0: 为
1: 理
0: 了
1: 解
0: 治，
1: 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那些药都用过了，也
1: 你
0: 就
1: 看看，
0: 都
1: 该
0: 是
1: 用
0: 只
1: 的
0: 能，
1: 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1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
1: 你
0: 想那
1: 看
0: 个时
1: 多
0: 候，
1: 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护甲老膏了。胡老师还别说啊，这护甲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护甲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那时
1: 你
0: 候，
1: 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身体各个方面啊、
1: 哎、
0: 都有。

0: 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吴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胡老师真的谢谢你 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 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大连晨雾转多云，今天阴天啊，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全天湿度偏高，雾气早晚反复，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紫外线很弱。夜间11点之后，大概率会下零星小雨，降水概率为90%，能见度仅5000米，全天闷湿不暴晒，早晚微凉，中午温润，不用怕太阳大啊，但是潮气重，容易粘身。今天呢，早晚雾气比较大，海边的路段视线比较差，放慢车速，少开远光。达沃斯论坛期间，国际会议中心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附近的路段临时管控，停车尽量选择周边的商场车库，别占用这个旁道哈来停靠。今天建议穿着薄的长袖或者是冰丝 T 恤，加上薄的长裤比较合适，不要穿厚衣服啊，这个潮气比较大，容易贴身闷汗，随身携带一把折叠的小雨伞，夜间回家防止零星的阵雨。家里今天要多多开窗通风散潮气，衣物晾晒完之后呢，这个衣物要注意晾晒哈，在户外晾晒半天可能干不透啊，最好晾晒在室内。另外呢，湿度比较高，关节容易发沉，中老年朋友还是少站少受凉。达沃斯参会人员比较多，地铁一号线会展公交站人流量上涨，上下班错峰出行更加的舒心啊。今天在小区公园慢走或者是轻度遛弯，气温比较舒适，不要长时间停留。还有呢，就是菜市场街边的小店逛街采购，阴天不燥热，不推荐白天长时间登山户外的露营，还有露天的骑行，雾气湿容易累啊，夜里呢还会有小雨。另外呢，今天逛商场啊、文创店、图书馆、科技馆吹空调，可以避开潮气，顺便避暑休闲，在游泳馆玩玩水，或者是在室内呢，也是参与其他的活动哈，也可以不受雾气的影响。今天呢是第17届夏季达沃斯的举办日哈，今天是论坛的第二天，本届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汇聚了全球90多个国家1700余名嘉宾，规模创新高论坛重磅发布2026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聚焦3到5年落地的科创成果。会展中心全天多会场这个论坛同步开展，室内多条主干道有会务交通保障，出行留意临时交通指引。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有值得关注的赛况，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上演梅开二度哈，这个球队手握4分出线，形势明朗。同场的英格兰呢，0-0闷平加纳，控球占优却没能破门。今天呢，还有巴拿马和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和刚果的两场小组赛，晚间呢居家很适合搭配夜宵进行观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李荣浩的老街，褪色的故乡回忆录。老街是李荣浩2010年收录于其首张迷你专辑《小黄》当中的原创歌曲，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的灵魂源自于他在安徽蚌埠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李荣浩说，曾经家乡给他的感觉是模糊的，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念恰恰成为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歌词中，巷尾老爷爷卖的热汤圆，老房子升起的炊烟，同桌寄的明信片等充满烟火气的细节，如一张褪色的照 照片，将旧时光的温暖与宁静徐徐铺开。旋律上采用三段体的结构，从竖琴营造的安静氛围层层递进。李荣浩质朴感性的嗓音将那一份回不去忧伤的孤独娓娓道来。这首歌唤醒的是一种集体的情绪，人在失意或者是疲倦时，总会想起那段最安静淳朴的故乡记忆，也让离乡多年的人重新触摸到旧日的气息。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请闭上眼开通，
1: 李宗盛再回首沧桑后的释然独白，再回首原创为苏芮啊，这个但李宗盛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质感与深度。这首有陈乐融填词、卢冠廷作曲的经典之作，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早已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而李宗盛以个人演唱的特色进行诠释，让同一首歌呈现出不同的味道。歌词再回首云断云遮，这个云这段归途哈，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也道尽了人生经历风雨之后的顿悟与释然。李宗盛的嗓音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与沧桑感，将往事只能回味的中年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一种与岁月和解的姿态，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而言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1991年，姜育恒在央视春晚演唱这首歌使其家喻户晓，而李宗盛的版本则继续传递着这份历经千帆后的从容与感悟。

0: 连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我出发了，
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全天温度呢在19度到25度，晚上天气会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这个雨量呢就是小到中雨，而北部地区个别的乡镇或者是街道呢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啊。
1: 这个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这次降水的主要的时段是在凌晨的2点到8点啊，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这个雨天呢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低，加上呢早晚时段呢这个局地有强浓雾的天气，大家驾车呢也还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保持车距。然后到了周四的上午啊，这个阵雨呢是持续的，预计到明天的中午前后啊，这个天气才会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到19到26度，其实温度
0: 还可以，
1: 倒是一样的，其实啊，差不多。
0: 周五到周日的话呢，天气就是晴和多云为主了，那基本就没有什么雨了，风力比较和缓，气温表现很稳定，市区最高呢是在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1度，天气还是不错啊，大家可以去户外游玩一下，是吧？
1: 对，但是注意这个防晒啊，这两天没有雨，所以说你看大连没有遮挡的地方已经是特别晒了。尤其是这两天，
0: 对，
1: 是中考进行时，好多的家长啊在去送考陪考，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阴凉点这个地方
0: 真晒，
1: 歇着呀，待着呀，而且考场周边这个车呀也不太好停，有的时候车会停得比较远，
0: 是，哎，
1: 所以也挺遭罪的。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点这个云彩或者是细雨蒙蒙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挺好。
0: 是啊，
1: 哎，
0: 得看看遇到什么天儿啊。而且你说这个车辆，说比如说这个送考的家长，他可以在车里边待着，但如果车呀停到阴凉处还可以，
1: 对，
0: 你要停在太阳底下，你那个车呀，我的天哪，跟烤箱一样，
1: 家长在里面吧也没法待。
0: 是啊，但是有一点呢，如果你是新能源汽车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用电开空调，
1: 用电，
0: 但是燃油汽车就不行了，也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
1: 那室外还好
0: 啊，就车里边嘛，咱就在车里边待着嘛，
1: 对。再就是，但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汽车，不都有那种天幕的棚吗？
0: 那就直接是晒的，
1: 就跟烤箱是差不多了。
0: 是啊，那再怎么空调也是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到了这个夏天呢，就是这样啊。其实我挺喜欢下点雨的啊，就是晴几天，然后呢天上啊下点这个小雨，调节一下这样一个温度啊，调节一下这样一个晴晒的天气。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是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啊，风力也是非常的柔和。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打卡问候，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嗯，
1: 这边呢还是啊，每天最近我觉得他改了工作作息了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是不到五点就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0: 而且都是4:54，
1: 嗯，4:54、
0: 啊、是很准呢、啊、
1: 嗯，上岁数可能睡不着了怎么这么早呢？
0: 嗯、啊、真早。
1: 感谢啊，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金龙鱼的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周三早安。
0: 嗯、
1: 啊、
0: 这两天东华就是打卡问候了是吧？
1: 是，
0: 然后没动静了。
1: 东华最近可能也是挺忙
0: 啊，
1: 全都打卡的这个信息，
0: 没信息了是吧？
1: 打完卡你听不听啊？
0: 嗯，
1: 听得参与啊。
0: 哎，工作嘛，打完卡之后回家还继续睡觉。
1: 盈利也说了啊，金龙今天是不是该上班了？
0: 这不来了吗？
1: 对
0: 啊，
1: 来了啊，
0: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1: 嗯
0: 嗯，
1: 东东也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
0: 早
1: 啊，拨开云雾也是啊，孩子的中考终于结束了、
0: 嗯、
1: 他说我也恢复到正常的上班的状态，也可以听你们的节目了。
0: 是
1: 啊，我们也是恢复到正常的这个
0: 节目状
1: 态了。对啊、
0: 嗯、
1: 金龙也需要送考嘛、嗯、
0: 哎，
1: 夏日听兰说了啊，金康康是不是回来了？还为金小宝考的怎么样？
0: 谢谢、
1: 啊、
0: 挺好的
1: 这个问候。
0: 嗯，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大家，
1: 感觉这个心里是卸下了一块重担。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是，
1: 我这心里也是卸下了一块嗯小小重担。
0: 对，也考了一小块。
1: 对，这个于小宝是初二的会考。
0: 嗯，
1: 哎，昨天也是感觉哎，有两科终于结束了。
0: 嗯，
1: 初三这一年不用再看了，
0: 也感受了一下中考的氛围。
1: 对，嗯，但是你会想会全力的去备考另外那几科啊？
0: 那可不吗？
1: 对，就是。嗯，哎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嗯、同志们仍需努力啊。
0: 是、
1: 嗯、
0: 夏志真还说呢，说天长早上起来看球啊，
1: 看世界杯呗。
0: 是，看世界杯。
1: 这个世界杯时间确实不太友好、
0: 嗯、
1: 需要早起，需要起大早、啊、
0: 这些中粉们呢是真有瘾呢、啊、大早上的时候说实话真挺困的。
1: 嗯，
0: 然后还要忙着上班，是不是、啊、而且你知道吗，就看球吧确实需要氛围感，你傍晚看球，晚上看球，甚至半夜看球都很有感觉，大早上起来看球就没那个感觉，
1: 有点奇怪是吧？
0: 是，也很怪的。
1: 嗯
0: 嗯，确实是不一样。
1: 是不是有早上6点钟的球？
0: 有啊，
1: 6点钟的球我估计能看6点钟的，一般可能就是上午不需要上班的。
0: 嗯，
1: 对吧？
0: 看一眼是一眼吧。
1: 对，你要想早上7点多钟忙着吃饭呢，收拾家呀，然后出门，6点钟一般看球可能是上午不出门的。
0: 嗯、哎，或者
1: 一般可能定时间3点起来能看一场球的。
0: 嗯，
1: 可能就需要熬夜辛苦一点的。
0: 嗯，
1: 哎，大家最近在看世界杯吗？你能看哪一场啊？也可以这个聊一聊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学霸他爸也发来了信息了啊，说大家早啊啊，有点晚了哈，这个是16点。
0: 啊、
1: 哦，盲盒！
0: 今天高考出分，啊，今天高考可以查分了，朋友们啊。所以说
1: 情况，你这话得说清楚
0: 嘛，
1: 说的话有头没尾的。
0: 啊、所以说得，咱得了解这件事儿，正好了啊、
1: 嗯。
0: 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时间，大家可以今天去通过各种渠道去查分吧。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开盲盒嘛，看开出什么样的盲盒来，是吧？尤其是有人拿那个一个尺子，一点点的开始，哎，从左往右开始滑，看分数。可好玩了啊，紧张刺激。
1: 是，
0: 嗯，
1: 开盲盒。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对自己啊这个分数有点谱的这个孩子啊，可能也是大差不差。
0: 是、嗯、
1: 只要是不发挥失常，基本上也都在自己这个模拟的分数范围之内、嗯、
0: 但是还是真的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啊，你看每年这个时间呢、
1: 嗯、
0: 都能会出现大量的视频，然后全家一块疯狂的庆祝啊，疯狂的拥抱啊，是不是？哎，让人感觉就是挺庆幸，挺欣喜吧，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能发上这样的视频的，那肯定基本都是考得好的，没发的你看不到的，那基本都是可能要不然就不想发，
1: 是
0: 要不然就是考得不好。
1: 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常态。
0: 好像很少有人说考不好的然后也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1: 嗯，
0: 几乎没有吧。
1: 也有，去年有一个不是说是炒作吗，女孩考得特别的
0: 不好，
1: 然后妈妈在一直安慰她，女孩就考了200多分嘛，
0: 嗯嗯，
1: 然后全家还一起在这个庆祝
0: 啊、
1: 哦！
0: 哦，那个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后来紧接第二天就开始带货了嘛。
0: 啊、对对对对，那想起来了，对对，
1: 嗯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到自己如愿的学校，考出好的成绩吧。
0: 嗯
1: 啊，今天下午4点钟高考查分了，
0: 嗯
1: 啊，祝愿祝愿你们啊！
0: 正在回复还说的，说你俩知道那个鸡冠的肉是动物哪个部位的肉吗？
1: 这话题差的挺远呢，
0: 肥的还是瘦的？
1: 一下差到鸡冠那儿去了呢。
0: 那鸡冠的那不大公鸡脑顶那个玩意儿吗？
1: 嗯，
0: 那哪个部位？就脑袋那部位呗。
1: 嗯，
0: 鸡头吗？肥的还是？

0: 瘦的？
1: 没吃过。
0: 你说猪拱
1: 吃过没有？
0: 猪拱是肥的还是瘦的？
1: 猪拱是猪嘴呗，猪鼻子。
0: 对呀、啊，金刀那个地方，
1: 嗯，
0: 说不上是肥瘦。你要说它肥的吧，它还挺有嚼头；你要说它的肉吧，还没有肉丝。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肥瘦相间吧。
1: 对，你要问说鸡冠子是鸡，就是长出了一个什么部位？
0: 嗯，
1: 它为什么长个鸡冠子呢？你看别的动物脑袋上不长那个东西。
0: 嗯，
1: 你要不这么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你要这么问，我觉得鸡冠子可能是脑顶长的瘤。是不是多余出来的东西？嗯、
0: 是，
1: 嗯
0: 嗯，
1: 谁家好人脑门顶上长出这个玩意儿？欢迎各位啊，继续发送信息啊，打卡问候啊，大连都市之声。

0: 金鱼兄弟来啦！
1: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2: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3: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2: 绝对让你小醋抚街，
1: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2: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4: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1: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5: 你在挖什么？
6: 我在挖话题。
5: 什么？挖话题？
6: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5: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6: 哦耶。
7: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说一说小时候啊，这个暑假有种很诡异的感觉，
8: 很诡异的感觉。
7: 这是最近呢微博一个热搜，嗯啊，说小时候的暑假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成为了集体的共鸣。
8: 哎呀，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啊，自己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觉？
7: 一定是小时候，不是最近这几年啊，这几年你感觉不到。最近这几年你甚至在暑假都很少能看见孩子，哦，对不？
8: 孩子呢？
7: 孩子呢？
8: 在辅导班呢吗？
7: 都知道是吧？
8: 那就是说的是主要是80后90后的小时候吧。差不多
7: 是，
8: 大家感受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或者说说你小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7: 对，
8: 为什么说到诡异呢？第一个有人提了，说小时候放暑假有没有感觉，说午后啊突然变得很寂静，
7: 尤其是农村地区，就特别的寂静啊。首先有什么感觉呢？比如到中午的时候，这个蝉鸣仿佛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8: 咪咪嘎不叫了，
7: 不叫了啊。风扇呢哗在那转着，大夏天的空气里飘着饭菜凉掉的味道。哦，到中午结束了吗？这午后啊，必须是午后，大概得1点2点以后了，那个时间，然后盯着挂钟会恍惚说，哎，这上午还是下午，就恍惚。正午大晒的太阳，整个街道没有什么人，热浪从地下往上呼呼往上喷，是吧？然后呢就是小孩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感觉，大人没有，但我大人在忙碌，孩子什么呢，主要啥呀，不知道干啥。
8: 因为这个时候啊，大多数孩子可能是自己在家，大人上班呢，农村的可能是上地里啊，打工啊，比较忙。
7: 还有小孩就自己出去玩，说大人嫌热，小孩嫌不嫌热？我觉得小孩不嫌热，只要能让出去玩哈，怎么风跑大太阳底下也跑。
8: 对，
7: 为什么很多孩子晒去老黑？
8: 小孩确实是他的体感的感受啊，确实是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再就是小孩有时候就贪玩啊，心飞了，有些外部的感觉他可能就不那么敏感了。
7: 是，我就能想到我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家里面自己在写作业，写一会儿之后累了呀，就得出去外边，哎呀，放放松，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就跟这感觉很像很像。周围极其安静，尤其是农村，只能听到了一些虫鸣鸟叫的声音，然后好像时间被凝固住了。
8: 哎，那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时候农村的人比较少有关系？再加上想午后，
7: 我那会儿农村人比现在多。
8: 不是，我想再加上午后啊，是不是村里的人出来的就比较少？
7: 少，对，
8: 农村都说那谁这个时候彪啊出来了，
7: 大中午出来干活。
8: 对啊，1、2点钟很热，哎，是不是也在家都歇农呢？这个叫
7: 都睡午觉，
8: 然后哎呀，老金家那傻小子出来了，
7: 我也是在院里待。
8: 1、2点钟最晒的时候啊，所以是不是会显得农村的大道上
7: 很安静？
8: 哎，就是没有人烟的那种感觉。
7: 对，
8: 然后连咪咪嘎晒的都懒得叫，咪咪嘎。
9: 太热了，张不开嘴，
8: 找阴凉地方趴一会儿，完就剩那风扇，
7: 包括
8: 转着啊，
7: 就是说农村的孩子们在大夏天那个中午特别热，午后啊吃完饭之后，有的睡午觉，有的也是啥呢，得等到3、4点钟、4、5点钟之后，小孩们才出来玩。
8: 对，到了那个点儿，正常的可能吃完饭，这么那么热也都困，不管大人小孩，中午可能也都要眯一会儿，
7: 是，
8: 哎，躺一下，
7: 所以就非常的寂静，尤其是中午之后，
8: 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你说这种诡异的感觉。我小时候的暑假一般都在 姥姥姥爷家度过。
7: 哦，
8: 哎，是在这个城里度过。
7: 嗯，城里还是比较喧嚣的。
8: 但是午后相对来说也比较安静，
7: 嗯，
8: 但是好像没有这种诡异的感觉，因为我姥姥老家也是住楼房，
7: 嗯，
8: 到这个点儿好像往外看，可能人也是比较少，也都是躲这个正午的大太阳。
7: 是，嗯，而且就是有些影视剧啊，尤其是一些恐怖片儿，什么僵尸出城啦，
8: 嗯，
7: 这种就没有什么正常人在大街上待着了。刚开始啊，描绘这个环境的时候，是不是一片寂静？
8: 嗯，
7: 就跟那种僵尸恐怖片是很像的，你知道吗？
8: 就是说其实越静人越少，
7: 嗯，
8: 反而给人一种
7: 毛骨悚然，
8: 啊，对，
7: 嗯，
8: 像那个寂静岭
7: 啊，
8: 不就这种感觉，
7: 一点声都没有。
8: 对，
7: 嗯，
8: 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7: 嗯，
8: 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午后突然的寂静，
7: 哎，
8: 诡异不？
7: 第二个叫傍晚的模糊边界，嗯，
8: 这什么意思呢？
7: 就天哪，没有完全黑透，路灯还没亮
8: 哦，傍晚时分，
7: 哎，院里边那个树影呢，哎，毛茸茸，明明是熟悉的家，
8: 嗯，
7: 走一路去倒个垃圾啊，出去溜达两下，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跑两步回头一看啊，只有自己的影子，
8: 哦，
7: 没有人，
8: 就天似黑似不黑，
7: 嗯，
8: 哎，路灯还没亮，
7: 嗯，
8: 要说看清吧也能看清啊，
7: 是
8: 这种傍晚有点昏黄的场景，
7: 嗯，
8: 啊，
7: 而且我记得有话说叫睡毛了，你听说过吗？
8: 那这怎么没听说过呢？
7: 就是我有一次睡觉啊，
8: 嗯，
7: 我忘了几点开始睡的，但是我一睁眼睛的时候啊，大概是五六点钟，
8: 嗯，
7: 然后天呢就是像刚刚这种感觉，模糊的边界，我就不知道是早上五六点钟还是晚上五六点钟。
8: 哦，
7: 因为那个时候老的那种那个挂钟啊，是不是啊，它只有指针，
8: 嘎嘎嘎，
7: 哎，对，底下那个
8: 有个钟
7: 摆来回摆来摆去的，嗯，然后你看五六点钟，早上五六点钟啊也是那样一个光线，晚上五六点钟呢也是那样的光线，我就不知道我是到时睡了三四个小时还是睡了十三四个小时，
8: 嗯，
7: 你知道吗？我睡了一整圈，对，我睡家是就懵了
8: 啊，
7: 当时就懵，后来发现天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哦，知道了，这还是晚上五六点钟，
8: 晚上，嗯，
7: 就是那种模糊的边界。
8: 嗯
7: 嗯，
8: 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上早班的头几年，
7: 嗯，
8: 会有这种睡毛了模糊的这种感觉
7: 啊，
8: 不知道你有没有，
7: 嗯，
8: 就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刚上早班没几年，
7: 嗯，
8: 就那几年特别容易，因为早上你要早起，然后单位呢是同意上早班的同志回去是休息一下补个觉，
7: 啊，
8: 然后你白天这个睡觉突然之间忽悠一下就醒了
7: 啊，
8: 然后就懵了，上班是不是迟到了，看一眼表，这是几点，
7: 九十点钟
8: 啊，对啊，
7: 嗯，
8: 是早上还是晚上，
7: 嗯
8: 啊，当时你就坐在那里得想半天，
7: 嗯，
8: 拉窗帘往外一看也看不出来，
7: 哦，
8: 是一个亮天，
7: 这班上完了，
8: 对，是连续大概得有三四年的时间吧，就偶尔就会有这种情况，
7: 嗯，
8: 哎，因为你担心嘛，因为你这个上有早班这个任务就怕这个迟到，
7: 嗯，
8: 但时间长了，过了五六年七八年，
7: 嗯，
8: 包括现在就基本不会有了，早就养成这个生物中的这个习惯了，
7: 嗯
8: 啊，会有这个模糊的感觉。
7: 对，
8: 小时候没有印象了，
7: 没印象了，
8: 你说的这俩我目前都没有印象，一个中午一个傍晚，
7: 哎，
8: 啊，
7: 包括呢就电视带来了恍惚感，
8: 嗯，
7: 比如下午三点来钟放的老电视剧，哎，
8: 啊，
7: 画面也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啊，那种是标清的版本，现在电视里面还有很多标清频道呢，只不过大家可能不怎么看了吧，都看那个标那高清跟 4K 的了，是不是啊，嗯，看着看着呢可能就会打盹就睡过去了，等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
8: 哦，
7: 剧情也接不上了，
8: 电视剧还在演着，
7: 哎呀，分不清刚才，哎，我是做梦了，
8: 嗯，
7: 还是跟那电视剧，哎，我是看了吧，
8: 然后看着你
7: 演什么了，还是几个
8: 黑白的电视剧里演的好像正是一个农村
7: 啊，
8: 一个荒院
7: 啊，
8: 一口枯井，完一个披头散发的一个生物就往外爬，挠屏幕，
7: 本来是篱笆女人和狗，结果爬出个贞子来，你这这中日合拍的剧是吗？啊。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看着这个电视是恍恍惚，你看这是几点了？电视剧这个放啥呢？
1: 这个就专指的什么呀？就是小时候，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
0: 电视剧
1: 暑假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管咱们，然后自己一个人。或者哪怕是跟老人在一起，老人忙自己事儿，然后自己在一个屋里边看电视，困了就睡，把起了就醒。
0: 哎，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小时候放暑假在家看的什么电视剧？那个时候，
1: 小时候，
0: 你有印象吗？
1: 小时候《西游记》呗，
0: 就除了《西游记》，这个太经典了。
1: 小时候我愿意看啥呀？打仗片，就是辽宁台呀，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准时准点的会播一个，就是打仗片。什么抗日战争的，解放战争的，
0: 战争片，
1: 抗美援朝的，我极为爱看这样的片儿，我极为爱看，我甚至于2点多钟正跟小伙伴玩呢，我看到点了，我不玩了，我立马走，哪怕差我一个人，他们玩不了了，我也走，就是这样式的、
0: 哦，
1: 特别喜欢看，所以那会儿我看了大量的这种打仗片儿，什么三进山城啊，铁道游击队呀、地道战、地雷战呐、小兵张嘎啊。我是百看不厌，
0: 叫抗战片儿，
1: 是吧？打仗片儿。
0: 我那个时候印象的是什么？就是90年代嘛，然后那个时候演的是应该是第一版叫《四大名捕》，你有印象吗？
1: 哦，听过这名儿。
0: 古装片《四大名捕》，什么铁手、什么无情、追命这几个人
1: 哦，
0: 完其中那是老大吧，坐个轮椅。对，完了其他那个哥仨有拿扇子有拿刀的，四大名捕叫重出江湖，好像是我印象特别的这个深刻
1: 啊、那是夏天暑假的时候看的，
0: 暑假白天演的，白天那个时候在姥姥姥爷家呀还行，姥姥姥爷家就是白天的可以看电视，我要有的时候有几天在自己家待着哈，
1: 那不让看，
0: 对，我爸对我管的就比较严，有的时候因为我爸那个单位哈，他那个单位大院和我家哈住前后楼，有的时候我爸说你下午写作业啊，我得检查哈，就愿意写多少篇，
1: 太近了，
0: 对，太近了。有的时候2、3点他知道电视剧演差不多了，他会回来检查，然后有时候在家看电视啊，那边在看呢，那边还盯着伸出个耳朵听楼梯那个声音，我能听出来，从小就耳朵特别好使，能听出我爸的上楼的脚步节奏，一听当当当当，我爸回来了，唰一个跟头翻过去扒电视壁了，
1: 一摸电视后边热乎的，完了，
0: 对，最开始不开始那个识破，然后把那电视罩扣上了，完了在那准备去写作业，我爸一进屋一摸，我爸就特别意思问。电视热的时候啊，别盖那个罩啊！你得散完热再那什么吧。啊，我说意思说、哎、啊，你知道啊，
1: 小孩在大人面前就是透明的，
0: 对，可有意思。完了后来就是说、完了还拿一个小扇子，电视关上之后再往上扇，那、是不是凉得快？但是还是能被识破。
1: 就是不同年龄的小时候的暑假呀，有不同的回忆。咱们可能说的是80后、90后，那是代表了咱们这代人。那可能还有一些60后、70后。他们的童年可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啊，上山下乡的是吧？那现在00后、10后呢，可能也不一样了。所以说每个年代啊，它不同啊，所经历的事情，你看到的东西啊，他的童年感受也不同。
0: 对，大家来聊聊你小时候的暑假，或者暑期是怎么度过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刚才我们讲了几个，大家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
1: 对，主要是那个时候吧，没有手机的即时通讯。那个时代更多的是实打实的实感的快乐，
0: 对，
1: 对吧？哎，你无论你是说你是看电视啊，你是听广播呀，还是跟小伙伴出去跳跳皮筋啊，你是打牌呀、什么是吧，打啪叽咱说叫是吧，
0: 扇啪叽，
1: 哎，那些东西
0: 打牌哈，
1: 是吧，就是各种各样你自己独创出来的跟小伙伴一起玩的游戏，小时候的童年嘛，那就实打实的快乐，跟现在啊很多孩子窝在角落里边一动不动的像吸大烟一样的、那种完全不同。
0: 对，
1: 昨天去吃一个自助，看一个孩子大概是初中，像初二初三或者初三刚刚考完试，这全程我去了之后好像他没吃东西，在自助餐厅就窝在角落里面戴个眼镜，然后看手机，一直到他们父母吃完饭之后走，孩子好像只是他妈妈喂他一口饺子然后走了，就完全像被手机给拿住了。
0: 那也是中考完的孩子吗？
1: 看不出来，
0: 是感觉
1: 但大小差不多，
0: 考完试了放松一下
1: 那就不吃饭了吗？
0: 其实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现在多少专家都说了，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绝对是有道理，手机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真的是
1: 太坑害了，
0: 百害而无一利。 让孩子把这些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呢、啊、都利用起来了，在网络上啊从事各种这个事情，让他们的专注力大幅的下降，让他们把这个有限的这个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而且最可怕就是这种手机的可怕的成瘾性。
1: 对，
0: 有多少这个家庭啊闹得这个鸡飞狗跳啊，
1: 就是因为不手机，
0: 还有孩子和这个家长打的这个反目成仇啊。你看这个视频当中，
1: 是
0: 有人说视频当中是不是很夸张，你说身边的这样的例子
1: 比比皆是，
0: 因为这一个手机，孩子张嘴对这个父母说出一些这个狠心的这个话，绝情的话，
1: 是
0: 真的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对孩子能晚点给啊，就晚点给，
1: 而
0: 一想一定给他强力的限制时间。
1: 这个手机是谁给他买的呢？谁给他发的呢？还是父母？作茧自缚嘛。然后呢，咱小时候那会儿没有这些东西啊，天天呢就是可以啊吃吃雪糕了，是吧？看看书，看看电视了，
0: 是。
1: 哎，小伙伴串门一起玩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就跟同学们就是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玩的游戏。哪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咱小时候啊独创的一些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有人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游戏玩法，比如争地盘，你玩过吗？
0: 争地盘啊，这个名听着熟，
1: 行，不知道怎么玩吧。
0: 对，小时候好像也玩过类似于争地盘、抢地盘。
1: 就是说一说咱们小时候，明天吧，是吧？咱改说明天的，就是童年时候叫独创的游戏。
0: 我觉得这种实打实的呀，才是真的能带来这种
1: 体感、
0: 快乐体验。
1: 对，
0: 你就包括这个看电视，我真觉得你就有那种期待感。
1: 对，
0: 这个电视就告诉你，每天晚上6点钟演一集《圣斗士星矢》，这一天你就会感觉特别的
1: 期待。有
0: 期待。
1: 对，
0: 你现在这个手机你是远远达不到的。手机给你会员一开，
1: 是从头看到尾，
0: 一天你能看到恶心，然后你对这个电视剧啊，你对这个动画片你就感觉不那么期待，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然后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哎，我没看懂，倒回来我再看一遍。就是你会把完全这种期待的感觉给磨没了。
1: 这就相当于啊，本来这个东西挺贵的，然后你去吃一次觉得哎呀，这吃这一次哈挺不舍得，挺贵，挺吃完之后真好吃。后来发现呢，这个东西啊在自助餐厅里边有，你花了一个自助餐的钱，这家伙最后丢一大盘子，就一点那个乐趣都没了。
0: 哎，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大了哈，还养成一个习惯
1: 啊，
0: 就一部电视剧我每天就看2到3集。就好多人说哎，新出这个电视剧我3-2天看完了，
1: 熬夜。
0: 我说没，我说我得看半个多月。
1: 嗯，
0: 但可能跟我这个人确实个人自律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看2-3集我就能把它关了，
1: 能。
0: 但我不是因为不喜欢，我就想等，我说第二天再看。
1: 是，
0: 我一个电视剧我必须看它半个月。但是你会觉得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能小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
1: 这种所谓的小时候暑假的诡异感呢，还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孩子那种无力感与不安。比如说大把空白时间呢，不知道干什么，无人引导。
0: 是，
1: 咱们小时候哪像现在啊，各种培训班吧，补训班，对不对？兴趣班没有啊。那父母忙于工作，老人呢陪伴，顶多是陪伴。
0: 对，
1: 他不能陪你玩什么东西，对吧？很少，所以就是自己一个人，要不然就跟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玩。
0: 嗯，
1: 漫长独处容易滋生一种孤独与胡思乱想，潜意识里清楚快乐终会结束，开学了嘛，是吧？但心中快乐还是短暂的馈赠。不安是底色。
0: 对，
1: 也没有手机刷，也没有什么玩游戏那么耗费时间，就是漫长那种长长的夏天全靠眼睛耳朵脑子自己找快乐，是吧？就是连风吹草动那种风吹树叶都脑补出一种画面来。
0: 嗯，
1: 就是真的很静。
0: 对，
1: 能有好多好多那种独立思考的时间，发呆的时间。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大量的信息填满了我们整个生活。
0: 对，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这个碎片化呀，不断的攻击这个孩子。
1: 嗯，
0: 真的是会让孩子从小啊就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真的，我觉得一个是手机短视频，一个是现在的 AI， 真的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题不会了，我问个豆包吧。
1: 嗯，
0: 你这个题，那你自己可能再琢磨一会儿，哎，你就会有这个解题思路。
1: 嗯，
0: 问豆包，豆包就给你这个思路，你顺他就往上解了，对吧？那短视频啪一个，啪一个，啪一个，哎，你感觉我今天看老多东西了，但其实没有一个是你独立思考、自己去想的这个东西。
1: 再过几十年之后，不知道手机这东西存不存在，有没有了？再回忆回忆现在这个时候的那些孩子们童年，就会说了，哎呀，我们小时候童年基本上就是兴趣班和手机。
0: 哎，我小时候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做得很好，我父母也是特别的支持。我在节目当中没说过，我小时候特别擅长就是捏橡皮泥
1: 哦，
0: 做这个泥塑，就是我曾捏得特别好。
1: 嗯，
0: 而且 周围十里八村跟你说，在学校里都特别有名
1: 哦。
0: 就是谁到我家来，就看我自己做的那些泥塑的那些作品，就小人物啊、动物啊、各种啊。现在叫青年土，那个时候叫橡皮泥。我从小就捏，后来一直捏到上初中的时候，就我父母也不太管，但后来可能怕耽误这个学习，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真的觉得他可以锻炼你的
1: 眼
0: 睛、思维、
1: 动手能力，
0: 因为你得琢磨这个东西。
1: 对，
0: 因为小时候，比如说你想捏一个狮子，捏个什么东西吧。不像现在啊，我上网百度一下，看看狮子长什么样，你照着捏，你完全得凭自己的想象
1: 哦。
0: 然后有机会你在书上看到了这个动物、这个狮子，哦，你可以去对照一下子，你去锻炼。我觉得真的捏橡皮泥啊，真的是锻炼你的手和脑的这个配合。
1: 那会儿岂不是捏得很像？
0: 而我那时候捏得可好了，包括这个小人儿，然后给小人做兵器。我一个是捏橡皮泥好，还有个什么知道吧？拿小刀刻那小木头刻得好。
1: 哎呦，
0: 那个时候我会把家里的所有的雪糕棍啊、冰糕棍啊、扁的还有骨溜的都留着，然后拿那个小刀去雕。那时候男孩吧会雕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器，雕那个生活的用品，然后那时候手也经常被削破，哎，但是你会觉得乐此不疲，真的，你会锻炼你的手的精细啊，哎，大脑去这个想象这种。
1: 所以说嘛，于雷，你干咱们播音主持这行嘛，可惜了了，你应该看木匠和瓦匠，
0: 对
1: 对吧？木匠雕刻，瓦匠捏泥儿，
0: 对，十里八乡有名的叫泥人鱼儿，泥人鱼儿，木匠鱼也行，
1: 可惜了，现在不会了。
0: 现在捏的少了，就是我
1: 会捏，我能捏出来不？
0: 能捏，但是手确实笨
1: 了。
0: 这个东西你不练，就是于小宝小的时候给他买青年土，他也好捏，但我就觉得他捏的笨。但他那时候可能也小，然后我去陪他捏。曾经有一次，他幼儿园是三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家长互动日，然后就是弄那个青年土，然后家长还陪着孩子捏，然后我去，我跟你说一鸣惊人。就是我捏了一系列，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那几年特别流行。
1: 对，
0: 我把愤怒小鸟里面所有流行的小鸟全都捏出来，然后捏小房小景，
1: 哎呦，
0: 然后在学校里展出，老师都惊了，老师你是电台主持人吗？
1: 这是买的吧？
0: 捏人鱼吧，你是现场捏，就是你陪孩子一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小的话，你可以多让孩子练练，比如说剪纸、木雕、捏泥土，这个绝对是孩子了。你少给他点手机，让他去看。让他自己去想、去琢磨、去锻炼。
1: 所以细想咱，你说咱那会儿的小时候童年多快乐呀！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哪有什么童年呢？咱小时候暑假没有什么补习班，天刚亮就溜出门了，是吧？傍晚跟邻居小孩追着跑，哎，然后天黑之后搬个什么凳子、小椅子，坐着院里边，哎，摇着蒲扇听长辈聊天，闲聊闲侃，
0: 好美好哈！
1: 看新闻联播，晚风凉丝丝儿啊。是那种啊再也回不去的悠闲的夏天，
0: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的80后90后的时光。
1: 但是现在的信息把整个咱们的时间呢几乎所有时间都填得密不透风，哪怕你等公交车的时间，哪怕你在那儿等电梯的时间，都要把手机拿出来，因为填补信息。
0: 对，
1: 再也不会有那种啊就大中午晃在街上，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和一堆秘密那种奇妙的感觉了，诡异的感觉。
0: 对，
1: 长大之后我们学会利用社交工作填满空闲，也不再拥有大片安静独处的时光，也就失去了这种啊喜忧纠结的独特的感受。
0: 那可不是嘛，你像小时候的暑假呀，就是自己基本上自己管自己，哎，睡到自然醒，可能父母啊会给你留点作业，但你感觉哎自己的作业呗，自己归了。我写完了之后，我赶紧写完了之后，我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你自己去规划一下。哎，然后呢，中午父母如果回不来，电饭锅里可能给你留饭，
1: 对
0: 自己哎动手能力把饭热一热呗，对不对？这暑假其实啊过得也很充实，
1: 是，而且可以躺在铺在地上凉席，看看课外书，哎，跟家里有小伙伴啊弟弟啊分食一大西瓜，哎，趁大人睡觉出去哎爬桑树啊吃桑子。
0: 再你知道还咱们小时候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和陌生人沟通的能力。你像有时候我小时候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姥姥家多过楼上楼下左右邻居啊你不认识，但几天之后啊你就把和周围啊掰搭掰的那孩子哈就打成一片了。你看在那玩儿，虽然不认识，我刚新来的哈，哎，玩啥带我一个呗，
1: 哎，对，
0: 就一会儿就在一起了。你看反过来现在我真觉得大多数的这个孩子哈，他缺乏这种
1: 社交能力，
0: 有的时候哎回来没有朋友，你去跟他一起玩啊，不好意思他不带我呢，
1: 对，
0: 他会缺乏这种。那这样吧，我看会儿手机吧。好，你看手机吧，哎呀，怎么整。
1: 是啊，所以说晚饭之后跟家里边家属院里边的小伙伴捉迷藏啊，鸡窝里、房顶上、花丛、树顶上，这都是藏身之处，是不是啊？然后呢也不怕蚊子咬，也不怕太阳晒，
0: 对，
1: 就是玩得开心。
0: 大家来聊一聊吧。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暑假是什么样子的吗？有没有独特的专属的回忆？我们列举的一些这个场景，你觉得、
1: 有共鸣吗？
0: 熟悉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有没有午后突然那种诡异和寂静？一天这个长时间那个时间你是如何度过和安排的？
1: 是啊，很多人特别怀念自己的小时候。就觉得吧，没有手机的时代是真的很好的时代。
0: 没有手机才是人和人呢真正用心交流沟通的时代。
1: 很多人特别怀念就是过去那种悠闲的生活。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念几条啊。孙燕说了，他说我小时候放暑假都是

0: 去农村姥姥家住，得走将近30里地左右的路吧，那是15公里啊。
1: 嗯，
0: 那时候都没有车呀，在家除了做点作业，平时都是和村里的小孩到山坡上去玩。
1: 嗯，
0: 哎，
1: 摘姑娘，
0: 摘姑娘。哦，村里人很少，也非常的近，非常的静。
1: 嗯，
0: 中午在家里呢，能听见窗外大约50米距离这个样子，能听那么远。
1: 嗯，
0: 哎，如果有马车走过去，能听见马车轱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哒哒。稀里溜溜，哦，是黄叔来了吗？
1: 哎，什么
2: 感觉？
1: 哎，这就是什么呢？特别的寂静。
0: 嗯，
1: 哎，特别的寂静。哎，
0: 嗯，来看看这个桃子说的，说我没有童年呐、
1: 哦，
0: 寒暑假被锁在家里写作业，看一些闲书，电视感觉也没啥可看的，演完一集啊，就啥也没有了，对，一天一集嘛，啊、
1: 嗯，
0: 隔着这个家里的护栏，看小朋友在楼下玩，哎，隔壁是男孩，他妈也给他锁家里。哎，他就把这个护栏卸了跑出去。你看这就是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他说他爸呢是公安局的局长，半夜能听见他家惨叫的声音呢，
1: 给打的呀，
0: 回来给削了呗。
1: 但这小男孩啊，你看得出来吗？
0: 嗯，
1: 真的想出去玩啊，孩子嘛。
0: 对，
1: 护栏都卸了想出去跑啊。
0: 嗯，
1: 但是父母啊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也担心孩子的安全呢，一回来看家护栏拆了，孩子没在家。
1: 所以说那会儿天天盼开学，最开心就是去农村那种啊、嗯、放虎归山的感觉啊。
0: 哦，
1: 所以我哥烦我们是不是太闹腾
0: 啊、嗯、是憋的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从小女孩可能就什么呢，父母管得严一点。
1: 嗯，
0: 你像女孩自己在家大暑假的，她能让孩子随便出去吗？
1: 嗯，
0: 我姑娘自己在家，我也不能让她出去，担心呢。
1: 是，
0: 再加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小天才呀。
1: 嗯，
0: 对不对？
1: 现在是不是很多家庭已经不敢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了？过去是敢的。
0: 嗯，
1: 其实现在的治安比以前好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0: 哎呦，小宝暑假也是自己在家，如果不在家的话，
1: 嗯、
0: 但是白天会
1: 你得分年龄吧，
0: 会打电话。
1: 你小学，比如说小学2、3年级的孩子，敢不敢？
0: 那不会。
1: 不敢，
0: 对，那不会。
1: 其实咱小时候不怎么大，甚至没这么大，就自己在家待着。嗯、
0: 对，
1: 对吧？
0: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上小学之前，就是6岁左右那段时间，有好几个月是自己在家的。
1: 对呀，
0: 就是在家。然后那时候也是住楼嘛，嗯、然后那时候小时候也不懂，完了父母就告诉我说，谁敲门也不开，
1: 就不开门。
0: 对,
1: 对、
0: 嗯，我记得很清楚嘛。
2: 是
0: 我姑来了，敲门都没给开。啊、哦，那时候可能也是小，没上学呢，傻呵的，当敲大雷呀。我说哎，哎，我开门啊！我爸说不能开，啊，我是你二姑，我知道是二姑，但我爸说不开，
2: 真就没开。
1: 哎呦，这给你二姑气的啊！
0: 大老远来看我来了，
1: 回家让你爸揍了，
0: 没开
1: 啊！这是我姐，
0: 我认识。
1: 嗯，
0: 三弗拉乌说了，他说我的童年呢，生活在部队大院里、
1: 哦、
0: 啊，小学的时候每一个暑假。啊，部队都派这个2个干部在一个大教室啊，专门带孩子
1: 哦，
0: 叫做军营之花夏令营。哎，你看这种特殊的感觉
1: 是
0: 啊，每天早晨呢跟着父母一起去部队，父母呢给我们送到后面那个大教室，哎，就回办公楼上班了。中午跟着父母、啊、回家吃饭，下午再跟着一起回来，晚上啊再跟着回家。他说我们一天天的也很忙啊，上午写作业，
1: 嗯，
0: 下棋，做游戏，下午呢会有这个宣传干部来教我们唱歌，
1: 呵，
0: 排练节目。准备八一的演出
1: 啊，
0: 哎，部队还会派车带我们出去玩
1: 啊，
0: 啊，比方说去旅顺呐、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照片留存着。他说感觉我小时候的暑假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忙忙叨叨啊，没有什么恍惚的回忆。
1: 这就是部队大院的童年，跟其他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
0: 真是特殊的感觉。
1: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博学多才的，这会那会的，我跟你说，跟小时候、嗯、你看带你学这么些东西，又写作业、下棋、做游戏的，宣传干部叫唱歌、跳舞、排练节目。
0: 对，但你不会觉得枯燥，
1: 哎，
0: 就像跟每天呢、嗯，就是上这个兴趣班是一样的。
1: 嗯，
0: 好多科，你看好多科免费学。
1: 嗯，
0: 朋友，你说现在你去学个下棋、学个唱歌、学个口才，你不花钱吗？
1: 嗯，
0: 部队大院待遇好啊，
1: 好啊，
0: 宣传干部亲自教啊，
1: 那可不是吗？嗯、但是你看，就是。部队大院里边的孩子哈、嗯、他就是管理更严格，
0: 对，
1: 确实是跟这有关系，
0: 那属于准军事化管理嘛。那从小这孩子也是非常的规规矩矩的
1: 啊，
0: 是不是走道是不是也是两人成排三人成行，见到首长也得敬礼，
1: 管理非常严格，
0: 非常严格。
1: 大家接着说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哎，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童年
0: 暑假，
1: 哎，暑假是什么样子，
0: 是如何度过的呢？
1: 对，
0: 大连都市之声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东北超这话题也是延延不断，是不是？
1: 对，
0: 一直那么火爆，哪怕咱们第一场主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有段时间了，但是依然是很多人在聊这个东北超。
1: 对，包括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夏季达沃斯啊，有很多的嘉宾呢也谈到了我们火热的东北超。你像在昨天呢，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作为访谈的嘉宾，就亮相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啊，运动员的多元人生这个分论坛时就谈到了，说这个全球体育经济啊正在经历变革，核心趋势呢最顶级的体育 IP 的价值呢是高度的集中，同时呢社交媒体啊正在催生全新的基层赛事的生态。
0: 嗯，那么对于社交媒体的普及，正在改变体育赛事的传播格局啊，霍启刚呢也是热议起了东北超等一些地方足球的赛事啊。他提出呢，这类非传统意义上的顶级赛事，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而获得了广泛大众关注，不断出彩，也形成了与头部 IP 并行的新的生态。
1: 对，深耕体育行业多年呢，也是亲历了全球体育产业浪潮的变迁，霍启刚啊自然对这个体育经济的风向啊有着深刻的洞察力。长久以来啊，在这个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啊，体育经济始终啊和顶级职业联赛、国际重磅赛事啊、天价转播版权，还有这个球星商业代言、大型场馆运营等等啊联系在一起了。草根平民赛事啊顶多算是大众体育啊，没有办法和体育啊商业化画上等号。但是近些年呢，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啊，文体旅商不断的融合，逐步打破了传统行业的界限，通过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创造出了体育旅游啊、文化旅游、沉浸式体验等等新业态，就形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嗯，那么回看东北超的发展脉络啊，也能读懂这样一种趋势。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这项赛事覆盖了辽吉黑蒙四省区超过了1.2亿人口，34场主客场球赛啊，也是扎根了8座东北城市，没有流量球星，哎，却依然是靠着这个同城球迷共鸣、跨城足球社交，以非凡的情绪价值聚拢了海量的线下观赛人群和线上的围观粉丝，小微商户也纷纷入局，成为了赛事的赞助商。同时呢，也不局限于体育竞技，比赛还搭配起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看完比赛，能够顺便逛逛吃、逛逛街，哎，彻底走出了一条啊区别于职业联赛的商业化路径，也开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增量市场。
1: 嗯，没错。那么这一草根赛事呢，开赛首日啊，4城同步揭幕啊，现场观赛总人次呢是突破了10万人，包括刚刚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大家这个周末都去看了啊，辽宁的德比62826人到场，也是刷新了这座专业足球场的历史上座的记录，堪称亚洲第一上座率。抖音平台啊叫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个话题啊，短视频播放量超过15亿次。2026啊，全年辽宁旅游综合收入啊，预计达到了5800亿元，其中东北超贡献的增量占比预计可以达到15%到20%。
0: 对，这次我看那个江苏嘛，拍了1000多人。
1: 对，
0: 哎，在星海广场那块还特意拍照片了，是不是？然后呢，特意来给咱们看咱们东北超。
1: 对，有好多江苏、南京的球迷，包括还有很多北京的球迷，到现场来观球。
0: 正好，
1: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了，哎，就是来，意思是来看球。二者呢，这个旅游发展特别好，而且不说嘛，拿东北超的这个球票，很多的景区是免票的宾馆呢、住宿啊、酒店呢都打折。
0: 你看咱森林动物园，
1: 正好来玩一圈嘛。
0: 森林动物园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场景，朋友们，是不是在短视频里面已经看到了？
1: 对。
0: 大量的人群涌入到森林动物园，就是因为啥呀？对于这个免费嘛，在这个东北超期间，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外地的游客大量涌入，也是创造了这个森林动物园开园以来的人次历史。
1: 这给大老虎忙活的，
0: 这记录啊！人说到底是人看动物还是动物看人呢？
1: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东北超为代表的一些草根赛事啊，某种程度上已经颠覆了啊体育经济的传统格局。
2: 你答应
3: 给我一个机会。
4: 什么机会？
3: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4: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3: 现在我想听。
4: 谁信你？
3: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4: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0: 广告时间，别换台。
1: 我想听热搜榜，
2: 那你自己搜呗。
1: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2: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3: 接着聊聊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我们童年时期的暑假。
4: 对，你还对你小时候的暑假有印象吗？
3: 玩什么？看什么？
4: 对，都干什么？
3: 干什么？
4: 说说暑假的回忆啊！哎，
3: 还有人说机关的事呢，是吧？
4: 对，秦就说了哈，他说机关子肉好像不是机关子，是一种肥油哦。这个还真不知道。他说我以前有一个女同事，说她小时候她爸就给她炸机关的肉。那你说那不就是一种油炸一种油吗？油炸油吗？说鸡冠的这种油哦，那多腻啊！
3: 这没听说过。
4: 大家吃没吃过鸡冠？吃鸡冠，我觉得也是就是一块肉，
3: 挺嚼头的。筋头巴脑嘛。
4: 对，那那位朋友正在回复中，你给我们回复一下呗。你抛出的问题啊，
3: 对呀、
4: 鸡冠的肉到底是什么部位的肉啊？是肉还是油呢？来看看洞洞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暑假呀看雪山飞狐，跟我奶奶一起看，
3: 那会儿是挺火的哦。
4: 暑假怎么能演雪山飞狐呢？
3: 应该是火山飞狐。
4: 寒假看雪山飞狐对不对？
3: 暑假的时候应该演
4: 火山爆发。
3: 应该演西游记过火焰山。这家伙，
4: 再来看啊，这个畅游天下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他说我是70后，只记得小时候的暑假中午啊，满大街呀没什么人呐，爸爸妈妈也会午睡，他说我就是在屋后的这个石台上放一张席子在那儿写作业，要不就是抓几只知了玩，一直等到他们睡醒，其他就没什么印象。父母睡觉你抓知了玩，那知了不得哇哇叫唤吗？
3: 在外面玩呗，在外边抓呗，不往屋里放呗，
4: 是
3: 不能说抓到知了然后爸妈屋里睡觉的，放屋里一个，
4: 妈你看这啥玩意儿，趴脸上叫，
3: 嗷嗷叫，滋滋那样似的。
4: 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啊，不论是放暑假还是放寒假，都会提前一个礼拜，之内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然后再好好玩。就你们也是这样干的吗？
3: 这分人，一个是最开始提前全写完，然后后面全是玩，
4: 对，
3: 一个是前面全是玩，后面全写作业，
4: 后面赶作业，
3: 赶作业嘛，
4: 对，
3: 这种
4: 大家都有这个回忆，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小时候放寒假的时候，放暑假，作业是先写还是后写？
3: 有的是啥呢？平均写，就是每天呢就写，比如说上午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下午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是玩儿，
4: 那个
3: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不一样。
4: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可能比较少，因为
3: 我好像是
4: 孩子小时候就是这种自律性的也比较少，他还能，我觉得大多数可能做不到像上学一样，每天写会儿作业，每天写会儿作业。
3: 那我这么一看，自律性很强呀。
4: 对，你要说真的每天，我就是按时按点儿，这个点儿就是写作业，
3: 哗
4: 哗写30分钟，写一个小时，完剩下时间玩，剩下时间去同学家，剩下时间去哪儿，每天像这课程表似的，我觉得那挺自律的。按照你现在生活作息，不像。
3: 我这作息很好的，很自律了。现在
4: 夏日听兰说，他说我小弟啊，一到暑假就喜欢下河抓鱼啊，抓一次
3: 嘎一次脚，
4: 嘎一次脚丫啊，我就石头呗，嘎脚丫了呗，
3: 是
4: 年年抓是年年嘎，越战越勇啊。他说我爸严令都没有用，想尽一切办法去抓鱼，他抓鱼我抓他。但还是有小鱼出现在家里，
3: 就说明还是去抓鱼去了。
4: 对，
3: 就是喜欢抓鱼。这确实是，就是农村孩子对于这个捉鱼啊从小就喜欢。你看现在咱都不敢让孩子河边去玩，单独一个，我小时候没有问题啊，小时候就小学一二年级，我就可以自己拿个渔网站在桥上边，那桥大概呢也就来回过个人，俩人错开都费劲的，那么快。
4: 小窄桥，
3: 小窄桥。
4: 那河是不是也挺深的呀？
3: 河我要下去的话，我是小孩嘛，能到我腰，到我肩膀，
4: 那其实就挺危险了
3: 啊，就那么深。
4: 河里有石头，有淤泥，要摔倒的话，其实容易淹着。
3: 但是我们农村那会儿没人管，然后呢，就是我就自己拿渔网在那捞鱼，捞完之后自己回家，就在村里。
4: 对，现在所以说我们不让孩子去嘛，这很危险。因为我是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发达了， 就是说孩子如果这个出事儿的话，你可能经常会查询到。小时候也不能说小时候不发生这样的事故，只是说那个时候信息闭塞，
3: 对，你不知道，
4: 你不知道，比如说隔壁村谁谁谁真有孩子出事儿的，
3: 对，
4: 让车撞的，让人贩抓走。

0: 的，那肯定会有，但那时候可能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假期一定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不能去野浴嘛，对吧？哎，一定要在大人陪伴下去这种公共的这个游泳的场所。
1: 放假之前学校都连发多少通知，嗯，各种通知让你防野浴，防这防那个溺水，让家长签字儿，对不对？
0: 我觉得这是对的，嗯，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夏尔听来也在说，他说农村的夏季午后啊，一般大人都需要午休嘛，休息一下，嗯，大人在睡觉。说谁家小孩不懂事在外面闹啊？他说我很喜欢的农村午后的宁静。嗯，他说我可以安静的听广播，
1: 还是喜欢听广播。
0: 哎，小时候听广播，哎，因为那个时候会播评书，啊，会有广播剧。对，那时候单田芳、刘兰芳。嗯，哎，然后看看书，静静的看着时光的流逝。嗯，农村的傍晚呢也挺热闹啊。啊，树树皆秋色，是山山唯落晖。啊，猎人驱毒返，是猎马带禽归。你还整首诗出来，
1: 呵，啊，小词写挺好。
0: 啊，他说每天呢都会在院里啊吃晚饭，啊，大多数啊都是芸豆炖土豆、地三鲜、豇豆啊、丝瓜汤。嗯，得赶紧吃，然后出去打扑克啊。哎，赶紧的，三缺一就差你了。哎，那时候农村生活真美好，啊。
1: 哎，你看他一描述，多怀念啊！我就觉得这种玩法不比玩手机强吗？嗯，
0: 对，但对于农城里孩子来说。嗯，感受
1: 体会不到，
0: 体会不到这种感觉，嗯。我小时候也去过农村，就是可能待几天儿，嗯，啊，因为爷爷奶奶在农村，也有那个村里的这个亲戚，但我确实去会觉得非常的新鲜，跟农村的这个叫什么叔辈的堂兄弟啊，嗯，他会带着你在农村地头来走一走，哎，抓到蛤蟆呀，去那个草坑里抓到那个什么小虫子，嗯，哎，你会觉得也很有意思，
1: 都很新颖，
0: 但是会觉得农村蚊子特别多啊。再就是什么呢？农村上厕所不方便啊，对，
1: 旱厕，
0: 对，农村是旱厕，然后就
1: 不习惯，
0: 对，不习惯，你说这咋上啊？
1: 你一个男孩还不喜欢，大多是女孩子不方便，嗯，男孩的话在哪就行，是不是，啊？
0: 但也分大小啊，啊，
1: 嗯，男孩在地里边只要一拖就完事了，女孩不行啊，确实是，
0: 对。然后还带我去参观参观，就是农村屯子里的这个小学学校啊，就好有意思，哦，这学农村学校是
1: 这样式的，
0: 就是红砖的那个红砖墙，
1: 啊，是，
0: 哎。然后农村学校里没人，那个时候农村学校也没有保安看着，就随便进，哎，就会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1: 是，
0: 行者行就说了嘛，他说我小时候住在胡同里边的小平房。放暑假呢都是锁在家里边，
1: 哦，也是锁家里头。
0: 他说我是站在窗台上扒着上面的小天窗，嗯，跟隔壁也在锁在家里的小伙伴们唠嗑。
1: 哎呦，
0: 我的天哪，俩人隔着喊着唠。
1: 哎呦，你说这要是邻居好的话放一起不行吗？还有个伴儿孩子，你说，嗯，
0: 对，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啊，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也是咱那会儿时候啊，嗯，童年真有意思。
0: 他说让我最难受的是院里的狗啊总朝我叫啊。
1: 你老喊呢，啊。那狗想睡会儿觉，这家让你俩吵着的，这这这这这这互相你一句我一句。
0: 那可不吧。
1: 那狗烦你啊，狗听见东西就叫唤。
0: 狗给我比嗓门的是吧，啊，
1: 但是确实那个时候不少家庭都是把孩子锁家里头。
0: 对，嗯，为了安全嘛，嗯，对，那个时候治安肯定没有现在好啊，嗯，是吧，嗯。大家继续来这个发一发哈。稍后这个广告的时间过后，我们还会继续来念大家的信息，嗯，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暑假吗？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呢？大连都市之声，说到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来聊聊你小时候暑假用什么东西来避暑啊，嗯，哎，吃点什么好吃的呢？夏天也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对吧？有人说了，夏天呢必须得吃一口杨梅，哎呦，这种酸中带甜儿啊，咬下去一口爆汁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爽口。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杨梅里的天花板啊，仙居冬葵杨梅。而且这杨梅季啊，就到六月末，满打满算就剩这几天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过季啊就吃不着了。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啊，单果最小的是20克起步的啊，大果能到39克。跟这个乒乓球差不多大，在大杨梅，嗯，啊，果肉厚，哎，咬开就爆汁儿。冰镇之后啊，这个吸着吃，就像喝这个酸甜的杨梅冰沙一样。闷热的天儿，一口下去，暑气全消。现货也确实不多，哎，吃着特别的爽啊，趁着新鲜，大家可以囤货了，哎，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啊。
1: 这杨梅这个东西啊，你一形容的时候，就会很多人就是开始生口水。嗯，这东西真的很奇妙，
0: 酸酸甜甜的，
1: 不敢特别详细的去描述那种口感，一咬完之后爆汁儿那种感觉啊，嗯，确实很甜。普通杨梅一小盒得30多块钱，哎，冬葵杨梅啊，价格得更高一点。但今天咱们这个仙居。